0: 连上大鼻子了。赵老大，
1: 哎，
0: 暗号。
1: 哎，
2: 我寻找这些娇弱花儿一般的韵律，呼唤一颗星星，年轻沉思的心灵。不是我写的，大鼻子就喜欢这一口，
3: 很美。
4: 这么脆弱的东西又没战争。

0: 我是孤独的静静夫人，我在纺织机旁纺织你的命运。
1: 我听说这个夫人是能在水底下跑的船，具体什么东西我不太清楚。
2: 就是一种全密封的耐压壳体水下作战舰艇，我可以给你们出一张结构草图，如果你们需要的，不需要也没有关系。
3: 我想问问你到底做了什么呀？他们为什么要对你这样？
2: 我也觉得是小题大做，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
0: 他们说让我们把他送到潜艇的停泊点。
1: 啊，
4: 正在意。
1: 嗯。
0: 明天傍晚6点，潮安。
1: 什么？
0: 潮安，我们刚逃出来的地方。
2: 我不打算从那里再走了。
3: 开什么玩笑？潮安离这有50-60公里呢。我说的不是公路啊，是50-60公里的扫荡圈。
1: 你告诉他，啊，那是不可能的。啊，要人到固定。
3: 我已经在发了。
0: 他们说不可能，说孤宁的海域反潜网太严密了。
1: 扯！你孤宁反游击队网还严密啊？
0: 他们说我们只是配合，必须听他们的。
1: 他谁呀？天王老子？是，老子打下的鸭子给他煮熟了啊，把他送过去，他说重来，还说我们只不过他配合他的嘴。切！对不起兄弟啊。我不说你是鸭子啊，
2: 是我属鸡的。
3: 我是这么回的，说到底是贵方在寻求我们的合作。
1: 不是，他又说什么？
3: 没说什么，掉线了。
1: 没事了。
2: 谢谢。
3: 谢什么呀？
2: 谢谢你照顾我的脸面。他们说的是，你们最终要带走的不过是一个中国人。Worse 电话我也懂。

0: 不要再伤脑筋了。我跟上级讲，应付则由我来承担。可这个任务确实是无法完成啊。
1: 办法总是在有和没有之间。
0: 你看看咱们几个人，有几个能打的？你再算算这50公里的鬼子有多少？几千人。
1: 现在挣的不过是个生死存亡，这几年挣的也就是这个。
0: 好了，我不给你摆字眼儿。
1: 那你既然知道我是光棍脾气的书呆子，我又怎么可能不摆字眼儿呢？谢谢。想了好几年了。
2: 看看老唐，主意就出来了。

0: 六爷，骂人只不过是浪费口水，但是我现在真的是被你搞得很狼狈。
1: 呸呀！
2: 杀了我，你们也必死无疑。
3: 沙门有八百帮徒，
2: 一天看不见我，就会把姑娘翻个底朝天。你们就算变成耗子，也会被翻出来。
0: 是，您的能耐我们都知道。
2: 我可不是让你别杀我，老子只要活下来，定让你们求死不得。
4: 他这叫耍狠。你当六爷这么大场面，真是双枪打出来的？
5: 那是狠出来的。
0: 六爷真是威风加煞气啊，不知道如何对付我们啊。
4: 绝不会留半分活路给咱们的。

0: 哎，古叔，你知道什么？
1: 这姓李的从来没信得着过我，连沙门封城这么大的事儿，没投半点口风给我。
0: 别的呢？
1: 别的，鬼子头常务川不在布宁，去朝安总部开会了。临走的时候撂下话，让明天一早把那个空心大少送到他的地头。就这些，有用吗？

0: 知道。
1: 要不回沙门吧，要走要靠犹太，别让他把魏解了。
0: 你瞎胡闹什么呀？

0: 真的，我有了一个主意，被砸出来的一个主意。
1: 我先来排列一下咱们现在的麻烦。其一，鬼子扫荡；其二，沙门会捣乱；其三，要把何博士送到那位静静夫人窝着的朝安。
2: 小何，叫我小何，小何就可以。
3: 小何，
1: 小何对我们是最重要的，有了他，我们才能把这些糖葫芦给穿成串。孤宁已经不再是避难所了，是我们要赶紧离开的地方。既然要逃，索性就逃得更远一点，逃出鬼子的扫荡圈。朝安就在扫荡圈的边缘上。
4: 我说你能不能有个重点？现在我只听说你是赞成把何老弟送到朝安，是不是？
1: 长谷川也要求李六爷把他送到朝安，就在今天晚上。
4: 移花接木啊，60公里啊，这现实吗？
1: 那如果每次打仗我都想躲开子弹，现不现实啊？现在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4: 你们文化人把这叫做比喻吧，这能算依据吗？
1: 我没有依据，我们四道风的搞法就是先做，做完了再看看。
4: 你知道我们老唐的人是怎么搞法？
5: 这你也吹？
1: 那就看谁同意吧。

0: 我不同意，是因为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你就会多加一份小心。
1: 现在有谁愿意和我小心的去会见沙门会六爷的日本东家？

0: 赛道峰，啊，哎呀，知道了，那个谁，你把高大小姐送回家去，这算怎么回事啊？老子在忙关乎你们生命的大事，这点小事都办不了啊？
1: 哎，我是想
2: 队长，我不叫那谁，我叫巴金。
0: 我是背后钥匙八斤，大小姐八斤，二八斤是吧？来来来来，麻烦你把高大小姐运回家去，交给她爸爸，告诉她原物奉还，一命抵一命，两清了，知道吗？啊！
1: 哎，司老方，你听我说。
0: 说什么呀？

0: 他的血，
1: 这不可能啊！你冤我呢吧？
2: 你老可真是一位麻木神。
3: 走吧。
4: 大小姐，我送你回去吧。
5: 回哪儿？我就是四道峰的一员。

0: 阿坚，来得正好。一会儿我们走了，你去看着福禄，
1: 他哪看得住啊？那小疯婆子，
0: 你必须得去试一试，要不然他永远都是小疯婆子。看好了他，
1: 别让任何人靠近，尤其是他。
0: 去吧。
2: 破竹の勢いでフィリピン、ビルマ、香港など東南アジア一帯に進軍しておる。親愛なる諸君、神崎勲さんの話によると、彼の重装備部隊が主力となり、ここ数日間で300人以上の
3: 三门锦，我还是带的。哎，要是让我空空，你吃得多哎！哎，喂喂喂，
4: 喂，
3: 走，大妹。
4: 二大鬼子，
3: 伊达太君，你们来的太晚了，直到3个半小时。
4: 是，那小子腿长，跑得快。 不好抓，我们刚把他抓到。哦，刘伟妹来，为什么呢？
3: 长谷川队长说他是要犯，必须要令爷亲自审问、看守。很好，我要问你，那个叫司大风，他的家境怎么样？

0: 他是什么来头？他是牛吗？像六爷那样的？很好。
1: 他爸爸是顾宁以前的知府，他的妈妈是诰命夫人，他是含着金子出生的。那是什么意思？他是贵族吗？是的，是顾宁最贵的贵族。很好，很好，那样就很好。我有一个想法，我想写信，写一封战书。我和他，我们用剑。
0: 用剑解决我们三年的仇缘，但是他要一定是贵族，要不，切入我的剑。你给我，你花豆。谢谢，很好。
2: 刚才他说的什么意思？
0: 他是我们沙门最好的信使，他的意思就是，只要你把信交在他手上，他能够交给四道风。您就写吧，可以用日语。据我所知，四道风非常熟悉日文，尤其是喜欢华丽的词句和古赋歌修辞。很好，他是果然是个贵子，啊，哈哈，啊。
3: 你们请进，请进。这个傻瓜怎么老说很好很好？
4: 可能他真的觉得什么都很好。
5: 我爸是知府吗？是诰命夫人吗？
6: 给他找点事儿干，我让他整晚上都给你写信，我们成功的机会会大点儿。

0: 李佳我真坏，他是个大坏人。
1: 别说了，
0: 你的事儿我知道，陈姐，我们背后聊过，知道一点。
1: 我说别说了，
0: 你可以杀了他。不，我不是说要你杀了他，我是说你在这儿，我去小便，给你5分钟够吗？别开枪，用这个。

0: 赶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力气回来了，腿呀、啊、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

0: 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

0: 重度，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

0: 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救。
1: ありがとう。

0: 你真的觉得他们会牺牲那么多人把我送到美国去吗？
1: 你真的想去那个什么美国吗？
0: 也不是的，只不过是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总想把它做完。你不也是这样吗？你知道的。
1: 如果是我，我就这么说，太难了，不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0: 我
1: 没种说就算了，也不用走嘛。
0: 不，我是出去办一点小事情。
1: 干什么去？
0: 一个女孩子家就不要问那么详细了，好不好？
1: 方便是不是？你看你，你有什么你就说出来呗。就像我，不想去就说出来。如果你真的那么想去，也可以说出来的。
0: 我不是去方便的。
1: 那你去干什么？
0: 我是去方便的。
1: 怪。

0: 不方便，你就地便吧。
1: 行，服了你了，杀不能打劫，怎么都跟畜生似的呀？哎呦！

0: 我忘了，你本来就是个畜生。
1: 快起！你快一点！
0: 别动！转过去！转过去！

0: 去证证吧，证证就开了。
1: 哼，你小子人小鬼大呀。
0: 我们队长腿上的功夫我可是见识过，一只腿就能把我撂翻了，你比他差远了。

0: 都见光了是吧？都不用下去了。就算要死，我也愿意在地上死。
1: 欧阳，这事怪不得谁。
2: 我不是怪谁，我是心力憔悴，你知道吗？
0: 现在就算李六爷死了，这个地方也会被掘地三尺。
2: 生气的时候数十个数。你自己说的。

0: 走，都走。所有的人带上必须的东西，
1: 所有的人包括伤员。走，总指挥。
2: 咱们上哪儿啊？
0: 种子司令部。
2: 计划成功了。
0: 勉强算了。如果李六也没有死，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出得了这个孤宁城。
3: 他可能已经死了。

0: 决定要快。很好，你们终于收拾了。
1: 六爷说了，大家都是朋友，自然是要收拾了。
0: 很好。
2: 六爷怎么没来啊？
1: 那边响枪，六爷扑人去了。
0: 很好，我的军队接了。

0: 重要。
1: 哎，但是我对你们的战斗力，真的不能放心。
2: 这些人可都是上面的高手。
0: 高手？怎么可能？
2: 不信你可以看看他们。
1: 他为什么考他？
2: 喝多了。
0: 喝多了？

0: 你要我相信这样的人做事吗？太不像话！我还是用我自己的命。
1: 让人见识见识山门的功夫。

0: 瞧见了吧，他就是教他用枪的人。
1: 他
2: 很
1: 好。
2: 怎么会有一个女人？
3: 请您小声一点，混江湖的女人脾气都不太好，您也看见了，她拿着机枪呢。
2: 女人会打几枪吗？
3: 您让一下。
4: 打谁？
2: 好，我相信他。还有一个女的，我明白了，打机枪需要两个人，一个是打机枪，
1: 他是背子弹的。
5: 是是是是是，
2: 很好，好吧，拜托你了。
0: 您就放心吧，要是有半个闪失，我脑袋给你。
2: 好，赶快上车吧，别让枪口转队长等急了。
0: 是。
6: 上车。

0: おい浜崎。
1: はい。
2: 二人を殺して奴らを監視させるんだ。後か。
1: はい。

0: 司。出城了，我不能跟你们走。
1: 你发的什么疯啊？
0: 吕六爷死了，我跟你们走。吕六爷没死，他会找我老婆孩子麻烦。
1: 兰娜，我死了。

0: 今天我是为咱们兄弟活着，
1: 我该为你嫂子孩子想想。
2: 我一定回来，一定。
0: 你放心，我是坐地顶古硕，办事把稳。我在姑娘等你们。

他为什么下车了？六爷，六爷，快，快，快！六爷，六爷，六爷，六爷，六爷，六爷，大爷，大爷，大爷！小卖友大赛，开！来。

0: 快拿我最后的金疮药去！快快！裹上了，大爷，都已经裹好了。大爷，
1: 裹上了，
0: 都裹上了。
2: 是谁干的？
0: 六爷右边的招子坏了，喉咙被割断了，后背、肩膀还有肚子挨了三枪，小伤无数，撞子太狠了，大爷。
1: 谁干的？
3: 谁干的？
1: 告诉我谁干的，我把姑娘给他掀了，也把他碎尸万段。
2: 大爷，六爷的嗓子坏了，说不出话来呀，
0: 赶紧找纸给六爷写出来呀。
1: 我哪他不识字啊？
4: 六爷，你不能死啊！
5: 六爷，
4: 你可不行死啊！你是我的好徒弟，你是我的好儿子。
6: 啊
4: 啊！

0: 大爷，扶大爷坐下。
1: 六爷，您是说有客要来？
2: 六爷，您是怕仇家来寻仇吧？六爷，您是要出门吧？大爷，六爷要出门。
3: 枪！
4: 我的枪呢？我的枪呢？抬着走！
5: 走走走走走！

0: 我忘了个事儿，我怎么没把你哥加呀？
1: 反正说什么都晚了。

0: 你说你到底干了什么亏心事儿？好好的一个家就要这么扔掉？
1: 我还叫做亏心事了？我烧了人家房子，还杀了80多岁老太太。
0: 当你做不出来你？
1: 说对，你还真就做了。
0: 你说你做了什么？你说你不说明白，我们不跟你了。
2: 古时候你在外面就不干好事，你还回来干什么呀？你回来害我们没有家。你
3: 告诉你回来干什么？
1: 我杀人了，我杀的是李六爷。
3: 死没死我不知道，
1: 如果没死，这疯子就会招惹在你们娘俩身上。拿着。
3: 你不是说我从来不做好事吗？这回我做了天大的好事，整个姑宁都竖大拇指的好事。

0: 大爷，大爷，坏了！六爷是被日本人害的。
1: 六爷，你要去鬼子司令部，是不是？哪儿走？

0: 我带着嫂子和孩子，你要去哪儿啊？
1: 你嫂子他妈病了，我送她回娘家看看。
0: 哎呀，出城出不去了，昨晚上闹太凶了，现在啊拿证都不好使。
1: 那我们回去。

0: 古硕全家给大爷请安。古硕，昨天你不是跟六爷在一起吗？我没有，啊，我家里有事。六爷跟廖军头在一起，
1: 你看看那帮糟心烂肺的，把六爷害成什么样子了。
2: 现在一看这姑娘，不觉得心慌意乱。
3: 别瞎想了，
2: 我是不是见不着三子了？
3: 没那事儿。

0: 刘爷，谢刘爷赐教，古硕一定把害你的人追到天涯海角，打得个三强六洞。
1: 古硕说的对，沙门现在是良莠不齐啊，还是你们这些老人手靠得住？
2: 这事。
0: 你们料理头有关系，我把他找来问个明白。八百门下，你是最拿稳的，去吧。
3: 刘爷，
0: 刘爷，
3: 快抬至门上去，他们有戏。
4: 快快快！

什么事都不要管我，等过了这阵风头，就带着孩子离开姑娘，听到了吗？

0: 我看看你，我们娘俩怎么活？
1: 有你这句话，死了也值了。

0: 照这个速度，中午就能出扫荡圈了。我就没想到你这会水摸鱼能成。成与不成还不是定数。哪里都稀巴杂的。哎，行，难的，可这呀。
1: 他嚷什么呢？
2: 路被挖了，
1: 哪帮坏鬼把路给挖了？

0: 这个呀，我们家那里没有这个菜的。六品说叫七星草，很好吃的。
1: 做汤用的。
0: 哎。
2: 做汤？
0: 哦。我知道现在不可以生火煮饭，等有了地方啊，我一定煮给大家吃啊。你看你们一个个的，都该好好补一补了。
2: 现在是您担心营养够不够的时候吗？
3: 等他们挨了子弹，就知道自己不缺铁了。
0: 哎呀，乌鸦嘴，挨什么子弹呢？来，
2: 拜托，您不要像他们一样。总提乌鸦这两个字，
4: 我要往北走再试试看。
5: 还走？
4: 走，走到找到一个缺口可以进孤宁为止。他们留的记号你们都看到了不是吗？
3: 他们需要我们，他们在等我们。
4: 出发。
0: 辛苦你了啊。
6: 一二三，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太太，她是鬼子的，路是鬼子的，这里也进不去姑娘。
1: 怎么办？咱们可在这儿已经绕了2天了。
2: 打仗的时候有道理可以讲吗？你能活到现在，要谢谢老天爷的。

0: 这一个多小时啊，他们就不能干点出于大点的事儿吗？挖坑，干点大的呀！
1: 前面盯着，老赵，你坐到前面去。
2: 我不去，腻歪。

通行証を見せてください。通ってよし。

ていきたい。

0: 无辜呢？
1: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怎么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不知道。
2: 。どうしたその顔は？
0: 个兔崽子！
1: 你应该在去朝安的路上的。
3: 啊！你这什么东西？你穿在我的背上？不，大爷，你听我讲，
0: 你跟那帮
3: 大爷我讲，
0: 害我的徒弟啊！
3: 没关系，听我讲，你要干嘛？
0: 好，
3: 不是大爷，哎呀，
0: 难听，太难听，亚斯吧，红柳高罗斯都伊德曼斯，
1: 俺们走了。
3: 大爷呀，我冤死了我！大爷，
1: 喂，你干什么呢？
3: 明明是司道风，怎么突然就变成皇军了呢？哎，古硕犯的水呀，我可是四宝六爷呀！对，是古硕。
4: 阿木师呢？
3: 啊？
1: 爷，阿毛师在哪儿？

0: 馬の準備をしろ。
1: はい。
0: 出陣だ。
1: はい。

0: 你们俩呀，那是怪有距的啊！我看你那嘴角都忍出大燎泡来了。等到了地头，给你们俩关到黑屋子里头，三天三夜不许见人。
1: 不用您管，瞄下这个，瞄下那个，你自己找个人瞄不行吗？
0: 瞄谁呀？
1: 我瞄他。

0: 谁叫你们躲在这里了？起来！谁叫你们躲在这里了？不行！快走啊！
1: 方向，快跑！你老说8点9点的，谁知道在哪儿？你带个表，
2: 看着。

0: 喂喂喂，啊，知道你听不到，但是还是要说，乡下佬，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这单发打完就要齐射了，快跑吧，
1: 走啊。
0: 你们好狗运啊，刚才那发炮是空炮，要不是打在树上，你们死一半。这还像打仗的样子，师团级的大炮齐射见过吗？那个才叫山呼海啸。
2: 小手炮也蛮厉害的，
0: 老实点，做骆驼吧，你根本不懂。开炮的地方离这里有10公里远，你找都找不到。这里啊，今天的炮打得好准，我们伪装的不够好吗？
3: 要不咱别接姑娘了，这都快绕到床上了。
0: 你懂什么？军人就应该在该出现的时候出现。
3: 我又不是军人。
0: 我是啊。

0: 龙乌鸦还真没吹，真是山呼海啸的！
1: 不要把我妈压坏了！
2: 猴子一个嘴老梗，奇怪，鬼子的观察哨好像跟着我们一样。

0: 村长，那边有票人，我把他们领头的抓来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村长，那边有票人，我把他们领头的抓来了。
1: 别吹爆了，我就是过来看一下。逃难的，
2: 这位兄弟，咋说话呢？我们是大河村抗日游击队。
1: 游击队，我只知道这里是老唐的地盘，你是啊？还是你啊？
3: 我们是老唐的人，
2: 叫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点啊！小心！
1: 叫什么？
2: 炸！
1: 炸什么？
2: 炸雷！炸雷！
1: 炸雷也好，闷雷也好，拜托你们逃难远一点呀，不要连累我们。穿成这个鬼样子，20公里外都看得到你们。游击队，
0: 怎么他神起我们来了？
1: 闪开，
2: 别让他走了。
1: 闪开啊，这次扎这里了，走啊，跟着我走，
2: 走走走走，快跑啊！

0: 奶奶的，砸得这么准，
1: 准什么准啊？本来都是炸你们的，
0: 炸到我们了。蔡老千，啊，被伤着吧？
2: 没有。
3: 我说，这回没伤着人吗？啊！这回没伤着人吗？没有。
0: 比你们还浓密，离他们远一点。这位大哥，哎呀，多亏你救了俺。你看，
4: 没事，各忙各吧，告辞。
0: 大哥，你看，你们都是干啥的？
4: 你看我们想搞什么的？
0: 我看，你们肯定是老唐的人。
4: 你不是说你是老唐的人吗？
0: 老唐长得啥样俺都没见过，我看他就像你们一样，个顶个的都是好汉英雄。
4: 你到底要说什么？
0: 我不想在这里挨鬼子炸呀。
4: 要下我的枪？
0: 不，你这啥话呢？咱都是打鬼子的，能不能通融气质？
4: 是啊，战火纷飞的，鬼子追着打，现在枪比命都重要啊，要不连命也一起拿？
0: 不，你看你这啥话来？你看我这都是些土造的家事，撑不天能把鬼子打成麻子，你就给三只呗，两只行吧？
1: 哎，你，
4: 我直接要让你问问这支枪，问一下，
1: 问啊。
4: 问问这支枪，这些天杀了多少鬼子？
1: 十个。
4: 拿得起你就拿。
5: 你哪有那么多？
4: 抡你的刀去！我百步穿杨，你看得到啊？
6: 我十二个。啊？
4: 走啊！

0: 咋了？没给枪？
1: 我说什么了？咱人多，咱不如抢呢。
2: 抢谁？抢他们的。
3: 人家那才是打鬼子的。
2: 你有能耐，咱抢鬼子的。
1: 跟那白脸他懂得躲炮弹。这两天咱在炮弹下，那损失了多少人了？

0: 盯着外边看了半个多点了，跟出花来了。我都过了3道关，鬼子居然没查我。你喜欢被查呀？
1: 那儿有一辆车，你看见没有？
2: 看见了。
0: 大路上自然跑的是鬼子车，我都盯了他半个点了，他一直都保持这个距离。停车！
3: 停车！停车！

0: 我们就是为了救他们，才会派人去找他们。
1: 怎么了？
2: 大惊小怪的，是有辆鬼子车在做吊血鬼。
1: 哼，
2: 鬼子要是发现我们，还不马上开打呀？
1: 咱们车上有他们想要的人，你别那么看着我，就是以防万一。

0: 会被你吓死的，行，不是定咱们的。我有病，我有病。脑袋被砸出病来了。
1: 哎，那个谁，我说，你们哪一位能把我从前面替换一下？那两个鬼子老是色眯眯的看着我，我真受不了。
0: 他们是对你表示友好，因为你很厉害。
1: 不是，欧阳同志，我说，哎，你们。
0: 好像不是刚才那辆车。

0: 这就是冲咱们来的，你说加线的，你说怎么着吧？
1: 那我来，我做这件事情他会比较上心。
0: 跟他娘们似的，每次开他都要死要活的。
1: 你觉得我们还能跑得出去？
0: 那就鬼知道了。以前不都跑出去了吗？所以赶紧想个辙，老子这条命早都交在你手上了。

这边，拿着，枪给我。为什么要我呢？你不是都12个了吗？子弹捡起来，别躲了，出来！几公里外的炮弹都能看见你们，以为我看不见你们了？出来啊！别躲了！

0: 拿去。
1: 你这啥意思？
0: 拿着枪
1: 离开这里。
0: 有你们在，鬼子的炮弹像长眼睛一样。
1: 枪不要了，这家伙在你手里啊，那是枪；在我们手里啊，那就是烧火棍。
0: 两只，不会再多了。带着你的人，全都走，
1: 走，走，离开这里。那不，枪确实不要了。他们都是我从村里带出来的人，我想一个不落的再把他们带回去。自打跟上你，连一个伤的都没有。可原先，炸死了三个。

0: 我也想一个部落的把他们带出去，可是你跟着我们，我们也会有伤亡的。哎呀，
1: 江仔，
2: 你没都唔使讲啊，这是打仗，讲什么人情啊？
0: 不管咋说，我说啥也跟着你。
2: 你要脸吗？你们要脸吗？
1: 江仔，你们可以咁讲话嘅？
0: 我不能讲粗口啊！
1: 你还以为我是你面前玩拨浪鼓的脏仔啊？妈，我是龙文章，是你杀人不眨眼的儿子啊！
0: 好，我们都不讲啊，我。
2: 这什么地方？什么地方？
3: 这是大河村村东。来，你看那个大槐树了没？那是我曾爷爷种的。我们绕了好多圈，都没离开这块地，因为那是我们家。

ならば、なぜ俺たちがキノポを持たねばならん。長谷川の野郎、俺たちをバカにしてやがる。行け。

0: 可以跟大家说了。
1: 你到那边去。
2: 为什么？
1: 听我的，就把眼睛闭上。

0: 我们被鬼子发现了，下边军师说吧。
1: 沾了小河的光啊，鬼子不杀我们，还设了一个圈套想活捉我们，咱们不能进这个圈套。鱼上钩的时候是最得意，也是最手足无措的时候，咱们就得趁这个时候赶紧脱身。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知道有多大胜算。阿金，你背出来的28斤炸药呢？
2: 28斤
1: 真正的黄色炸药，把它给引爆了，总能让鬼子给惊一下。这惊一下的时候，就是咱们脱身的机会。
3: 只有一个引爆雷管，谁那么大力气啊？扔不够远，全车都得被炸翻掉。

0: 我，你别扯了，我赌你能尿在自己鞋尖上。你说的是前列腺体肿胀的患者才有的症状。我当然也扔不远的，但是我可以做引爆雷管。
1: 你说话的功夫就要打了，你知道什么叫雷管吗？
0: 我自然是知道，几百年前就有的东西嘛，我会做的。
2: 放你的锤球打屁！
0: 我好了好了，
3: 真的，看吧，
0: 看吧。
2: 需要多久啊？你要什么样的？遥控的、定时的、触发的、碰炸的。别跟我说要导火的，那个太简陋。
0: 我要最快的。
2: 我要子弹。
0: 子弹。

0: 刀。
1: 刀。
2: 委屈你了，刀兄，被个杀鸡都哆嗦的人拿着。
1: 哎，你。

0: 等等我。
1: 来得快，出来，
2: 过来，
3: 阿星，
1: 过来，
2: 出来。
4: 大河村集结，为什么？
5: 后面的，后面的后边的，
4: 什么指挥部？
5: 他是重要的人。
4: 什么重要的人？

0: 很重要的人。
1: 大哥，要不哪来问问他。
2: 随你啊。
3: 我觉得我们都怎么样了？我们
4: 怎么样了？

0: 你带大家先走，一定有鬼子的重要人物要来。这个距离我还是有一定把握的。什么意思？2个月前有个小游击队击毙了鬼子的大将，大叫岑参，少将徐鹤言辞。只要有这个心，小强也可以办大事，搞不好我能撞上冈村宁次。
1: 你要做大英雄，陪你们大小麻雀打翻了，一定要打下一只大雕来。也不是啦，我们走的所有山路都被炮火标定过，没有办法明目张胆的跑，躲来躲去，别会被步兵追上。你带我妈先走，我这只乌鸦帮你们断后。
0: 我怎么觉得你要做的事是有去无回呢？先走吧，看一枪就来。信我，和我妈讲过去前面半路，时间赶能赶上。
1: 我说不出来。

这就好了。这只是一个临时构思出来的东西，构思不等于实践。你脸上有血。

0: 我需要衣服。
1: 你是光着的？
0: 我的料子太好了。我不是说舍不得我这个衣服，是因为它不利于爆炸扩散，而且我也撕不动。我想最好是你们身上这种土布的。
2: 鬼子的衣服呢？

0: 做到一个，实在是因为材料紧缺，所以我只能做一个原始的引爆雷管。但是只要有足够的撞击力，一定会引爆。
1: 你能肯定吗？
0: 一个负责任的研究人士是从来不会对自己的科学试验品说肯定。
1: 这什么呀？岩膏啊，这玩意儿扔出去能炸？扯淡的吧？
2: 瓦特
3: 当年发明蒸汽轮船的时候，全。

0: 伦敦的人都在说他开不起来，开不起来。结果他开起来了，然后伦敦人又说，那他停不下来，停不下来。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他停不下来。
1: 不是好话是吧？要是扔出去，他不炸的话，他会把咱们全害死。
2: 你要是扔出去炸了，你就把我们都给害死了。
1: 你真信啊？

你能不能多做几个？你要几个？你能做几个？你要几个？啊！

0: 隊長、整いました。
1: あいつらを捕まえたら俺に知らせろ。
0: はい。
2: 你要沉住气，有大的，还有更大的。
3: 你们怎么还没走？
4: 大哥，
1: 救救我们！你救救我们吧！
3: 怕什么？怕我打死鬼子的军官他来报复你们？你什么都不做，他照样灭你们的村。不灭了村还怕什么？
1: 不太中。妹妹，都关在祠堂里呢。那两个小鬼子说的，都关在祠堂里呢。
3: 你要我去救他们？
1: 是啊是啊，你是大英雄。到时候，俺给你立碑行吧？不，俺全村给你献生祠。
3: 他们早都死了。我告诉你，鬼子现在的政策是三光，你懂吗？杀排在第一呀！
1: 没有，没有啊！
3: 别再叽歪了！没看到我在做什么？我连我爸都不敢怀管你。

0: 到时候大家一起扔，我会有炸的。要是都不炸，就用枪。
1: 要是不炸，我就把你扔出去。
0: 不会把你扔出去的，绝不会。

0: 手上拿的是什么？
1: 问你啊，和别的大警察一样。

护好他。

0: 趁着罐子还没有集结，赶紧上条水路冲出去！老天保佑，这些呛死的人的毒气能帮咱们争取点时间。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原来大乌鸦不光会跟我们好上。六品呐，张仔，他们在前面吗？
1: 去给你探路了。
0: 我怎么觉得他在后面呢？他在前面。
1: 做妈的呀，怎么知道儿子在哪儿？

亏了。

哎呦，快去！

0: 同志们，可以肯定，我们给了鬼子沉重的打击。敌人进攻的间隙时间已经越来越长了，因为他们也伤亡惨重。
1: 你鬼扯吧！他们10个死掉9个都比我们人多，死活就是一张纸的事儿，你还哄着我们干什么呀？痛快一点！

0: 答应过你，要给你们两个关在小黑屋里头三年不让出来。
1: 要你管什么闲事儿？
2: 忘了，
0: 鬼子来了，我会再放你出来。
3: 走，
0: 嫂子，来，领导，
3: 来，
1: 哎呦。
0: 哎。

0: 小子们，还有那个老的们，临死之前该忙什么忙什么吧，别到了阎王那儿说我四道风不仗义。
1: 外边还能喘气的。

0: 我招这个没正形的，居然教十几岁的孩子抽烟。
1: 你把打过这种仗的人还叫做孩子？
0: 打仗归打仗，过日子他们还是孩子。

0: 这家伙就是来反人来疯，也不分什么场合时间的。我想他是太清楚到了什么时候了。
1: 这么说不对。

0: 我们要出去吗？
1: 当然，鬼子半个小时之内就能集结下一轮的进攻，总得准备一下吧。
0: 我们会死吗？
1: 你说什么呢？

0: 我跟你说，生生死死这些年，别的大话我都不爱说了。我就是要活着出去，然后才好跟你结婚。
1: 活着出去，我是打完这场仗，做对老不死的夫妻。

0: 我要是像唐振一样，会不会好一点？像那个男人婆？天哪！
1: 我要怎么做，你才会正眼看我呢？
0: 我一只眼睛瞄枪，一只眼睛盯鬼子，我看你干什么呀？可我是来找你的呀，你不知道吗？不对。
1: 明明是老子把你救出来的，可老子喜欢你啊，全世界都知道，就你不知道吗？你说死之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

0: 你对这儿最熟了，村里哪幢房子最结实？
1: 祠堂。还有话呢？
0: 我不喜欢坐以待毙。

0: 我不是要这样，我也不是要这样啊。哎，你知道的，我以为是你要的。
1: 不是的，我找了你3年，我以为就是为了这样，可我刚知道，不是。你知道吗？你找一个人找了3年，绝不会就为了这些。
0: 嗯，不是，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不好？我就是个打短工的，就大小姐想干什么，我配合一下。不是的，不是的，我来找你。我来找你，就是想和你说话。3年了，我以为我什么话都跟你说过，我现在才知道，没有，那是我自己跟我自己说。我想我是在做梦，在一个这样的地方，到处都是死人，我居然不怕，还跑过来跟你说这些。
1: 你离我这么近，好像比以前还远。你说的话，永远都是那么的新奇，又那么的混蛋。姐姐，你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放心，如果我死了，我一定会把你毙了，不会让鬼子糟蹋你。
0: 如果我活着，我会把你带回故里。大概你听着这些就是胡话。可我是把命都不要了来告诉你的。你干嘛这么混蛋的对我？我干嘛还是喜欢你这个混蛋？我倒也不是存心的，我认真的跟你说吧。我就是烂命一条。
2: 我也不在乎跟谁睡的，以前给你们家打短工，现在就当打长工。你又长得挺漂亮的，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这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一言九鼎的应承。我干嘛还是喜欢你这个混蛋？受け取りはできません。いいですか？帝国軍のすべてをもってしても、奴らの受け取りは無理です。無理なんです。
3: 不可能です。不可能です。不可能です。
4: 将軍がお目覚めになったぞ。
5: 今は入浴中だ。

0: 你放心，我一定带着你活着回姑娘。
1: 我是该给你。

0: 来吧，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想要做的事情。来吧，不是，是，来吧，你开了枪，你不就都解放？我一切都了，我一切都了，来吧，来吧。其实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兴趣。可是当人们说。 你的兴趣很重要，我就什么都没有，我连我自己都没有了。我什么都不是，我只不过是那些大人物来回抢来抢去的一个工具。我现在又是你们的报复。
1: 你不是我们的报复，我们是靠你的炸弹才活到现在的。
0: 谢谢，谢谢，谢谢。我到了那边之后，我还可以跟鬼知道的神仙去说，我至少这一生还做过那么一件有用的事情。我都甚至不知道他们穿的是长袍还是西装。
1: 你可能要过几十年以后才能知道，该怎么做，你自己知道。

喜んでいました。

0: 拿走！要枪，我给鬼子要去。我捡死人的枪，也够全村人用了。反正
1: 就剩下这三四十口子人了，你们这样。就剩下这三四十口人了，大哥，走你，走，你走，

0: 好消息，好消息！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3: 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香。

0: 息，好消息，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补？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第一，胶原蛋白肽；第二，鲨鱼软骨素；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 一、B 二，搭配维生素 D。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0: 好消息，好消息，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7: 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8: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7: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9: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第一，胶原蛋白肽；第二，鲨鱼软骨素；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 一、B 二，搭配维生素 D。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 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

0: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好消息，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妈妈，紫补堂，我们的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4: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6: 你们是什么人？
7: 我叫静香，我是星河会的会长，这段时间你可以住在这里，我保证你不会有任何的危险。
6: 你是星河会的，那你想干什么？
8: 他们对于我的了解只限于一个代号，而现在整个香港同志的安危更重要，只有我才能联系上他们。
9: 如果这样的话，那这条线就真的瘫痪了。
10: 向我们示警。
11: 何英说有人想见他，会不会是叶中？
12: 很好，经此一役，是敌是友，我们就有了初步的判断。
11: 那么验证叶中身份这个任务，就交给高木先生一个人。这个彩票信息有什么问题吗？
12: 你在这给我盯住，如果出现观察这个黑板的人，全都给我抓起来。
13: 血脂、血糖、尿酸在我们血管里的沉积，导致堵塞心肺斑块。晚上手机看多了，看2个小时刷剧，然后直接就睡着了。肝肾阴虚不足的人呢，保温杯里泡枸杞是很好的滋补药材。
14: 血管太极球操，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13: 就吃素，为什么血脂还高？因为你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出问题了，坏的胆固醇产生多了。
15: 隐藏在血管里的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14日21:45健康有道。哎呦。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错了，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岭南有山，山有岭，万物生，
1: 有亲戚一样
2: 那就拜来了。
0: 心存敬畏，不贪多，不滥财，
2: 希望它安静地去生长，
3: 这一点它就出来了。
0: 老广有趣的生活，藏于日常，爱在山海，一起出发去见群山，去看云海，去寻找自己。老广的味道第九季之金山银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水之间沉淀着老广朴素的，就像与朋友结交，有来有往，索取有度，才能长长久久。湛江连江市素以美食出名，龙儿是当地人对咸淡水交界处小章鱼的称呼。龙儿饭是当地一绝，打开锅盖，鲜味排山倒海般的迸发而出。除了美食，这里的红树林一样的名声斐然。连江拥有中国面积最大20000多公顷的红树林，也是赶海人心中最棒的海洋牧场。
4: 花花，我那个很来穷啊。
0: 泥丁又叫泥虫，颜值不高，矮胖肥壮。
4: 从小啊，阿斗眼就一条筋。啊。
0: 吃泥虫的快乐就是忘我的全情投入，嫩脆中带点韧性，咀嚼所带来的快感让人忍不住吃了一条又一条再来一条。一道香葱爆泥丁就是米饭的绝配，本地小香葱切段，热锅爆香，倒入泥丁，香气应声腾起，强火急炒，立即上碟，脆嫩的泥虫夹杂着香葱，即刻成为了孩子们抢食的对象。潮起潮落间，生命生生不息。红树林是谢荣修和林家红的衣食父母，他们早已把自己融入这个天然的生态圈。今天两人约上当地红树林保护站的站长林广玄，一起去巡视红树林。
5: 我有红树林地方抽海水又干净，系咪养殖嘅成功率高啲嘛？而嗰啲科学家研究话，呢个红树林嘅固碳嘅能力好有作用啊！嗰啲红树林啊，好多嘅都有一种嘅闭源嘅功能。
0: 红树林里花开花落，春华秋实，丰富着连江人的餐桌。
5: 佢有花蕾噶，里面 有一滴糖噶，有0.02克，好甜啊，系嘛？
2: 好甜。
5: 成熟之后就咁啦，啲芽已经出来系嘛？我哋叫嗰种现象叫胎生。
0: 红树林的胎生使得种子的成活率比较高。林家红和谢荣修这个季节来红树林，还因为一种红树植物的果实。海榄瓷因为灰白色枝干盘根错节，如同白骨堆积，故得名白骨壤。白骨壤的果实因外形似硬币，又被称作榄钱。
2: 所有红树植物之中的果实，嗰只榄钱咧系我哋利用食得最多嘅，嗰只太细只嗰只咧就冇摘。
0: 榄钱因单宁物质含量高，不适宜直接食用，需要经过特殊处理。
6: 只有几分钟就一攞佢就得啦。而家就开始泡水，要泡一日，中途我要换3次水哈。
0: 榄钱和车螺一起煮，就是当地人招呼客人的时令大菜。车螺也叫文。

0: 合，猛火催逼使其开口，放入懒钳、姜片、料头，再煮两三分钟，新鲜滚热的懒钳车螺包大功告成。懒钳微苦，细嚼软糯，把主角车螺的鲜甜陪衬得淋漓尽致。将日晒懒钳干泡发，三五片姜配新鲜猪骨下汤锅炖煮，半小时成就清甜润喉的懒钳猪骨汤。
1: 其实那懒钳啊，没糊的味道都可以。本来讲我哋屋企啊，嗰只红树林就相当于保护神嚟噶，保护好咗红树林，我哋屋企先会越嚟越好啊。
0: 面朝大海，背靠高山，山海与老广而言是一日三餐的生计，更是烟火长明的生活。
2: 系唔系好靓诶？我就好中意呢度嘅第一道阳光。我成日上嚟，我老婆就话我傻傻地嘅。呢度就系广东第二峰，又系叫石九岭。
0: 石九岭海拔1888米，位于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号称广东第二峰。在第二峰的周边，生长着庞玉贵最爱的野菜。
2: 个石韭菜就系生喺呢啲悬崖边，唔好睇小佢啊，系一种肉食同源嘅野菜。
0: 石韭又叫观音菜、神仙菜，外形像加大码的韭菜，香气浓烈，有点像蒜苗。经过多年驯化，现在可以在村前屋后人工种植。
2: 割咗又会再长，就系提款机，摇钱树一样。
0: 庞玉贵住在古树村村尾，村子山林围绕，近年成了热门的旅游点。庞玉贵顺势在家里办起了农家乐，石韭是游客们打卡必吃的美味之一。
3: 食韭菜咧，
4: 而家整紧，即刻就到。
0: 石韭菜炒烟熏腊肉是当地最具特色的招牌菜。黑黄的腊肉切大片下锅，脂肪晶莹剔透，瘦肉鲜红诱人，混入石韭，爆出辛辣香气，和着腊肉香、烟火气，成就大山里豪迈的下饭菜。石韭下锅炒到七八成熟，加进山野土鸡蛋，入口香滑，这才是品尝南岭夏天的最佳方式。
4: 食韭菜炒蛋，
5: 同其他个睇下都冇咁滑，冇咁香啦。
0: 古树村坐落在山坳里，在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宁静且安逸。东西绵延1000多公里的南岭山脉，被视为岭南地区与华中、华东的地理分割线。这里是庞玉贵的家，也成全了他的工作。
2: 老婆，我去巡山喎。
4: 哦，小心点啊，走得快点。
0: 行走在大山之中，庞玉贵的身份是护林员。
2: 小心路滑喎，我哋全部都行呢啲山路嘅喎，周三周四就休息。
0: 庞玉贵曾外出打工，在惠州制衣厂的流水线上讨生活。山海自有归期。2006年回到生他养他的这片大山，庞玉贵的眼眸中再次泛起了星光。
2: 喺惠州病痛比较多，后屘就翻咗老家咧屋企呢度，嗰啲病痛乜嘢都少咗啦。
0: 妻子李艳红曾在广州的中医医馆做事，喜欢研究养生，她陪着老公一起巡山，携手共赴山海。两人不经意地把日子过成了城里人羡慕的样子。
2: 好嘅节约，前面跌咗棵树落嚟。
4: 知道，我睇到了。我平时得闲嗰时候就跟住阿贵哥一起巡山噶啦，唔使佢一个人咁闷咧。
2: 跟住巡呢啲山嘅路比较好行，先带你上山啫。

0: 哇，那个风景好靓啊！南岭的森林覆盖率达98%以上，有550多种动物和大约3900种植物，是广东省生物资源最为丰富的自然保护区。
1: 呢座山就係真正嘅保護半峰河，真係保護植物。廣東五星松，佢哋野人五真一粗，佢係一層一層咁樣生長，有種積極向上嘅力量。

0: 我哋大山里边一年四季有唔同嘅景色。嗱，而家到冬啦，挂晒边啊，到处都几靓下啊！
1: 穿梭在大山之中，护林员是寂寞的。庞玉贵跟同事们聊天分享的大多是和大山有关的八卦。
0: 那个蛇啊，它有时候跟那个树叶差不多了嘛，你一下子你看不清楚的。
2: 三月份左右，我过南岭那边，我开车过，就他坐在那个公路那旁边啊。
3: 黑熊还是？
2: 对，黑熊。
4: 一般不对他有威胁性的，应该都不会主动攻击。红外相机监测那里也有拍到。
5: 在白马坑那里见那个猴是七八十个，
4: 叫藏族猴。
0: 看到那个白鹇就经常看得到，叫白鹇，叫白鹇。
6: 有发的，咁啊，有似发拖咁嘅。
4: 我见过。三四十只都有，
2: 我们都见过。
0: 还有我堂哥那旁边那里，那个也跟猫一样，那个叫胖猫那种啊，吃那个鸡啊。
1: 临行之前，庞玉贵邀请同事们去自家小聚，烟熏腊肉是姚包待客的首选名菜。庞玉贵是做烟熏腊肉的行家，
0: 放点盐，加点高度的白酒，一般都是腌。二至三天左右，一般都是细火慢慢熏，熏耐啲时间，每日系熏到四到五个钟。嗱，啲腊肉而家瞓咗廿几日啦，
7: 而家都好干啦，瞓得热耐啊，佢就成咗黑色嘅。
1: 历经半个月，腊肉表皮被炭黑、碳酸盐等物质重重包裹。阻断了外部细菌的入侵，从而久存不变。想要洗除这层坚硬的外壳，山里人的秘诀是草木灰。
0: 农村讲的就是灰水，一洗就好干净。
1: 腊肉与辣椒是天造地设的绝配，这是复合多变的五味体验。熏得泪流满面，辣到接近疼痛。口感柔韧耐嚼，味道咸香刺激。清蒸更考究腊肉的质量，腊肉切厚片，无需调料，只需蒸十分钟，香味四溢就可取出。蒸熏肉，红白相间，适合下酒。山里的冬天，黑得比往常更早。外面朔风正紧，屋里面却是另一番热闹气象。
0: 来，干杯！
8: 腊肉香，
2: 好香！
6: 今日系冬至，团圆饮九江，越饮越有。来，大家一齐举杯。
1: 三五亲友，一碟腊肉，几杯小酒，巡山凉透的身体暖了，游荡的灵魂回来了。
9: 拜祭是用慈菇，寓意着财丁兴旺。
1: 就是因为慈菇的身形，喜欢讲意头的老广们把慈菇指定为春节宴席祭祀祖宗的必备食材。惠东县独光村南北两面清

0: 起伏，雨水顺势聚集于村中平坦处，造就水生作物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习水的茨菇在这里已经生长了数百年。
1: 茨菇的叶呢，就像个尖条，一花呢有长条的，有短条的，全家村有600米的左右。
0: 邱玉兴是一名老兵，退伍后办过鞋厂，种茨菇还是最近2年的事。
1: 他的村民种茨菇啊，对婴儿来讲是一个故事，然后呢，我自家种了100分嘛，来去做个实验。
0: 茨菇有很强的适应性，阳光充足、气候温和的地方都适宜生长，但是有一种病对茨菇是致命的。
1: 泡进湿疹病，所以高温的时候啊，年代六岁以下天气下降，两年了，降了都要感染了。
0: 好在村里有种茨菇的技术能手，吴伟天和茨菇打了20多年交道。邱玉兴每次遇到问题，肯定是第一时间去找他讨教。
1: 有传染嘅，茨菇你种落去嘅先时候，生长期要8-30天，肥多要5天，少要5天，好娇气，好小气嘅，啊水啊各方面都控制嘅，所以种茨菇时间好长，也好辛苦。
0: 深秋是茨菇的最佳采摘期。
1: 太难过了。爱家爱锄的时候，苗爱捞个钱。
0: 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巡查。
2: 啊，森哥，今晚几多间房啊？
3: 啊，12间，20间房。
2: 哦。
3: 我哋老细好严格噶，做到有啲唔啱就会骂人噶。
2: 一定要冚上蓋，要注意個食品安全。
3: 好。
2: 呢度個地面落班嘅時候，一定要再搞乾淨啲。
0: 餐飲業有句行話，餐飲做得好，全靠手辦眼見功夫。細節決定成敗，在劉秋皇的親力親為下，餐廳的訂單越來越多。一周后同一天将有几场共120席的宴会，刘秋皇和主厨玄阳森又忙到前跟不粘后脚。西溪笋干是龙门当地人喜爱的特色食材，
1: 又香又甜又嫩滑，又金黄色透明，好香的，
2: 系啊系啊，
1: 甜竹笋做的。
0: 龙门胡须鸡因下巴上有胡须而闻名。
4: 左耳黄
5: 嘅，脚系黄嘅，嗱毛系黄嘅，
2: 有须嘅，三黄色嘅。
0: 独光村的茨菇正当季，刘秋皇慕名而至。
2: 好靓哦，
1: 今年茨菇可以啊，
2: 好饱满啊，好睇着，
1: 啊又胖。
0: 上好的茨菇到手，刘秋皇技痒难耐，立即动手料理。中西合璧是刘秋皇想做的创新。
2: 我想根据西餐的做法，把意面和茨菇融合在一起。
0: 牛奶包裹着茨菇片，味道浓郁香甜，好像云朵一样轻盈。酱烧茨菇是刘秋皇别出心裁的另一道菜。茨菇油炸成金黄色，用特制高汤煮透后勾芡收汁，外皮焦香，内里松软，隐隐渗出高汤的醇鲜。对于贪心不忘旧的老广来说，茨菇新菜惹人爱，传统老菜依旧受欢迎。尤其是被作为春节宴席压轴的茨菇扣肉，过年过节必备。会吃的人第一筷子肯定去挑茨菇来吃，吸饱肉汁的茨菇才是这道菜的精华所在。吉日已至，一大早厨房如战场，刘秋皇和同事们一起加入备宴的战斗。

0: 让我们一起见证他们走向幸福的未来。
1: 祝新郎新娘
2: 天天发财，
3: 迎财仰望。
4: 放眼望去，人人开心吃喝，对于刘秋皇来说，这就是给他的最高奖赏。
5: 今天我的松糕豆腐样外香肉嫩吧，好亮的吧。这麻皮呢还米粉皮来的，松滑香，春大人煮茶汤，暖胃养胃。
4: 阳春是广东的美食宝库，特色美食远近闻名，这得益于独特的地理及气候条件。阳春境内多中低山地和丘陵，最出名的便是鸡笼顶。
6: 呢度咧系我哋鸡笼顶最出名嘅高山杜鹃林。到咗春天嘅时候咧，呢度咧就会满山遍野嘅杜鹃花，佢系好靓嘅。
4: 刘百辰，双滘镇黄江村人。2020年辞去工作回到家乡，鸡笼顶便是召唤他回家的原因之一。
6: 鸡笼顶是我哋阳春最高的山峰，山顶上边全部都是草甸，在山谷下边就是一片森林。
4: 鸡笼顶一山跨三市，山中12道山棱，犹如奔腾的骏马，气势宏伟壮阔。
6: 山脚下咧就系我老家黄光村，嗰度咧最出名嘅就系沙姜。
4: 沙姜也叫山奈，是岭南地区最受欢迎的调味料之一。在湛江，沙姜是白切鸡的点睛之笔；在顺德，沙姜焗排骨香飘十里。沙姜是刘百辰辞工回家的另一个情节。早春时节，多雨潮湿，沙姜的芽苞似玉石一样润泽，这也告诉刘百辰该为春种做准备了。
6: 这有芽的就是可以做一块的姜种。
4: 四月，趁着雨后天晴，就必须抓紧播种。
6: 每年清明前后的时候种沙姜嘛。我是不会种沙姜的，我是跟着我的长辈啊、阿姨他们一起学现炒现卖。
4: 虽然是种植沙姜的新手，但刘百辰对沙姜产业充满了信心。
6: 国家不是乡村振兴吗？也是想趁着这个发展的机遇，把这个沙姜这个产业啊，进一步的把它发展。呢啲就系沙姜嘅花，6到9月佢系不断咁出嘅，即系代表佢嘅长势好好。
4: 沙姜容易打理，产量也高，但要想丰收，就要小心病害。夏季暴风雨总是伴随着电闪雷鸣不期而至，温度及湿度骤变，沙姜也变得脆弱。一旦被细菌侵入感染沙姜瘟，将会导致沙姜大面积死亡。
6: 呢啲就系得咗沙姜瘟嘅沙姜，全部死晒噶啦。佢得咗姜瘟呢啲姜咧，佢会用嘅，闻起嚟系好臭嘅。
4: 传统种植方法是清除杂草，让沙姜晒足太阳。当高温暴雨时，就可能出现沙姜瘟。不过刘百辰种植沙姜采用的是另一种方法。
6: 这一片呢就是我的沙姜地，很多人呢都笑我说我是种草不是种姜，我只不过是希望它安静地去生长，不被打搅。
4: 沙姜与草共生，杂草提供遮风挡雨、防直晒等服务，沙姜在庇护下茁壮成长。一芽种下，

0: 升起。一月初，沙姜在吸收了近九个月的天地精华之后，成熟了。整个商教镇空气中似乎都满溢着沙姜的香辛味儿。
1: 尽量往深入啲挖，保持佢嘅完整性。我屋企咧种咗大概60几亩，可能有18万斤咁左右啦。
2: 喂，陈。
1: 哎，施教授你好。
2: 你好，收姜啊？
1: 系啊。
0: 施小曼是省农科院植保所专门负责蔬菜病害防治的教授，研究沙姜已有10多年。
2: 又大，圆碌碌。而且黑黃色嚟，表示佢成熟噶啦。呢啲咪好姜啦。
0: 新鮮沙姜外皮褐色，略带光泽。由于淀粉含量高，很容易断裂。再加上较高的含水量，不能长期保存。把沙姜切片晒干，方便储存运输，是传统工艺。如今全自动生产线大大提高了干制沙姜的效率。
3: 这个姜刀切完之后呢，就进入这个控炉里面，6个钟就可以出姜干了，每日的产出是80吨。
0: 烘干的沙姜片干净卫生，品质上乘。
3: 干度已经达到96%噶啦，只要做香料啊、中药材同埋调味料，全国各地都好受欢迎嘅。
0: 沙姜的辛辣味儿不仅能去腥，还有提鲜增香的作用，于是沙姜经常被用来作为食材和配料。沙姜和肉类是最佳搭配，当地的土猪肉。飞水之后切大块，与沙姜等入锅翻炒上色，焖煮10分钟，香气四溢。沙姜与猪手也是制造绝味的秘密。猪手焯水洗净，煲足40分钟。拍碎的沙姜油煎，倒入煮熟的猪手，猛火翻炒，调味起锅。此时猪手软烂，沙姜香气浸润猪肉和汤汁，饱含老广过肥年的期盼。
1: 不过沙姜之姜不黑不黏，
0: 跨年夜亲朋围坐而饮，是对自己辛劳整年的犒赏，也是对来年的展望。冬夜也因为沙姜变得妖娆动人，似乎已不那么冷了。
2: 饮咗气氛就嚟啦。
4: Hello， 老板，巴马香猪啊，又香又脆啊！
0: 慢火炭烤的巴马香猪，香脆嫩滑，是游客打卡必吃的美食之一。和其他小城一样，在熙熙攘攘的游人喧闹之外，巴马。有属于自己的味觉记忆和隐藏菜单。
5: 这个酪肉那是绿色的，所以我们这里当地人就叫它绿酪。
0: 煮好的绿螺粥香滑适口，粥水绵滑，螺肉脆爽。绿螺就是巴马盘阳河中的特产。巴马出名源自长寿之乡的美誉，一条盘阳河由北向南再折转往东，贯穿整个县域，贾转镇是打开巴马本地味觉的一把钥匙。苏丽妮原在镇上文化站工作，退休后专心经营自家小饭店。夏秋旅游旺季是她最忙的时候。
6: 我家上海饭店一直开了30年。
7: 香煎鱿鱼，八戒猪鸡。我们就是他个人喜欢的，就按他的做。我们不太喜欢这样子。
6: 卢先生，有客人买单。
8: 好。
0: 苏丽妮的家庭饭店见证了巴马的旅游发展史。儿子卢金松曾经是在北上广努力打拼的码农，2010年被父母召唤回家帮忙。
8: 我们这里的食材好，只需要简单烹饪就可以了。绿萝啊、鱿鱼都是我们这里的特产。嗯，
9: 口味是吧？
10: 很香很香的。
0: 每年十一月到来年六月，鄱阳河水清澈见底，最深处水不过膝，是本地人下河采螺的好季节。
11: 我们斑马山美水美，早上睁开眼睛就是看到美景，每个人的心情都是那么美好。
12: 这个螺它可能是吃了石头上面的苔藓，它的肉质是青绿色的。
0: 绿螺只能生长在无污染的流水中，
11: 大的绿螺长齿也轻也更好吃，现在人吃的越多个头的越小啊。
0: 清水中放三五片姜，下少许盐，水滚之后倒入绿螺，煮十分钟即可。待绿螺凉透，就可以取出螺肉。
12: 好漂亮。
8: 小时候我就喜欢把这绿螺当零食吃，很甜啊。
0: 绿螺素有盘中明珠的美誉，辣椒蒜末葱段爆香，放入绿螺翻炒，再是自制的酸笋和玉米粒出场，适当调味后加入紫苏叶增香去腥，炒匀起锅。绿螺的绿色煮熟之后并不会流失，绿螺肉质鲜嫩清甜爽脆，配上酸笋和紫苏叶，酸辣辛香的感觉沁满整个口腔。巴马鱿鱼是鄱阳河里的另一种特有物产。巴马的山以石灰岩为主，山体中遍布溶洞，地下河与暗湖，才有了鄱阳河的五进五出。巴马鱿鱼就仅存在百魔洞开始十公里的河道内。
13: 五点钟放网，几点钟收网，有时候得一斤量，有时候得半斤量，有时候得三四条量。
0: 巴马鱿鱼被称为水下人参，对水质要求很高，至今不能人工饲养，能不能异常美味取决于天气和运气。
13: 下雨天它就熟来了，白天太阳熟来的不熟来了。
11: 有鱼没有？今早上都有鱼不？
13: 都。
11: 有鱼留给我。
13: 哦。
11: 算不卖。
13: 好的。
11: 这就是鄱阳河鱿鱼，最大也是这么大。
0: 新鲜鱿鱼只需要简单处理。
11: 开个小口，然后把那个胆和肠子拿出来。
0: 小火慢煎是料理鱿鱼的质朴手法，秘密在鱼本身。
11: 为什么找鱿鱼啊？它本身

0: 就这个熟了。
1: 煎好的鱿鱼必须要趁热享受，鱼油流淌在唇齿之间，但毫不肥腻，鳞皮松脆，肉嫩甘美，鱼骨细如发丝，可以直接嚼碎吞下。绿萝和鱿鱼是巴马的传统食物，不安分的卢金松想搞搞新意思。
2: 全县城的酒楼饭店基本上都是这种做法，我和我妹在想是否创新些菜式出来。沸水一分钟就可以了，
3: 放一点胡椒粉、食盐、花生油、蒜米、生辣椒、凉拌碧螺。
1: 清甜螺肉搭配蒜米、薄荷，主打清凉、辛辣、脆爽的复合口感。鱿鱼与米粉搭配，让油脂与碳水融合，提升快乐的体验。
2: 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油炸的吃法，又香又脆，而且很鲜甜。
1: 将鱿鱼炸到通体金黄，然后大火爆香料头，用少量水做汤底，放入煎熟的鱿鱼，加入炒熟的黄豆，收汁起锅，黄豆硬韧，鱿鱼香嫩，就像威猛大汉携手温婉女子，相得益彰。
3: 干杯。
1: 晚上一家人聚齐，正是品尝美食的好机会。
4: 身体健康，
1: 山川披绿，林海生金，岭南生态多样，物阜民丰。但靠山吃山可能坐吃山空，靠水吃水或许水枯鱼竭。这些爱绿护绿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负绿水青山，方得金山银山。
5: 你们是什么人？
6: 我叫静香，我是星河会的会长。这段时间你可以住在这里，我保证你不会有任何的危险。
5: 你是星河会的，那你想干什么？
7: 他们对于我的了解只限于一个代号，而现在整个香港同志的安危更重要，只有我才能联系上他们。
8: 如果这样的话，那这条线就真的瘫痪了。
9: 他是在向我们示警。
10: 何英说有人想见他，会不会是叶中？
11: 很好，经此一役，是敌是友，我们就有了初步的判断。
10: 那么验证叶冲身份这个任务就交给高木先生一个人。这个彩票信息有什么问题吗？
11: 你在这给我盯住，如果出现观察这个黑板的人，全都给我抓起来。
1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哎呦，
13: 痛了！我用筋骨贴，筋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妈。
1: 那你
2: 不懂。
3: 懂，我懂。
0: 姜思讲过，
3: 你们的头目陈天放答应过不会杀我。
2: 谁？团长。
3: 你们中国人不能够言而无信。
4: 放他娘的个屁！
2: 不讲信用的是你们日本鬼。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听话，我还不会杀你。

0: 少佐ですか？
1: 山田は隊長は敵を追いかけているんです。
0: バカ！
1: 全く！ 愚かなものだ！
0: はい！

0: 城さん、お帰りなさい。
1: 気をつけ。
0: はい。
2: 你现在可以放了我了吧？
3: 答应了就不杀你。

0: 现在还剩最后一件事情。
1: 还有什么事情？
0: 需要留守的士兵集合。
1: 你想全部都杀了他们？
0: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了。

0: ういうことだ。さあ行こう。ノロノロしないで全員集合だ。
1: 让他们转过去。

0: 先打车斗，你左我右，
1: 明白。
2: さっきのトラックは何だ？戦闘準備だ！
0: 一、二、三。
2: 全員降りろ！

0: 我走不动了，你们走吧，不要管我。我年纪大了，不能再这么拖累你们。不行，白阿姨，你一定要坚持住，否则天放哥会怨我们一辈子的。
1: 白阿姨，咱们绕开大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可是天放哥说，
1: 头让咱们先撤，不是先趴下，走。

0: 向こうの弾切りだ突撃だ逃がすな。守衛な。
1: 靠近一点。

0: 你要再晚了一点，我和头就去找阎王了。
1: 。
2: 冯子哥，你快歇歇，我来盯着。
3: 我没事，你照顾好白阿姨。

是头他们，天放哥回来了。这次多亏强子了。天放，怎么样？小鬼子全都消灭了吧？妈，你还撑得住吗？好，再有30华里，我们就出地战区了。大家再坚持一下，这次我们干掉的鬼子太多。 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会在杜家铺严密设卡。我们人多，目标太大，所以这一次必须要分散行动。

0: 陈天放，
1: 报告。
2: 大佐息怒，中国人有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 闭嘴！
0: 那些都是蠢货的借口。愚公一死，不消灭陈天放，我愧为帝国军人。

0: 给他送吧。报告大佐，里面已经全军覆没。
1: 宋本君，其他人都已经战死沙场了，为什么你还安然无恙？宋本无用，请大佐责罚。
0: 宋本君，你成为帝国军人有多久了？
2: 属下在东北时就已经为天皇陛下效忠了。
0: 那你是一位资深的军人了。还记得我们在天皇圣像面前发过的誓言和武士道精神吗？身为军人，有义、勇、仁、礼、诚、忠，以杀戮为荣，却不畏生死。为了帝国和天皇的荣耀，每一个军人都应该做好尽忠赴死的准备。而你呢？你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大佐饶命，请您再给属下一次机会，苏美定舍身赴死，誓死效忠大佐。
0: 太晚了，苏美君，你知道吗？我平生最厌恶就是你这种贪生怕死之辈。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成全你作为军人的尊严。这把刀身经百战，你用它自裁

0: 这也算是你的一种幸运。我给你10秒钟的时间，你知道我没有太多的耐心。
1: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是你逼我的。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狼狈，真是耻辱。
1: 大佐阁下，这还不算最坏的。
0: 还不是最坏。山田有消息了？
2: 我们发现了山田小队的踪迹。他们
0: 怎么样？
2: 他们全军覆没了。大佐阁下，这胜败乃兵。大佐希诺，
0: 在哪儿发现的？
2: 距离我们20华里。
0: 也就是说，再有30-40华里，他们就会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
2: 正是。一旦他们离开度假铺，那么我们就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追击。
0: 立刻电令度假铺守卫队，封锁所有出城道路，对进驻城的每一个人都要实施严格检查。
3: 嗨，
0: 还有，你马上带人赶赴度假铺，绝不能再让陈天放逃脱。
3: 嗨。

0: 拦住他们。
1: 是太君。站住，太君。
2: 哟西，花姑娘，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3: 我们回家。
2: 回家？他是你什么人？
3: 他是我当家的。
2: 当家的？那我做你当家的。
1: 滚开吧你！
0: 玩个！
3: 不要伤害他，过来，他有病。
0: 病？什么病？
3: 他有痨病，我们是去看病的。
1: 太君，这小子得的是传染病啊！你给我滚！滚滚滚滚！
0: 玩个！该死，统统该死！
3: 当家的。
4: 你个没用的娘们，这你别忘了给老子买酒喝，你不老子背驴踢了啊？那不瞎当个鸡，我打死你！我
5: 打我了，你打我干什么？你又喝酒了，你神经病！
4: 还手！
5: 谁又打我了？你喝什么酒了？你干嘛呀？你
6: 他娘的！有事回家瞧去，知道这什么地儿吗？
4: 住！啊！你欺负我家妹子啊？当我让你闷人了？
7: 我就欺负他了，怎么了？
4: 我揍你！我过来！
5: 哥，你别打了，你打死他！
0: 你去给我丢命，统统给我滚！
8: 是太君。

0: やつら止めろ、一人も逃がさ。
1: Put down your full time!

0: 坚持一下，
1: 听话，不放下。
2: 白阿姨，
3: 白阿姨，
2: 白阿姨，怎么了？
3: 天放，你带着他们快走吧，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2: 我说过了吗？你不走，我们都不走。不走。
3: 天放，你带着人负责断后。
1: 天放，
2: 我求你了，把我放下。不，你是我妈。
1: 可他们不是，他们有自己的父母，这一路为了救我，
2: 已经死了那么多人，我们不能这么自私。天放，天放，把我放下，把我放下。
1: 妈，您说的对。
2: 否则，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咱们分头跑，一起走，
1: 服从命令。
4: 天放，天放，快，白阿姨！跑！白阿姨，现在怎么办？
5: 抢得住的，咱们必须把所有鬼全部引过来。走，走！
4: 报告少佐，敌人正在分散逃窜。
5: 不用管人多的那边，那边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全力追击陈天放和那个老太太。嘿，
4: 前进！
5: 行了。

0: 你爹交代，放我下来！
1: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我爹交代？

0: 妈，没事吧？啊！
1: 放下我，放我下。
0: 没事，啊，我没事，你坚持坚持啊。
2: 没事吧，啊，妈，
0: 怎么会搞成这样？你为什么不早说？没事的啊，没事。妈，
2: 你快走！
0: 不，我不走，你不走，我也不走。坚持住，
2: 妈，妈不成了。
0: 妈，没事啊，答应我，别死啊，妈。对。

答应田房，答应儿子，千万别死啊！妈，啊，妈，你先歇着，妈，坚持一会儿啊。

0: 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妈！芳，妈，妈不能拖累你了。妈，你是怎么就拖累我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答应我要好好活着的。
1: 天放能保护你，儿子能保护你的。听话，你妈妈的话，好好活着，打鬼子。
0: 什么呀？

0: 想到中国人里还有这样的勇士，可惜了。
1: 干掉他！
2: 趴下！

永远和你。

0: 妈。
1: 陈长官，你醒了。
2: 田芳，哎，别动，别动。他怎么样？
1: 陈长官只是受了一点震荡，没什么大碍。
2: 田芳，节哀顺变。
3: 田芳，
2: 你们认识？
0: 认识和了解是两码事。
2: 隋红可是我们党国的巾帼，在军统特训班成绩突出，郑建民郑先生亲自点名派他到我们特工部来历练。田芳，你的心情我们都了解，伯母的仇一定要报。
0: 我知道，这回让司令杜兄你担心了。
3: 田芳，我不是想瞒你。
0: 明白，军统乃党国之公骨，理应放弃私情。
2: 你这段日子一直没有消息，司令非常担心，所以派我率领特战分队亲自出来寻找和接应你。等我们赶到了才发现您被鬼子包围了，所以我们临时调动了卫戍部队的炮兵。
0: 田芳无能，让你们操心了。
2: 田芳，你我是兄弟，说这话就见外了。只是伯母她这一辈子，
0: 杜兄，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2: 好，你好好休息。

我一定会好好活着，好好大鬼子。 天堂那边应该没有战争，您跟父亲就在天堂好好的过日子吧。

0: 田芳，你再好好休息两天，我先回军部去跟司令复命。
1: 代我谢谢司令。
2: 杜部长，我还想再待会儿。

0: 天放，跟我回去吧，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1: 对不起，我还有事儿。

0: 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第一，胶原蛋白肽；第二，鲨鱼软骨素；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0: 好消息，好消息，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7: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8: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糖点赞。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第一，胶原蛋白肽；第二，鲨鱼软骨素；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

0: 2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好消息，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筷止咳，咳咳平胶囊。筷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哎呦，

0: 报告。起来。
1: 司令，日军空军刚刚对我平民聚居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据初步统计，死亡人数已经数百。
2: 欺人太甚了。
1: 这是小鬼子在逼我们就范。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空袭了。
0: 高培营呢？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1: 司令息怒，这件事情在下调查过。日军的每一次空袭都来得很突然，时间、日期都无法判断。等我们的高炮反应过来，这空袭往往就进入尾声了。
2: 你的意思是，
1: 他们每一次轰炸都是有备而来，而且时间、地点都是计算好了的。
2: 那么说，他们在重

0: 马上回去看看圆圆他们怎么样。是。
1: 天放，特战部行动总称天放，向您报道。
2: 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几天吗？国恨家仇，天放没有这个休息的心情。天放，节哀顺变，
1: 请您放心。

0: 实习了一个多月了。
1: 什么时候派我去前线？
0: 军政部目前还没有调我部去前线的意思。
1: 那您把我调到前线的部队也可以啊。
0: 你放心，有的是仗让你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休整。
1: 司令，有件事儿我想求您。
0: 说。
1: 我母亲的救助院现在需要一个安置点。
0: 这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0: 哎，启文俊爷，有何贵干？请通报一下，刘宏源前来拜访。好的，马上就去，稍等一下。
1: 真是你呀！哎呦，我的老哥哥，可把你盼来了。<笑>
2: 真的想我了？
1: 那还能有假？怎么都不对劲了，重庆，我还就盼着你也能来呀！<笑><笑>
2: 看看，还记得他是谁吗？
1: 这是天放，
3: 楚伯父您好。哎呀，好，好，好。
1: 这是一表人才啊，跟他父亲当年还真有几分像啊！啊，这不简介。左兄，这是我给你带来的最后的老酒，
4: 我也兄，你这就见外了。
1: 那我就多谢了，收了啊。
4: 多谢，
1: 请。来上，上茶。天放。

0: 田芳，你母亲还好吧？
1: 家母已经仙逝了。哦，这样啊。一晃今年，没想到陈兄李夫妇竟然已经作古。李父亲当年英姿勃发的样子。
0: 悠然在目，真是天妒英才啊！主父，失之国难，天放定会继承父亲的遗志，报效祖国。好样的！胡延兄，你看我还能不能到你这儿扛枪，跟小日本打一仗？
2: 大小日本的事儿就交给天放他们了，你啊就别添乱了。哎，
0: 这怎么叫添乱呢？这蒋委员长都说了，
2: 是说过，总不能让老的小的都扛枪去打小日本。你啊，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去做。
0: 那你说，让我做什么？
2: 好，我跟你就不客气了。天放的母亲留下了一个救助站，收养了一批。
0: 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孤儿，天放已经把他们带到了重庆，现在需要一个地方安置。啊，没问题。阿甘，哎，
3: 老爷，
4: 迅速派人把慈安会馆的院子收拾出来。
3: 是。
0: 谢谢主伯父。哎，天放，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再说，救助这事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3: 文兄，还有什么吩咐？
0: 你看，你又开始着急。我说过，有好多事情还需要你去做。那好，那咱俩这就算说定了。
3: 好。
0: 哦，对了，天芳，一会儿我让账房给你拿20两银票。嗯，
2: 楚伯父，银票的事就算了。
3: 天芳，这事儿就听楚伯伯的。
0: 是。哎。
5: 阿芳，
6: 哎，老爷，
2: 小姐呢？怎么家里来的贵客也不出来打个招呼？
5: 回老爷话，小姐和侯爸在后院呢，她吩咐了不让人打扰。
0: 这丫头，
2: 别叫了，我看我跟天放一块儿到后院去看看这位大侄女。
0: 好吧，那就请。

0: 菲儿，过来。菲儿，本来见过你刘伯父和天放哥哥。菲儿见过刘伯父，陈天放，怎么长这么高了？哟，官儿还不小嘛，看来比小时候有本事啊。
1: 惭愧。
0: 惭愧什么？
2: 难不成你这官是我刘伯父给你的？
1: 菲儿，我告辞。
3: 菲儿，这话你可说错了。天放可是我们集团军的榜样，打小日本的大英雄。真的？咱们来比试比试。
1: 比试什么？
0: 比什么都行，你随便挑，枪法也可以。
1: 菲儿，
3: 真不是天高地厚了。
1: 哎。
3: 这孩子母亲去世早，把他惯坏了。<笑>
1: 我看挺好，有个性。
4: 雨山，你跟百寒当年都有此意，现在百寒和弟妹都不在了，天放的主我就替他做了。今天我正式的向你提亲。
5: 好啊，当年我跟百寒兄弟确有此约，今天由你老兄做主，
3: 太好了！
0: 爹，
4: 刘司令，楚伯父。
0: 正值国难，天放可不敢妄谈儿女私情。
3: 你这么说，把我也连进去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
0: 来了几个小日本，咱们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吗？该生生，该娶娶。等孩子长大了，让我们一起盖小日本。伯父所言极是，就不知道我天放哥哥有没有本事娶我。
3: 你成天像个假小兵，谁敢娶？
0: 不敢娶就别娶，伯父吉祥，侄女告退。林天放，你等着。
1: 菲儿，我已经揭晓了。
4: 我看挺好。<笑>

0: 怎么样，你们两个人觉得这儿还行吧？这里挺好的，就是太大了。
1: 。要是白阿姨也在的话。
2: 没事，慢慢习惯就好了。王总，
3: 怎么了？
2: 杜主任让你现在去他那儿。
3: 哎，怎么进来就要走啊？
2: 对不起，军务在身。
3: 咱们俩什么时候比试比试啊？
2: 改天吧。
4: 你们就是陈天放跟白阿姨收养的孤儿吧？是的，真难为你们了。以后就拿这儿当自己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你是？我叫楚菲儿。哦，
5: 你就是楚伯父的女儿吧？我听天放哥跟我们说，这个院子就是楚伯父给我们安排的。谢谢楚伯父，谢谢菲儿，
4: 谢谢菲儿。别这么客气，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
6: 我怎么称呼你们俩？我叫穆青青，我叫陶媛媛，还有一个女孩叫刘子英，上街买日用品了。
4: 快别站着了，屋里聊。走，坐。你们这一路上应该很辛苦吧？
1: 要不是有天放哥他们。

0: 可能早就没命了。
1: 是啊，要不是天放哥救我们，我们恐怕……
2: 别难过了，我保证到这儿以后不会有人敢再欺负你们。啊，对了，这个桃酥是我给你们买的，尝尝吧。
0: 谢谢。这是白阿姨最喜欢吃的桃酥，可惜她已经不在了。
1: 我想白阿姨。
2: 都怪陈天放没有用，要是我在的话，我肯定能保护好白阿姨。白阿姨的仇，咱们一定会报的。
0: 要是我们有功夫的话，白阿姨也不会死。
2: 你们想学功夫？
3: 天放，最近发现有多种不明电波频繁出现。看样子小日本早就在重庆甚至我们军中安插了不少间谍啊。
4: 目前我们有什么线索吗？
3: 没有，战事越来越吃紧，小日本随时都会对我重庆进行轰炸，可是光靠军统局那些有限的人手，恐怕想短期内铲除这些奸细不可能。
4: 明白，你的意思是现在特战部要即刻撤手。
3: 是。
4: 好。
5: 被子够不够厚？要是不够的话，可从再给你买回来几
6: 个。东西买回来了，妍妍，
7: 谢谢。
6: 子怡，你回来了。
0: 哎，这位是？
1: 这位是楚伯父的女儿楚菲儿。
8: 你好，子怡，我叫楚菲儿。啊。
0: 你好，
8: 以后你们叫我菲儿就好了。
0: 子怡，子怡。菲儿会武功，我和圆圆想拜她为师。
8: 你呢？
0: 怎么了？好像有声音，你听见什么了吗？
8: 哇，练家子就是不一样。
9: 站住！什么人？
0: 你是？
9: 我是谁？你管得着吗？
6: 随红姐。
9: 随红姐。
0: 菲儿，这是随红姐。
10: 天放呢？
0: 天放哥还没回来，我带你去他房间等着。
11: 找我有事儿。
6: 天放哥。
10: 有。
4: 跟我来。

0: 你和陈天放是什么关系？是他的女朋友。女朋友？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有件事儿。
1: 错，我是骗了你。可是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对，
0: 事情确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其实，去安静的那个晚上，我也。
2: 一帮人躲到这儿干什么呢？他们说想学功夫。学功夫？对。
3: 开始。等等。今天我们先从匕首的运用讲起。匕首在行动中多用于暗杀。一个好。

0: 好的特战队员对于匕首的应用一定要得心应手，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无声无息地完成任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对手的咽喉。不要错误地认为刺入心脏是最快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气，匕首可能刺不到心脏。
1: 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看来你的手下也不过如此啊。

0: 你刚才说的没错，要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
1: 陈天放，你欺负人！哎，你大老爷们儿在我跟前耍什么威风啊？有本事咱们再来。
0: 淑玲，你厉害，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教了。你来行吗？
2: 冯子，
3: 好，
0: 冯总，
2: 对，
3: 你打不过就想跑啊？
4: 什么都教。

0: 你说呢？我那是没准备，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看呐，你小子准不准备都一样。
1: 少落井下石，
0: 用词不当啊！我这可是为你好，你仔细想想，你的敌人会愿意给你留时间吗？
1: 疯子说的对，可是可什么可呀？输给楚菲尔，你认为丢人啊？不丢人，人家楚菲尔自幼跟名师习武，恐怕就你们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
0: 真的假的？
2: 那我可得好好跟他领教领教。来，
3: 进来。你们几个露几手，给他们看看。走。哼。
2: 不必了。
4: 林芳，你什么意思啊？
2: 等哪天你把他们练出个样了，再让我看。
3: 要不我们看看？看什么看？
4: 劫
3: 贼！
4: 田芳，想好怎么行动了吗？正在进行当中。你动作够快的嘛！哎，说来听听。呀，好。
3: 你不说，我就不问，我倒要看看你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但愿不会让你失望。对了，最近对异常电波的监测情况进展得怎么样了？进展不大，根据近期的监测看，我们得到的电文呢，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重复数字。
5: 我已经安排让人去破解这些密码，但是估计短期内不会有什么突破。重复数字是什么？
6: 4、5、9。
7: 报告大佐，
6: 最新的气象报告出来了吗？
7: 嗨。
8: 到底是什么鬼地方？进来，
9: 处长。
8: 处长，特战部那边的手续都办好了吗？
9: 都已经办好了，随时听候处长指令。
8: 特战部是党国的一把尖刀，也正是因为如此。

0: 各方面的势力都在争夺对他的控制权，其中可谓是暗流涌动啊。这也正是为什么局长要在特战部里安插我们自己人的原因。你们此去一定要设法赢得主动，特战部既然是党国的利刃，就必须为党国所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2: 明白。那处长，我们什么时候进入特战部？
0: 哎，这个不急，反正手续已经办好了嘛。我跟特战部的杜部长已经打过招呼，让他再给你们一点时间。
1: 您的意思是，
0: 在进特战部之前，有一件特别的任务，我要交给你们两个去办。
3: 是。
4: 哎呀妈呀，太费劲了！哎呀，我估计啊，种十亩地都没这么累。哎呦，
5: 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菲儿，你就不要抱怨了。
6: 哎，再说了，你这个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哪见过种地？
4: 你种过？
6: 见过。
4: 我种过。
5: 你种过？
4: 嗯。
5: 子英，那到底是训练类还是种地类啊？
4: 嗯，是种地。种地没有训练类。哎呀，我觉得吧，陈天放没安好心，他想让你们知难而退。
5: 菲儿，天放哥没有这个意思，是你想多了。
4: 反正不管他安的是什么心，你们几个我是交定了。哎，咱们可要争气啊，绝不能让陈天放小瞧了。
7: 说什么？我小瞧你们？
5: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6: 我们不是在说牛，我们是在说，
4: 我们是在种地。
7: 种地？
5: 说种地，
2: 说种地。
8: 坐。
9: 怎么了？现在会馆的粮食跟菜不够吃吗？那这样，回头你们训练完之后，把后山的那块荒地给开出来，种点菜。
5: 啊！天放哥，我们菜够吃，
9: 够吃啊！
4: 怕什么呀？陈天放，你少假惺惺的，我们就是在说你。
9: 说我什么？
4: 说你故意让我们知难而退，我们偏不。
9: 你们三个也是这么想的？那好，那我倒要试试看你们几个人怎么才能够让我刮目相看啊。
4: 行，怎么试？
9: 那就明早八点后山集合。

0: 我早就料到他会用这招。
1: 全体都有，目标后山，跑步前进。
2: 加油，站！跑步走。

0: 说吧，什么事？
1: 住手！
2: 到，出来。是。
1: 注意分寸。
3: 放心吧，头。
4: 子阳，你怎么暗算我？
5: 战场上没有时间给你准备。

0: 你们俩，这还是啊？柱子说的对，好男他就不能跟女斗。
1: 你真棒，太厉害了！去哪儿？这出手挺重的。
2: 柱子，
1: 你是真躲不过，怜香惜玉啊！
2: 柱子，小点声。
3: 废话。
2: 他不差呀，要踢裆的，要不然你来。你多呀，跟个娘们似的，你才娘们呢。
1: 行了行了，娘们，我娘们。
2: 有擦就好好擦，不擦我自己来。
1: 你擦。
2: 这刘子英，真拿我当鬼子打了。头。
1: 柱子，没事吧？
4: 没事，
1: 好样的啊！你们几个人觉得这几个姑娘练得怎么样啊？
5: 说实话呀，真不错。是啊，至少看起来有模有样了。
1: 好，那就抓紧时间找个机会，拉他们出去练练。
4: 练练？上哪儿啊？
6: 这个柱子简直就是头牛，大铁人啊！林毅，你太厉害了！
4: 行啊，子英，没给我丢脸，谢谢。嗯，还是夫人你教的好。我看啊，还是柱子他让着我的。
6: 就算他不让着，他也未必是咱们对手，对吧？
4: 就是。
6: 趁热打铁。
4: 对啊，什么事叫我给你教？嗯，
6: 那还不简单，随时啊。<笑>
1: 还美呢，
4: 陈林鹤，这回你无话可说了吧？
1: 大家总体表现不错，但是离我的要求还很远。
4: 再给我点时间，我保证，他们会比你手下那些精兵悍将强得多。
1: 好，那个楚飞儿怎么说话呢？
7: 好，那我们就。
1: 拭目以待。集合，目标后山。出发呀！等等，你们来重庆这么长时间，没有去逛过一次街。今天下午的训练暂时取消。菲儿，你就带着他们去好好逛一逛，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个先转转，我去去就来。你干嘛去？啊？前记赌坊。哎，这不赌场吗？
1: 不是，不是这个。
2: 没听说呀。
3: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等着呗，头要是把钱输光了，咱帮他顶账啊！来来来，买酒，买酒，买酒，买酒，买酒！哟，
4: 这位长官，您是想过来赌两把？
3: 这位兄弟，你们掌柜的在吗？
4: 赌钱这事不用找掌柜的，我就能做主。
3: 你要是手头紧的话。

0: 我可以借你。
1: 白吃白拿可不是我的习惯啊。这位兄弟，我就是想见见你们掌柜的，麻烦你通告一声啊。
2: 这位大爷，您找我们掌柜的到底有什么事？你要是想过来赌两把的话，我们欢迎；要是想在这儿寻衅滋事，兄弟我这儿也不是吃素的。来人！
1: 这位兄弟，我说了，白吃白拿不是我的习惯，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们掌柜的，就说我有事找他。
2: 兄弟，罩子放亮了，想拿这种西北货蒙大爷，你可打算算盘？
1: 是不是好东西？你们掌柜的看了自然会明白。
2: 好吧，你等着。
3: 那玉佩的人呢？
2: 哦，在外面候着呢。
3: 快请进来。
2: 哎，是。
4: 长官，请。
1: 您是掌柜的。
3: 长官，你这块玉佩是？
1: 是一位兄弟送的。
3: 啊，你是陈长官。
1: 在下陈天放。
3: 陈长官是我们钱家的大恩人，大当家的早就吩咐过，但凡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钱家上上下下莫不从命。
1: 掌柜的言重了，我跟钱家二哥是生死兄弟，只是我欠他的太多。
3: 陈长官说这话就见外了，大当家的说了，和陈长官不分彼此，你的事就是我们钱家的事。不知你这次来？
1: 这次我过来是想麻烦掌柜的帮我找几位兄弟。
5: 头，这么快就完事了？
6: 啊，赢了输了？
5: 啊？
6: 啊，
1: 输赢都无所谓。
6: 到底是赢啊还是输啊？
7: 头，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可是赌博这个东西它不能沾啊，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兄弟们不想看你这样，
6: 亲你个头！
3: 走。
7: 忠言逆耳啊！
8: 一会儿你们随便挑，想讲什么跟我说。哎，来来来，
9: 你们看这个，真好看，
8: 好看啊！
9: 嗯，
8: 送给你了，多少钱，老板？
10: 啊，这个1块钱。
8: 好，
9: 谢谢菲儿。
8: 别客气。哎，圆圆，你喜欢什么呀？
9: 这个怎么样？
11: 好看，好看。
8: 来，
10: 姑娘喜欢就买一个吧。
8: 好看，喜欢吗？
11: 嗯，
8: 送你了。
11: 谢谢菲儿。
8: 别客气。哎，子英，过来。这个喜不喜欢？这个呢？哎，这个适合你。怎么样？你总是成天放，装什么装啊？喜欢就拿着。老板，这对这对这对啊，这个还有他，我全要了，多少钱一个？
10: 这些一共10块钱吧。
8: 哎哎，抢钱！
10: 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
8: 一会儿再说。
10: 这
8: 别动！
10: 快点！滚开！
6: 头，那不是圆圆吗？是让小偷了。
1: 哎，别动！这些人是我找的。练练他们。
8: 别跑！你给我站住！站住！
4: 钱包是我的，凭啥要给你们啊？

0: 这场都不错嘛，要不这么着，你们陪大爷几个玩玩，这事就算过去了。
1: 放屁！
2: 性子倒还蛮烈的嘛。大爷，我就喜欢这么有个性的娘们儿。
0: 贝儿怎么办？让他们尝尝不能的咱们的厉害。
1: 想玩玩，奉陪呀、啊！
3: 上。
0: 钱包是谁的呀？
4: 哎呦！
5: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咱们班的特务。
12: 成绩怎么样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钱包是谁的呀？
6: 是你的。
5: 你说什么？听不见。
6: 是小姐你啊？不不，是姑奶奶，姑奶奶你的。姑奶奶饶命啊，小的腰也不是她的。姑奶奶饶命。
5: 那赶紧滚，等我留你们在这吃软饭呢啊。滚滚。
7: 可以啊，
5: 漂亮。哎，赶紧走。
8: 是张老板吧？货在车里，钱呢？
7: 打开看看。咋这么些钱呢？
8: 现在风声太紧，货不好弄了。这些货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7: 张老板，你看我这矿脉眼看着就要出货了，要炸呀。

0: 这次货船少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按照满箱的价格给你结账。下次一定给我多弄点啊！
1: 好说好说啊，你放心，下次我一定给你补上。
0: 那就拜托了，
1: 不客气。走，
0: 来，把箱子推到屋里，悠着点啊，别炸了。

0: 吃饭。
1: 遇到什么好事了？这么高兴？
2: 没什么。
3: 怎么没什么？子英，你说。
4: 嗯，我们今天在街上，我们今天在街上打架了，
5: 是碰到了一帮流氓。
0: 然后呢？
6: 天王哥，你知道吗？菲儿教我们的功夫可管用了，没几下，那几个流氓就趴那儿了。
7: 是啊是啊，菲儿可厉害了，一脚就把那个流氓踩在地上。还有子英，打倒了好几个。
0: 就那点花拳绣腿就满足了？
3: 那你想怎么样？
0: 明天开始练枪。
3: 好。

我们这边有特斯冗多，这边。 是这里。

0: 报告部长，刚刚我们截获了不明电波。
1: 给我看看。密码破译进展如何？
0: 还没有，不过
1: 说，
0: 昨晚我们找到了不明电波所在的位置。
1: 在哪里？
0: 城西土地庙一民宅里，我们已经在周围实施了严密的监控。
1: 好，立即调特战队实施抓捕。
2: 是。
1: 等等，算了，还是暂时不要惊动特战部，你让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立即来见我。
0: 明白。

0: 劳斯军用手枪，又叫德国伯克枪，俗名盒子炮，口径是7.63，射速每分钟是900发，有效杀伤力是50到150米，子弹打完会自动挂机，动作可靠，稳定性强，而且还可以联机。这款手枪，枪身比较重，本来不适合女孩使用，但为了我们规范训练，我们将淡化性别。
1: 少吓唬人。
2: 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3: 贝尔，既然你这么说，你可以不听。
1: 我偏不。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想错的地方。
2: 橙子，给他们讲讲狙枪要领。
4: 是。
2: 因为枪身较沉，贸然开火会因为后坐力太大而失去准星，所以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狙枪要领。首先。 姿势要稳，对准射击目标。如果目标距离25米以上，则要对准目标偏下位置，在晃动中保持缺口准星平衡。
3: 射击训练最重要的就是克服我们的心理因素，要不急不躁，心无旁贷。

0: 手臂的力量训练本来是射击训练前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我们的时间紧迫，希望各位能够尽快掌握射击技巧。这样，既然你说你自有练枪，接下来由你指导。行，要说是。
1: 子英，你来试试。

距离20米之外，枪口对准目标，我的下部位置。

0: 我知道了。
1: 胳膊伸直，把这个端着。干嘛？没能击中目标，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臂力不足，稳定性不够。子弹射出时，枪口颤抖，所以打偏。要想打准，得先练臂力跟稳定性。圆圆，再帮我拿一块石头。
0: 还要一块？
1: 我要像天放哥那样，左右手都可以打枪。好。
2: 要十斤，对，三点一线瞄准。来，侧过来，轻轻，拿稳。头，怎么了？
3: 杜部长要你马上回军部，说有要事商量。我知道了。
2: 主飞，
4: 到。
2: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5: 在我回来之前，他们的射击命中率必须达到50%。啊！你们两个人留下来监督他们。
2: 哦。
1: 陈天放，你想累死我呀！
5: 报告，陈长官到。
6: 好，快请。
5: 行。
2: 杜兄，你找我。来。
5: 天放，先坐下。
2: 这么着急找我，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进展？
5: 坐下，咱们慢慢说。
2: 哎，这个电文破译，暂时还是一筹莫展。不过，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电波发射的位置。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现在还没有行动。
5: 很好，那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办。
2: 行。
5: 可你千万不能轻敌啊！
2: 给鬼子报信的特务，绝对不会兴师动众，更不会大张旗鼓。放心吧。
5: 好，如果你需要什么支援，尽管告诉我。
2: 好。
5: 哎，你好是什么意思啊？
2: 好就是，我现在用不着。
5: 用不着。
2: 这帮丫头训练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好好试试他们吧。对了，最近这段时间截获的电码，我能看一下吗？
5: 当然可以，我就知道你要看，都在这儿了。

0: 大轰炸前一天和当天的电话，知道是哪个吗？
1: 当天好像没有，头一天的有。

0: 我算是知道日本人是怎么掌握重庆的天气情况了。
1: 怎么？这就是日本人之所以能够选择在晴朗天气前来偷袭的原因。
0: 是这样，我马上去报告司令，调集所有的防空力量，应付敌人的空袭。
1: 等等，
0: 怎么？
1: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现在大规模的调动部队，很可能会泄露我们的计划。而一旦日本人得知我们有所准备，停止轰炸的话，那一定会给那些讲和派落下口实。
0: 那你说怎么办呢？既然鬼子要来，干脆咱们就将计就计。
2: 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0: 你看，万州是日本的轰炸机，飞往重庆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在这里秘密设伏，派驻高炮营，把日本的轰炸机拦截在此处。
3: 急了！哎，
4: 万一日本人要是察觉到我们的异动怎么办？
0: 放心，今天晚上我帮你挖掉这个暗桩。
3: 好，
0: 那我们分头行动。
3: 怎么样，菲儿？我的要求达到了吗？
4: 当然，不信你试试。
0: 那就好。 大家辛苦了，菲儿，你现在离家也这么长时间了，楚伯父肯定想你了，回去陪陪他，休息休息。为什么让我休息啊？就是想让你回去好好陪陪楚伯父。你骗人！
3: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然后故意找茬把我支走？没有。
0: 陈天放，我虽然不知道你能干什么，但我很清楚你干不了什么。跟我
3: 撒谎，你还嫩了点儿。再说了，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走，我偏不我就不。
0: 楚菲儿，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就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放心让你去教他们呀？ 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回去就回去。
3: 陈天放，你过河拆桥。

0: 怎么了？
1: 究竟怎么了？

0: 陈天帆过河拆桥，
1: 过河拆桥，什么意思啊？我帮他教那帮女孩功夫，他看那帮女孩练得差不多了，就撵我走。
0: 撵你走？告诉我，他怎么撵你走的？
1: 他让我回家休息。哈哈哈哈，
0: 那这是对的嘛，这说明啊，他心疼你。
1: 才不是呢，我又不傻。
0: 他那态度，分明是想把我支开。他这么做，应该有他的道理。哎呀，
1: 爹，我还是不是您闺女了？您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为他说话。这小子还真的挺有心呢。是，有心赶我走。
2: 菲儿，告诉爹，你怕不怕死？什么意思啊？让你去打日本鬼子，你怕不怕？
3: 笑话，我恨不得把小日本都杀光了。嗯，
2: 这才像我出羽山的女儿。走，我跟你一块去找他。
1: 哎，爹，
2: 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几个人觉得训练的怎么样啊？
3: 嗯，还行吧。
4: 行吧，就你们这个底气，我以后怎么带着你们去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啊？
3: 怎么没底气了？你突然这么问，把我们给问懵了。别说是训练这么多天，就是不训练，我也敢跟小日本真刀真枪的真拼。
1: 是啊，是啊。
3: 天放哥，你突然这么问我们，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打小日本？真的？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干？
2: 我要带你们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在告诉你们执行任务的具体方案之前，我首先要跟你们强调的是，在任务当中。
5: 必须要保护好自身安全，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完成任务。这一点必须要记住。你们三个人也算是跟着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亲人，所以我坚决不允许你们在任务当中有任何的盲从和无谓的冒险。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天放哥，我明白了。
6: 明白什么了？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支走楚菲儿了？
3: 为什么？天放哥，为什么不能带菲儿一起参加行动？
6: 天放哥，他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是跟天放哥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的亲人，他把我们就当做是自己的亲妹子，才带我们去参加这次任务。可楚菲儿。
3: 就不一样了。楚伯父视楚菲儿为掌上明珠，
7: 我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
3: 陈天凤，你敢欺负我们家大小姐？
7: 我的造次。
8: 老爷，
2: 楚伯父您来了。

0: 你也出去。
1: 是，老爷。
2: 楚伯父，来，请坐。
0: 天王，菲儿这几天没给你找什么麻烦吧？
2: 没有，菲儿她挺好的。
3: 那你为什么撵我走？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最近这段时间你比较辛苦，让你回去休息休息，陪陪楚伯父。
3: 你胡说！
0: 菲儿，
3: 爹，你看他。
0: 天王，你是不是这几天有什么心动？
2: 是，
0: 你是为了菲儿的安全考虑，她跟我没法交代，对吗？
2: 是。
0: 天王，
4: 我楚玉山虽然没有像你父亲和洪元兄那样赤诚江城，

0: 但是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从今天起，我就把女儿交给你。
1: 楚伯父，
0: 这事儿没有商量。

0: 不错，不错。哎呀，上边还真够意思，知道咱们缺这玩意儿。要缺哪啊？这上峰说没说这皮炮弹是干啥用的？没说。没说？那看来就是正常的军备补给了。你觉得呢？哎，
1: 对，补给。
0: 上峰还是提查民情，知道银座您最近手头紧。好，既然上峰是这个意思，那咱们就却之不恭了。
2: 银座，那咱们还是老规矩，
0: 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把炮药弄出来。是不是一致？今儿晚上咱就给董胖子送过去。
3: 各位兄弟，把炮弹都给我搬到弹药库，还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靠近。
4: 是。

大佐阁下，信鸽这回带来了好消息。快给我看看！太好了，木野君，你立刻下令轰炸机编队待命，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油料和炸弹。明天，我们要给中国人一次猛烈的下马威。

0: そろそろ時間だ。じゃあ仕事だ。ハチ、お前留守だ。
1: はい。
0: 行こう。
2: 今天晚上的行动，将是考验你们今后是否能够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实战演习。
3: 天放哥，到底是实战还是演习？
2: 实战还是演习，这个由你们自己判断。
4: 别卖关子，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2: 消灭日本人在重庆布置的野线。
3: 天放哥，有多少敌人？
2: 有多少敌人目前我也不清楚。我要告诉大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记住一定要一切命令听指挥，明白吗？现在开始，给你们十分钟时间准备行动。
5: 是。
6: 哎呀，张老板，你可真是守信之人呐。
7: 兄弟，你交代的事情，哥哥我能不竭尽全力吗？啊，来这儿给董兄弟看看。
8: 哎呦，这么多啊。
6: 哎，张老板，你真是雪中送炭啊。你让我老董怎么感谢你吗？
7: 自家兄弟不用说那么多，只要兄弟你这个准备充足，其他的都交给我了。
6: 我就知道你想这个呢，啊，准备好了，点点。张老板，上次你说这弹药紧缺，这次给我送来这么多，你真有本事。
7: 谁他娘的知道上边哪根神经不对了，给老子运来了一大批的弹药。人要发财的时候啊，挡也挡不住啊。

子怡，怎样？第一次干得不错。来，过来搭把手，快点儿。

0: Walter.
1: Claire?

0: 听见了没？好像是枪声，
1: 。
2: 他娘的，他妈的出事了！尹总，咱们怎么办呢？要我死不了，先回去，到时候见机行事。
3: 枪比刀好使。
4: 你们四个人到外边再搜搜。
3: 还搜？

0: 没有什么异常。
1: ，
0: 哦，是。
2: 怎么样？
0: 怎么样？我
2: 要不要告诉天文哥？先不用，躲起来。

0: 这都是自己人，起来吧。怎么是你啊，
1: ？陈团长，我们谁让你们来的？是杜部长，他担心您出意外。
2: 出意外？他倒不担心你们出意外。燕儿，没事吧？没事。
3: 这是我在里边那个胖子身上搜集到的炸药粉末。炸药？对，我现在怀疑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特务暗中进行交易。
1: 会是谁呢？
3: 我会尽快查清楚这个人的。只是我在想，目前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日本的特务身上发现这些炸药的粉末，绝非偶然。所以我想，会不会这个事情跟我们的 反空袭计划有关。这样，你把这个炸药粉末带回军部，仔细检测，尽快查出它的来源和用途。
1: 明白。

0: 再服。
1: 嗯。银座是不是出去了？
0: 是。
1: 啊，现在局势不太稳定，银座这么晚出去肯定不太安全。对了，他有没有说去哪儿？
0: 没有。不过，他出去的时候带了两个大箱子。
1: 大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0: 不清楚。您知道，银座的事儿我们哪敢打听啊？

0: 还没休息，英佐尚未休息，英伟哪敢擅离职守啊？赵英富为党国鞠躬尽瘁，我老张是自愧不如啊。怎么，发现什么异常没有？
1: 有英佐在此坐镇，高炮营就跟铁板一样，哪会有什么异常情况啊？
2: 哈哈哈哈哈！你呀，就是太认真。不过这年头，太认真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英佐慢走。听赵的就是狼子野心。我早就知道他垂涎营长的位置，没想到他真是胆大包天。 竟敢暗中查老子！
3: 左叔的事啊，这个姓赵的一直在咱们身边，迟早是个定时炸弹。
2: 看来是我的不耐烦了。要不咱们，
4: 不行，现在动手动静太大，
2: 要是上面查下来，我们的事儿弄不好就漏了。
3: 那怎么办呢？
4: 等时机。
5: 小鬼子下次再来横扎，我们给他弄一个阴风殉职。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 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7: 说话有底气。
8: 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
5: 拨打电话40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8: 怎么办？
5: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
10: 补足正气，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5: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0: 大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1: 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

0: 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9: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2: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3: 哎呦，
14: 痛了，我弄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小鬼子下次再来横查，我们给他弄一个阴风殉职。
17: 对呀，
13: 银座果然是深谋远虑，属下自愧不如啊。嗯，
10: 这两天把丹药库盯紧了，没有我的命令
13: 谁不许进去。
10: 是，还有盯住姓赵的行踪，要是他发现什么想上报寝宫，就别怪我张某人
13: 心狠手辣了。明白。
10: 现在库房里还有多少炮弹能用？
13: 还有不到100枚。
10: 100枚。够了。
17: 够。
13: 万一小鬼子空袭，这些不够用啊。
18: 哎呀，等鬼子飞机一来，早他娘的逃命去了，谁还数咱们到底打了多少颗炮弹？
13: 一座高进
18: 啊，明儿个你上董胖子那去看看，要是发现什么赶紧告诉我。
13: 是。
19: 你们是说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人串通？
20: 不仅如此，天方认为此内奸很有可能就出在我们的防空部队。
21: 目前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被我军阻拦在湘鄂边境已达1个月之久，而从那个地方去往重庆也有千里之遥。我在想，日军即使再缺少枪支弹药，他们也不会打重庆的主意。况且说，目前日军占领了我国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并且他们在后方建立了数个兵工厂。枪支弹药，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短缺。更何况，目前日军对重庆进行的都是空袭，所以我认为，日本特务获取火药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削弱我军的防空打击能力。
19: 检测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13: 大约还需要2个小时。
19: 好，结果一旦出来，马上行动，绝不能让重庆毁在内奸的手里。
20: 明白。啊，司令，我们刚刚又截获了一份日军的同类密码的电报。
19: 电报。
21: 杜部长，之前的电码我看一眼。

0: 按照上一次我们两个人对这些数字的排比和分析来看，如果要是不出意外，日军明天将会对重庆进行新一轮的轰炸。
1: 报告大佐，我军的轰炸编队已经准备就绪。
2: 好，明早7点向重庆出击。
0: 嗨。
2: 我要让中国人明白负隅顽抗的后果。
3: 给我接孙师长，我是刘红岩。
4: 喂，司令啊，
3: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4: 是。司令，您找我。哦，杜部长、陈队长都在啊，看来是有大事情发生了。
3: 孙师长，马上命令高炮营赶到万州的驻地。
4: 现在？
3: 对，马上出发，务必在天亮之前赶到万州。
4: 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
3: 据可靠消息，明天日军大规模的轰炸重庆，防患于未然。
4: 消息确切吗？
3: 我们刚刚接获了日本特务的电报。
4: 我好像听说日军的电马尚未破译啊。
3: 电方刚刚破译的。
4: 司令，单凭猜测就贸然调动高排营，万一日军的飞机没来，上峰怪罪下来就不太……
3: 一切由我顶着。
4: 明白，我马上办。

0: 谁呀？
1: 他娘的，大半夜还不睡觉、啊？
2: 我是孙民。
0: 哦，师座，师座，属下蒙昧，不知道是您。
1: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3: 住口！
0: 是。
2: 你马上抽调高炮营所有的高炮和人员，赶到万州驻地。
0: 现在。
1: 对，马上，
2: 立刻。务必在明天天亮之前，赶到万州驻地。
0: 是，属下明白。马上布置。
4: 万州驻防。
5: 文座，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
6: 赌一时算一时吧。对了，把那些空壳炮弹都带上凑数。
5: 是。可是要被山坡发现了，咱们都得掉脑袋啊！
6: 你害怕了？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咱有枪有炮，大不了他娘的
0: 一拍两散。
7: 司令，检测结果出来了。
8: 说，
7: 根据炸药成分的粉末和特征来看，应该是炮弹。
8: 高炮营。你先下去吧。
7: 是。
8: 给我接孙师长。
2: 喂。哦，司令，
8: 高炮营出发了吗？
2: 已经在路上了。
8: 我知道了。高炮营已经在路上了。
9: 看来高炮营已经被渗透了。这样一来，明日对日军空袭进行的反制计划就会落空了。
8: 队员。传我的命令，马上用一批炮弹去万州。
5: 是，我马上去办。
8: 田芳，你亲自押解这批炮弹去万州，同时调查高炮营内部的奸细。
5: 是。
9: 你们两个马上赶去万州。
8: 万州？
9: 对，我们收到线报，高炮营里怀疑有日本人的奸细，所以务必在明天日本轰炸机飞抵重庆之前清除内奸。
10: 明白。有嫌疑对象吗？
9: 普通的士兵不可能从高炮营里窃取到火药，先从军官查起。
10: 明白。
11: 明白。
9: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11: 是。

0: 上边有动静吗？
1: 还没有。
0: 但愿别出事啊。现在老子的脑袋还不想搬家。
2: 报告。银座，高炮已架好。
3: 好。让所有人原地待命，随时听我命令。
2: 是。要不要清点一下弹药？
3: 不用了。上峰前两天刚送来两车弹药，够咱们用的。
2: 是。
3: 此人不能再留。
4: 明白。
5: 报告大佐，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起飞。
6: 很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四个小时后，重庆将会变成中国人的地狱。

娘的给老子慢一点。

0: 张营长，我是张四海，两位是军统局的，有些事情需要张营长帮忙，可以看一下吗？谢谢。两位尽管说，我张某人全力配合。
1: 炮弹放在哪里？好，好，就在那边。我带你们过去，两位请。林总，
2: 老赵，都布置好了吧？啊，都布置好了，只是
1: 老赵。
0: 有事回头再说。两位，请。

0: 杨青，宁总，这两位是上峰派来的专员。
1: 长官好。
2: 把丹药箱打开。
3: 宋副官，出事！
0: 是啊，宋副官，如果上边知道，咱兄弟几个可都得没命啊！宋副官，你赶紧想个办法，咱该咋办呢？
4: 听令有长官的，打开箱子。
5: 是。

0: 这炮弹是用来打日本人飞机的。啊，对，波夫斯75毫米口径
1: M1922，就高射炮，专用炮弹，纯德国技术，打飞机一打个准。哎，
2: 不错，张营长不愧是党国高炮部队的精英之才。哎呀，
1: 李参谋夸奖了。那咱们，
2: 翠红，好像没什么问题，你看，
1: 把下面那箱打开。
2: 一路的二不休。 几个胆家伙，给我上去！等等，胖子，你们两个留下，等会儿万一出事，先把这个心脏我都给我解决了。
3: 是。

0: 两位，该看的都看了，还他娘的鸡蛋里挑骨头，到底怎么样？
1: 我说了，把下面那个箱子打开，
0: 老子就不打开，你怎么样？
2: 再说一遍，打开。

0: 江营长，你知罪吗？
1: 都是我一时糊涂，求两位网开一面呐。
2: 这
0: 弹壳里面是空的。

0: 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打昏吗？
1: 李参谋，你张营长，你想活命吗？行，李参谋，只要你能放我一条生路，我赵四海一定为你马首是瞻，就算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我若有一句虚言，让我断绝作罪。
0: 天打雷劈！你的命我饶不了，能不能活命，要看你自己。我自己？李参谋，请你直到明路。
2: 你应该知道，私通敌特，倒卖军火，无论哪条罪，都足以让你的脑袋掉几次。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除了造反，你别无他路。
0: 小子，
2: 啊，再快一点！你是想让我造反？我什么都没说，我不过是站在你的立场，认为你没有别的选择。<笑>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这个不用你管，你只要考虑清楚，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0: 谁他娘的让你进来的？
3: 银座，弟兄们担心你啊！
1: 咸池萝卜淡操心，把枪给老子放下！都聋了？都他娘的把枪放下！
3: 银座，
0: 留了他们，咱们就是个死啊！
3: 蠢货！
1: 现在上边已经知道了，
3: 知道了，银座，
1: 那咱们怎么办呢？
0: 好死不如赖活着，
1: 他们听你的。
4: 停车。

0: 在下高炮营副营长张云伟，请问各位是？
1: 特战部陈天放。原来是陈长官。
0: 您张营长呢？
1: 啊，营座陪了真正的人去弹药库了。
0: 弹药库。
2: 等我去。陈长官，跟我姐也不说话。咱们真要把这全炸了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呐！咱们真要这么干了，可就一点退路都没了。
3: 你以为你们还有退路吗？

0: 秦长官，您能量太好了，我怀疑张四海跟外面的人勾结，倒卖军火。
1: 我知道了，张四海在高炮营里的心腹比较多，我担心。
0: 谢谢。
1: 副座，
0: 带兄弟们留在此地，有任何异动者，杀无赦。
2: 是，
0: 抢他住的，
2: 到，
0: 跟我走。
2: 是。

0: 好了。十分钟后，这里都是一片灰烬。
1: 你们
2: 是？
3: 等一下，我可没说。

0: 说过要和你们一块造反，李参谋，你们没有退路，但是我有，找两个人压着我走。李参谋真是高人呐，做事是滴水不漏啊，佩服。
1: 过奖。
0: 把李参谋绑上。是。别再娘的弄疼了李参谋。 现在行了吗？别慌。

0: 陈德江，救我！
1: 这里呢？你他娘的敢耍我！
2: 张思涵，出卖党国利益，知罪吗？
1: 谁招的？你他娘的敢卖我！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0: 弹药库里面，里面马上就要炸了！
1: 都别过来，原地后撤！

是刘宏源。

0: 什么？日军轰炸机编队被我军击退？好，好啊，太好了！
1: 日军轰炸编队被我军拦在了万州防线，而且还打下了3架日军飞机，
2: 太好了，扬我军威呀！
1: 司令，当服一大白。
3: 那内奸呢？
1: 这个内奸张思海被处决了。
4: 报告大佐，木叶君，不要告诉我是坏消息。
5: 是坏消息，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被迫返航。
4: 什么？为什么？
5: 前方消息回报，我军轰炸编队遇到中国高炮部队的强烈阻击，有3架飞机坠毁，另外还有多架飞机受损。
4: bug， 怎么会这样？信哥呢？
5: 信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我怀疑信哥已经殉国了。
6: 报告大佐，百元将军要您过去。
4: 知道了，
7: 将军。
8: 鬼冢君，你最近的表现实在让我非常失望。
9: 嗨，
4: 鬼冢无用，请将军责罚。
8: 责罚？3架飞机，多少条命可以补偿？你是帝国的军人，你应该明白，失败是我们最大的耻辱。
4: 属下明白。
8: 而用责罚或者自杀补偿失败，则是最愚蠢的行为。
9: 嗨，
8: 一个帝国军人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强如铁的意志。所以我要的是你的行动，
9: 行动！
8: 嗨，我不希望下次你再这样不停地鞠躬认错、摇尾乞怜。我要看到的是帝国军人的荣耀。
4: 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众望。这一次是我考虑不周，请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空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8: 记住，千万别再让我失望。如果航空战斗队再出了什么差池，后果你自己明白。
4: 属下明白。
0: 进来吧。你们两个来的正好，刚刚戴局长给我来了电话，他夸奖你们出击迅速，判断准确，不愧为军统的干将，不错，不错呀！你们为咱们处挣了脸面呢。
10: 全靠处长平时教导有方。
0: 这次升工是我处和特战部的一次完美配合。戴局长曾经教会我，要把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地方，要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我所用。既然此事已了，你们两个就抓紧去特战部报道吧。
11: 明白。
10: 明白。

0: 等我，
1: 明白。
2: 报告，进来。
0: 司令，孙师长，
2: 坐吧。
3: 陈队长往华南一祭祷，有点敬佩。
0: 孙师长言重了。
2: 孙师长说的没错。

0: 两个一击，
1: 以削我高炮营之势。
2: 军长，
1: 军大本营远在武汉，就算我们想挟持，也是鞭长莫及啊！
3: 孙师长，你的意思就是任小日本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嗡嗡？
2: 我们的空中打击力量和日军比较起来，
3: 堪一击啊！
2: 孙师长。
3: 以牙还牙，不见得非要和日军的空中力量去比。
2: 天放，你的意思是？
3: 天放愿意率队潜入武汉，给日军的空中力量致命一击。好，就这么办。记住，给老子打一场漂亮的仗，让小日本明白明白，到人家门口撒野的下场。
4: 穆爷，穆爷，嘿，
5: 大佐，
4: 立即通知航空兵部队，准备对重庆进行下一轮的空袭。
5: 大佐，新哥已经殉国，我们无法掌握重庆的天气。
4: 用不着，既然重庆方面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们也不用再客气。
5: 大佐，您的意思是？
4: 我要让他们付出更沉痛的代价。你马上带我向将军请示，扩大对重庆的轰炸范围，同时使用燃烧弹。
5: 使用燃烧弹？那重庆的平民百姓？
4: 我的目标就是平民。既然重庆那些顽固的家伙不肯投降，我们只好改变策略。
5: 以制造伤亡，
4: 向重庆政府施压。
5: 大佐，
6: 直接对平民百姓进行打击，在国际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不用担心，蒋介石自己都可以炸开花园口泄洪，燃起文西大火，我们又何必客气？这次参加任务的人选调调好了没有？
7: 放心吧，头，一水的特战部的经验。
6: 好，没有问题的话，明早八点准时出发。
7: 是。
8: 干什么呢？你们都在呢？你们干什么呢？怎么神神秘秘的？
6: 你们先回特战部，抓紧时间准备，明天早上过来接我。
7: 是。
8: 陈天放，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7: 我在给他们分配任务，有任务，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呀？
8: 那不行，因为你们现在还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战士。什么？我们已经给你执行过任务了，凭什么不算战士？
6: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凭你这一点，你都做不到。
8: 你跟我凶什么呀？我知道。我告诉你，陈天放，你别欺负人。
6: 不能说我欺负你，因为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我不怕。但我怕。你怕什么呀？我不想让你出任何意外。袁袁、青青和子英他们现在还不具备执行这种任务的能力。当然，如果你要是能够把他们训练成才的话，我可以答应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任务，我一定会带着你们。
8: 好，那一言为定。
6: 好，
8: 一言为定。那我走了，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陈天放，我会好好训练他们，不过你可得说话算数。
0: 好，我说话算数。
2: 头，时间差不多了，
0: 出发。

0: 是小心。
1: 你能别让我失望就好。
2: 你放心好了。

0: 学好。
1: 李参谋，真巧。
2: 对呀、啊，我正打算去军部呢，没想到碰到你了。今儿去哪呀？
1: 去慈安会馆。
2: 崔红啊，日本人刚轰炸完重庆，现在路上太危险了，要不我送你去吧。
1: 好，谢谢。
2: 上次和陈队长携手，还没有时间专门拜访他。
1: 啊，好。
3: 徐红姐，你怎么来了？
1: 青青，天放呢？
3: 天放哥一早就出去了。
1: 走了。他去哪儿了？
3: 他
4: 对不起，无可奉告。
3: 菲儿，徐荣姐，我们也不知道天龙哥去哪儿了。
1: 知道了，圆圆。
5: 徐荣姐，圆圆她没有骗你。我们真的不知道天放哥去哪儿了。
1: 谢谢你，子英。
5: 菲儿，你不该那样对随红姐。
1: 我信不过她。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

0: 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

0: 夜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哎呦，
9: 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16: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

0: 他便是好朋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哎呦，
5: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来，翠红，咱们现在去军部。

0: 主任，特战局啊，手续已经办妥了，现在已经可以去特战部报道。谢谢。
1: 对了，翠红，你先去特战部，我去看看孙师长。
2: 好。

0: 师座，华中，你怎么来了？好久没在您跟前倾听教导了，这次一回特战部，特意第一时间过来看望。世事如浮云，人情似流水啊，难得你还念着我。
1: 师座，能在您的麾下效力，实乃华中此生最大的幸运。
0: 你能这么想，我深感欣慰啊。
1: 师座。 您心情不好，高宝英出事，孙某人虽然问心无愧，可毕竟颜面扫地。华中啊，你这次能和陈队长密切配合，一举识破了日军的阴谋，可谓大功一件。
0: 师座言重了，我不过是侥幸遇上此事而已。
2: 好，胜不骄，败不馁，不像有些人，稍有功劳就翘尾巴。
0: 师座，你是说陈队长？陈队长一心党国，看起来不像那样的人。
2: 他是什么样的人？等你进了特战部，自然会明白。啊，对了。 你的人事档案调过来了吗？
0: 是。你是我的老部下，等陈天放回来了，恐怕
2: 没什么好日子过。好在，杜岩这个人还是有容人之量的。
0: 陈队长现在不在重庆啊？
2: 他想给日本人来个绝地反击，好大喜功。我看最后。 还是过犹不及啊。

0: 停车。是陈队长吧？
1: 陈天凤。
0: 陈队长，前方不到十里就是敌占区，您需要在这儿下车。
1: 知道了。
2: 工作
3: 到，
1: 让兄弟们下车集合。
3: 是。
0: 陈队长，这是到武汉的接头二号和联络方式。
4: 好，乐集完毕。
1: 兄弟，辛苦了。
0: 陈队长，
2: 走，
0: 放枪。

0: どうぞ、かしら。おやみで。
1: 我正想找他的麻烦，没想到他却自投罗网。
0: 大佐阁下，你是说
1: 乌鸦怀疑陈天放率队潜入武汉，试图对我空军基地进行破坏？
0: 属下明白。那我立刻安排几个中队加强警戒。
1: 放松警戒，准备请军入瓮。
2: 谁啊？听说您家有泥瓦活，我们弟兄几个过来讨碗饭吃。
3: 我们这条街上泥瓦匠挺多的，我家的饭为什么要给你们吃？
2: 弟兄几个都是在重庆拜的师，广州学的艺，都是个顶个的好手。
3: 家是哪儿的？
2: 青天白日下，无处不是家。
3: 来，请进。

0: 来来来，快里边请。您就是陈队长吧？
1: 在下陈天凤。
0: 哦，久仰大名，在下陆平汉，奉命潜赴武汉。
1: 陆兄，我们这次的任务，想必你已经得到消息了吧？
0: 哦，我已经清楚了，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来，请坐。武汉地处华中要塞，是日军飞行集团司令部的大本营，为日本人的整个战局提供轰炸支援。而位于青山的日军航空战斗队，则是重庆大轰炸的实际执行者。
1: 也就是说，要阻止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必须要先摧毁他们的航空战斗基地。
0: 道理是如此。
2: 那正好，炸毁鬼子航空基地咱有经验，咱给他来个故技重施，
0: 谈何容易。据我了解到的情报，日军的航空部队管理非常严格，基地部署了至少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样的事情都是日本人自己负责，别说下手了，就连靠近啊都相当困难。
1: 除了航空战斗队，日军在武汉还有其他的战略部署吗？
0: 日本人的空军基地和弹药库不在一个地方。
1: 不在一个地方？
0: 日军为了避免空军基地的安全隐患，把弹药库放在了北山，两地相距20华里。
3: 那边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0: 一样严密。据说地勤驻军是鬼子的王牌部队，不过跟航空基地相比，兵力比较少。
2: 你的意思是弹药库相对好下手？

0: 只是相对而言，依我看，航空基地和弹药库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1: 要是好啃，我们就不来了。
2: 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你手里有吗？
0: 魏家的防守太严，我们只有大概的地理位置，弄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2: 好，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帮忙的，还要再麻烦您了。
0: 好，我一定全力以赴。
2: 感谢。

0: 什么情况？小鬼子站岗还他妈喝酒，这哪里像戒备森严的样子？是不是老陆搞错了？
1: 或许是老陆在敌阵地待久了，觉得这就是森严了。
2: 恐怕没那么简单。
3: 可是你担心有埋伏？
1: 如果老陆受到情况属实，那么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故意为之，想引我们上钩。
3: 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0: 鬼子既然能够把奸细安插到我们的高炮营，
1: 说明我们的内部已经并不安全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的行动计划已经泄露了？

0: 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吗？
1: 没有，大佐阁下，会不会是乌鸦的情报出了问题？
0: 不会，我了解陈天放这个对手，他就像一匹狼，总是伺机而待，最后在你最松懈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传令下去，基地进入一级战备，不得有任何懈怠。
2: 嗨，
3: 好，那真这么算了？
0: 我说过算了吗？
2: 对，管他呢，好歹咱也试一次，杀一个够，杀两个咱赚一个。头，你看我说的对吧？
0: 柱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凡事要动脑子。
4: 哎，头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究竟是陷阱，还是敌人的防御真的松懈？晚点就知道了。进。
4: 头儿，
0: 准备出发。
4: 现在就走吗？不叫上其他兄弟了？
0: 打个鸟，不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吧？走。
4: 不是上哪儿打鸟去啊？

0: 记着，这叫投石问路。
1: 营地南侧树林发现可疑动静，牧野哨所已经下令把那里包围。
2: 果然不出我所料，马上派人支援牧野。
1: 快！

0: 応援するんだ。
1: はい。
2: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3: 恐怕是小鬼子自己草木皆兵了。
1: 走。
4: 报告少佐，树林里没人。
5: 木隐，发现什么了？
6: 没有发现敌人。也许。是个错觉。
4: 马上返回基地。
6: 嗨，
4: 回基地。
7: 太险了，要是刚才贸然行动的话，现在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8: 警戒松懈压根就是个圈套，这帮王八蛋等着咱们上钩呢。
0: 好，那现在怎么办？
3: 避其锋芒，声东击西。老陆不是说了吗，日军的航空基地和弹药库之间相隔二十万。
7: 你是说因为南侧树林里的夜鸟被惊扰，所以你们才采取行动？
6: 嗨，大佐阁下。
7: 那除了南侧树林以外，其他地方搜查过了吗？
6: 没有。
9: 一群蠢货。
6: 嗨。那我马上带人对周边进行彻查。
9: 好了，
7: 一群白痴，
9: 已经打草惊蛇了。
7: 马上通知宪兵队，立刻封锁所有道路，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6: 嗨。
7: 还有，马上和弹药库联系，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炸弹和燃烧弹。
6: 嗨。那我现在就去给田七队长打电话。
10: 北山弹药库，我是田七。
11: 田七队长，鬼冢大佐命你准备好足够的炸弹，我们即将对重庆展开下一轮轰炸。
10: 嗨，请大佐放心，我马上准备。你马上让内山来接我。
11: 嗨。

0: 说的没错啊，北山弹药库他们的防卫和航空战斗队的防卫不相上下。
1: 这么多鬼子，克莱潜入弹药库的计划也基本泡汤了。

0: 哦，你的意思是想拿下这儿？
1: 都盯着，千万别把动静闹大了。
0: 这个地方离鬼子的北山弹药库近在咫尺，一旦打草惊蛇，全玩完。
1: 放心吧，我负责警戒。强子、柱子，你们俩各带一个小队。
2: 上。

0: 可以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弹药都准备好了吗？
2: 哎，已经全部备齐，随时可以调度集运。
1: 辛苦了，下去吧。

0: 给我接航空战斗队。
1: 嗨。
2: 报告牧野少佐，燃烧弹已经准备好了。
3: 好，我马上告诉大佐。

0: 报告大总，天气来电，弹药已经备好了。
1: 好，明天你要亲自率队押运，记住，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明白，我马上就去通知田七。
1: 去吧。
0: 嗨。

0: 怎么样？日军用来轰炸的弹药已经备好，鬼冢明天会派人过来运送这批弹药。又是鬼冢。
1: 对，鬼冢，我们的老对手了。
0: 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呢。鬼冢是变本加厉了，这一次他运送的将是一批燃烧弹。
1: 他想干什么？
0: 很显然，这一次他们日军。 轰炸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的军事设施，如果要是他们得逞的话，有多少老百姓将死于非命？不管怎么样，在明天日军的运输队到达之前，我们必须要摧毁他们的弹药库。
2: 弹药库方面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吧？
3: 刚刚问过天机，一切正常。
2: 他们已经按大佐的吩咐加强了警戒，
3: 那就好。陈天放狡猾至极，不得不防啊！
2: 属下明白。
3: 大佐阁下，那我就下去了。等一下，空中压制乃是我军的重要战略，不能出现丝毫的意外。你马上去通知神川，让他带两个小队提前到北山协助警戒，一定要确保弹药库万无一失。
2: 嗨。

0: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扮成日军的运输队，设法进入北山弹药库。鬼冢既然已经知道咱们的行动目标，明天肯定会派重兵护送运输车队，这块硬骨头恐怕很难啃。
1: 再难啃的骨头也得啃。
2: 头，
3: 山下发现日军大队，
2: 日军大队，
3: 刚才电话里不是说明天要来吗？
2: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给我见机行事，走。

0: 鬼子是不是发现什么了？这回麻烦了。
1: 不麻烦，既然他小鬼子害怕我们对他们的弹药库动手脚，咱们这次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强子，哎，之前干掉的那些鬼子的尸体呢？
2: 扔后边林子里了。
1: 好，走，马上回去。

0: 官小隊だ。
1: 報告します。異常があります。
2: 鬼塚大佐の言う通りだ。石膏を出せ。見てみろ。
1: はい。山口君、君の正体、前方へ捜査に行け。
0: はい、ついてこい。
1: すげえ。
3: 朱子，一会儿你跟强子他们到对面的树林里假装交火，等鬼子的增援部队一过来马上撤离。
4: 明白。
5: 朱子，你可别真冲自己人开枪啊。
3: 哦，强子，你是不是骂我？我有那么傻吗？
5: 说不定防万一。
3: 都记住了，一会儿走之前在那些鬼子的身上每人再多补几枪。
5: 放心吧，头儿，少不了的。
6: 头儿，我不会讲鬼子话怎么办？
3: 看到他们之后，你们只管对着树林里边喊。
1: 阿斯库达，阿斯库达，
7: 阿斯库达，
1: 阿斯库达。
3: 等柱子他们撤离以后，你们就给他们喊。
1: 你给他，你给他，
7: 你给他喊一遍。
1: 你给他，
3: 记住了，
5: 就是，
3: 千万要记住，一定要先喊。
1: 阿斯库达，阿斯库达，
7: 后面喊。
1: 你给他，你给他，
7: 千万不要把顺序搞错了。
5: 放心吧，头，我又不是柱子。
7: 放屁。

出撃だ！殲滅しろ！

0: 完了，还挺快，但是还是比我慢点。
1: 废话，躺的是人和站着是人能一样。
0: 对，
1: 知道就好。事不宜迟，带几个弟兄留守，其余人给我走。
2: 是。

0: の襲撃だ。戦闘準備だ。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

消防に集結し敵を包囲しろ。

0: 鍵は少佐が持ってます。
1: バカモン、出口するな。
0: はい。

0: 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1: 浩儿，鬼董真的会上当吗？
2: 他别无选择。兄弟们，走。

0: 长老，一旦兄弟们在原地埋伏，如果一旦被日军识破，立即与他们交火，设法吸引他们的火力。明白。方道，你到对面的阁楼，找到制高点，立即给我找到优酷的位置。
1: 是。
0: 朱导，跟我来。

さっきの人はここですけど。おい、さっきの人は

沈国军，如你所知，帝国欲迅速占领中国之计划短期内难以奏效。为从内部瓦解敌人，决定拥立防少明另立政府，与重庆抗衡，以削弱地方对抗制之力量。为此，命你潜入重庆，协助防少明出走。此事绝密，关系我军整个华中战局，甚至重治。

0: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总部在三上塔，除了神谷君外，再无旁人能够胜任此项任务，否则也不会在您病中休养之时冒昧前来打扰。现在局势非常不利啊，我军负责执行轰炸重庆的航空战斗队在武汉的基地遭遇敌人的偷袭。 弹药库和基地全部被毁，伤亡惨重啊！导致现在我军短期之内无法在重庆方面实施有效的威慑。
1: 不知大副怎么样？负责守备武汉航空基地的应该是鬼冢大副大佐，
0: 他被敌人击中了要害。

0: 到现在
1: 昏迷不醒。
0: 不知袭击鬼冢大佐的是什么人？
1: 101军特别行动队，负责人的名字叫陈天放。
2: 不行！
0: 好吧，王少明就交给我了。布置计划什么时候行动？
1: 总部正在部署计划，12月初完成。多谢山谷君，你到达重庆后，我军在重庆的乌鸦会全力配合你。
0: 有劳。清水，松哥，
3: 请。

0: 干得漂亮，恭喜你，杜秋，说说看，接下来是什么任务？
1: 你小子，来坐。
2: 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是关于房副部长房少明、房的嫡系高斌，还有梅东平近来活动频繁。情报部门发现，这个高斌竟然取道上海，前往日本，秘密会见了日本近卫内阁高层。
3: 从房一贯的主和论调看，我们怀疑他早就跟日本人暗中勾结，甚至有可能出逃。
2: 如果目前我们单凭怀疑，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是啊，这个房的资格比武延长的多老，而且他的麾下有一大批死忠，想要彻底扳倒他，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他真的离开重庆，另立山头。
3: 这对抗战局势实在是有很大的影响啊！
2: 目前上峰怎么看？事关国体尊严，绝不能让他得逞。
3: 明白。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房先实施监控。
2: 这就是军座的意思。我们必须切断他跟日本人勾连的所有机会和可能。可是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如果打草惊蛇。 势必让他抓住把柄，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军座指示：秘密监控，随机应变。
3: 好，
2: 形势紧迫，你抓紧准备一个方案。啊，对了，孟随红已经到我们特战部报到了，抓紧时间去看看他。哎，我看得出来，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他很惦记你。
0: 我还是提前回去，抓紧时间准备了。我先走了。
2: 哎，你这么急啊？

0: 请进。哟，随红，有事儿吗？
1: 啊，天放呢。
0: 哎，你没看见他？他回去了？
1: 啊，对不起。

0: 不错不错，几天不见，大有长进啊！
1: 强将手下吴若冰，我教出来的，那还用说？等等，你也太能跑了！
2: 可以啊，子怡，今日不见刮目相看啊！但是这样不对啊，是这样，看到了吗？嗨，这
3: 还不简单，不就是左一拳，右一拳，还有上一拳，下一拳，对吧？哦，对了，还有中间一拳。
2: 真不知道这个菲儿是怎么教你。
3: 菲儿是这么教的。
1: 对，夫人心。只要你认输，我就不追你了。
3: 不跑啊！我认输。
1: 这不就完了吗？哎，还来这招啊？哎，这是防不胜防啊！啊，不行！

0: 还不相信我？大哥了，大哥了，我们赢了！
1: 那真的是不择手段啊！
0: 怎么样，认输了吧？
1: 认输。
2: 那你刚才说的话，
1: 散花，
0: 太好了，太好了，谁让散花

0: 我跟菲儿没什么，我知道。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知道原因？我不知道。
1: 就因为我进了特战部，可是那又代表什么？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难道对我就不了解吗？
0: 最后，你也别想那么多。

0: 我们之所以要保持这样的一种距离，是因为你我现在分数不同。
1: 陈天放，什么叫分数不同？你别忘了，现在我也在特战部。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连自己爱的人你都不相信？
0: 这句话，我也想问你。

0: 你和他认识多久了？四年了。你了解他吗？或者说，他了解你吗？我们感情很好，是吗？可在我看来，你们俩之间并不像你所说的这样。 只是有一点点误会。误会。好，就算是吧。你知道我们楚家跟陈家是世交吗？我听说了。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我很了解他。他不信任你。两个人之间如果连信任都没有，
1: 还谈什么感情？菲儿，有些事情你不明白。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欺骗他？你不用解释。你们俩的事，疯子已经跟我说过了。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对他别有用心的人。
0: 菲儿，你喜欢天放吧？我没有。喜欢一个人，就会事事的站在他的角度，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的欺骗和伤害。对，我是喜欢他，那又怎么样？很好。
1: 我们都喜欢了同一个男人，所以菲儿，请你相信我，对于自己深爱着的男人，我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不利于他的事情。很晚了，我要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别着凉了。

0: 记住，如果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你。
1: 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2: 这是夏新的手机，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抓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

0: 大牌 AI 手机，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抓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

0: AI 手机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记住，如果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你。

0: 好像不太对，
1: 子怡，你要不要一起来练？我把这缝完，一会儿啊，你们先练，
0: 再来。
1: 嘿，
0: 啊，走走走走！
1: 菲儿，你快来看看我们这擒拿手练的对不对？
2: 多练几下就好了。
1: 算了，我们自己来吧，换我了啊。

0: 知我者又有几人呐？
1: 先生的苦心，东平明白。
0: 蒋某人心胸狭隘，性格阴险，若知此事，不知会有何等举动。重庆现在是抗日的重中之地，任何意外情况都会被认定为正常。既然日本人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这里就不再是久留之地了。
1: 先生说的对，我已经秘密指挥的日方，他们不日便会派人护送先生离开重庆。
2: 越快越好。
1: 东平明白。

0: 你是说日方让我出来主政？
1: 是，日本内阁说马上会有一系列的动作以推动先生出马。
0: 昔日勾践能忍胯下之辱，我又为何不能委曲求全，另谋救国之道啊？只可惜

0: 先生
1: よろしく頼みます。
2: はい。
3: 防位高权重，一旦打草惊蛇，不但会无功而返，弄不好还会授人以口实，给委员长造成被动。正如司令所说，目前对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实施布控。
4: 说说你的计划吧。
3: 在防公馆外围安排一级监控，并同时派人潜入防公馆。
4: 潜入防公馆？
3: 对。
4: 以什么身份潜入？
3: 最好是以司机或者是佣人。
4: 可是你怎么能够让
5: 防公馆的这两个位置空缺呢？
3: 按照通常的办法，在这次的行动当中我们很难施展，所以我想请楚雨山、楚伯父来协助我完成。
4: 楚雨山？
3: 对，楚伯父在重庆人员极广，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
4: 请楚雨山出来帮忙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可是防公馆一向戒备森严，尤其是现在更是龙潭虎穴，所以派谁去对此事非常关键。天放，在人选上你要斟酌斟酌。
3: 司令，人选已经有了。
4: 谁？
3: 如果是司机就由秦风潜入，若是佣人，目前看来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孟随红。
5: 天放，孟随红虽然现在身在特战部，可是他毕竟是军统的人啊。
3: 司令，我认为这次的行动可以不顾及他的隶属，从任务本身来讲，最合适的人选目前就是他。
4: 说说你的理由。
3: 随红是一个心智极强的女人，再加上之前她在军统的特训班训练过，无论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潜伏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
4: 我相信你的判断。
5: 可是天放，你现在跟随红的关系……
3: 天放绝不会因私废公。
4: 好了，这件事情

0: 我们已经搞定了。是。您是？我是申谷。哦，申先生，啊，你好，来来来，
1: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0: 车在那边。
2: 报告司令，楚先生到了。
3: 有请。是。
2: 楚先生请。
4: 兄长，
3: 吕山，又劳了。
4: 跟我还那么客气，找我来有何吩咐？
3: 坐。
4: 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
3: 最近房上明的手下和日本人接触频繁，我们怀疑他们最近会有些举动。
4: 这个混蛋，他跟日本人接触，他是真要当汉奸呢？
3: 这件事情我们还不能枉然下结论，不过我们不得不防。
4: 那是应该的，
3: 此事过于敏感，切勿泄露半点风声。
4: 我明白。哎，那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我需要你想办法让房公馆的人或者司机佣人出现空缺，然后安排我们的人潜入公馆。
4: 这事儿怕不容易啊。
3: 废话，容易我找你干什么？
4: 兄长，你别着急啊，你让我想想好吧。
5: 让我想想。
4: 行，这事儿我一准给你办到。哎，我可是有条件的哦。
3: 你这个老东西，给我办事儿还提条件。
4: 你这次行动是不是陈天放负责？
3: 是。
4: 那好，你得答应我，让菲儿参加这次行动。
3: 菲儿
4: 啊，你敢不答应？
3: 那个老东西真会在节骨眼上拿我。好吧，走了，
4: 谢了。

0: 张先生，请。
1: 好，深谷先生。
2: 梅东平先生吧？
1: 啊，正是在下。您请坐吧。深谷先生，眼下重庆的时局是变幻莫测啊，这件事情就有劳您了。
2: 无妨，不知房先生这边是否已经准备妥当了？
1: 一切就绪。
0: 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房先生此举异常重视，
1: 并承诺要全力支持这个计划。不知道深谷先生此次带了多少高手来参加行动啊？
2: 就我一个。
1: 怎么能就您一个呢？
2: 足够了。
3: 进来，
4: 司令。
3: 坐吧。特战部那边还适应吧？
4: 杜部长对我很照顾。
3: 那就好，不然我没办法向军统老徐交代啊。杜岩部长给你布置了吧？
4: 他只说让我参与一个绝密行动。
3: 这次的行动是监视房少明。
4: 我的任务是什么？
3: 以佣人的身份进入房公馆。

0: 监控房少明的同时，要注意房公馆每天细微的变化，同时要与外面监控人员取得联系。
1: 是。
0: 这次任务前线负责人是陈天放。
1: 天放，
0: 你之所以能参加这次行动，就是天放的建议。
1: 明白。
2: 请慢用，
3: 谢谢。
4: 沈先生这次来是要做什么生意啊？
3: 小本生意，货运。
4: 货准备好了吗？
3: 正在备货。
4: 打算怎么运呢？
3: 川西路途崎岖，一时还没想好。
4: 关于出川的道路，我会全力安排。不过我担心，对这批货物感兴趣的并不只有我们。
3: 是吗？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重庆方面已经安排陈天放秘密监控房先生的行踪。
3: 陈天放。冤家路窄啊。
5: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和委员长的矛盾，房愈发的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政府会议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待在家里租不出户。最近，梅东平频频出入房公馆，而在此之前，梅东平在上海秘密地会晤了日本内阁特派专员。所以由此判断，房很可能与日本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并且随时有可能出逃。最后，明天会有人专门安排你进入房公馆。
1: 明白。
5: 房公馆每天早上7点准时会有内部人员向外倾倒垃圾。柱子，你扮成收垃圾的人，到时候随红会把情报连同垃圾一起传递给你。
6: 明白。
5: 疯子会在房公馆不远的地方设立监听室。
7: 放心吧，头。
5: 房现在已是惊弓之鸟，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的怀疑，所以你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5: 记住，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在第一时间内必须撤离。
1: 放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5: 我再重复一遍，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撤离，这是命令。
1: 明白。
5: 强盗，由柱子配合你监视房公馆外围的一举一动。
7: 是。
5: 朱飞儿。
8: 啊，在。
5: 明天早上8点半，你到老同城蹲点。
8: 老同城。
5: 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到老同城吃早点。你必须要监控他的一举一动，包括和他有过任何来往的那些人。
8: 每一个来往的人都要监视。那我一个人怎么分身啊？
5: 你带上紫英、青青和圆圆，由他们3个人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不能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实质。
8: 是。

0: 替我谢谢梅先生。
1: 陈先生，你。

0: 你把东西给他了？
1: 给他了。
0: 他没说什么时候动手啊？
1: 没有，他只是说谢谢你。另外，他还咳了口血。
2: 咳血？
1: 我叔伯家有个亲戚，也经常咳血，他们说。

0: 是费劳。
1: 费劳？
0: 什么？费劳？
2: 是。
0: 看来我们对日本人的期望还是太高了，人家可不把咱们当回事儿啊。
2: 先生说的是。您看，这件事情要不要先隔一下？咱们暂时不走了。
0: 不，要走，还要赶快走。蒋某人已经容不下我了，与其这样半死不活，还不如早日跟他分庭抗礼。凭我王某人的影响力，就算没有日本人的支持，照样可以开出一片天地。
2: 那神谷那边
0: 先接触着，不过不要依靠太多。
2: 东平明白。我去看看。
0: 张妈，张妈，张妈，你没事吧？张妈，醒醒啊！张妈，
3: 怎么回事啊？
0: 张妈，
3: 大呼小叫的。
0: 梅先生，张妈晕过去了，
4: 快把她扶起来啊！
0: 是，张妈，哎，张妈，来。哎呀，张妈，你吓死我了。张妈，没事吧？
5: 对不起，李管家，我把花瓶给打碎了。
3: 真晦气，
0: 张妈也是不小心呐。
3: 行了，没事就好。
0: 快谢谢梅先生。
5: 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
0: 哎哎，张妈，张妈，张妈，没事吧？
5: 我怕是心狗疼的毛病又犯了，今儿怕是不成了。
0: 这可怎么办呢？
3: 要是干不了啊，那就别干了。管家，把他的工钱算一下。送他回去吧。
0: 哟，梅先生，这可不成，家里一大堆事儿呢，忙不过来，要不再找一个人吧。
3: 那就再找一个吧。
0: 啊，
3: 哎，找到人身时一定要清白，你找好之后我要亲自审一下。
0: 明白。张妈，走，咱们回屋休息一下。

0: 沈国先生，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通路基本已经就绪了。哦，那怎么走呢？走水路，转旱路，过滇西，进西贡。啊，这挺好。不过眼下重庆的局势是风声鹤唳呀，方先生就担心，到时候不会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1: 要是简单，还有意思吗？哎，把门打开。
2: 哎，送走了丈八，又来了个大姑娘，这买卖值啊！
3: 你小子又起什么花花肠子是吧？狼多肉少，轮不到你。说什么呢？
4: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值当期间必须专心致志，不许聊天。拿老子的话当耳旁风了是不是？
1: 不敢。
3: 不敢。
1: 这个地方挺大的，你熟悉一下。以后有什么事儿呢，就来找我。
3: 哟，李管家。
1: 哟，孙队长。
3: 这是谁家姑娘啊？
1: 啊，张妈不是病了吗？我一个亲戚介绍过来的。嗯，
3: 不错，这姑娘不错。
1: 那肯定是年轻，手脚利索。哎，孙队长。
3: 我们进去了啊！啊，好好。哎，等等，到了这儿以后，我就是你哥。
1: 哎，
3: 有哪个混蛋敢欺负你，跟哥说。
1: 还不谢谢孙队长。
5: 谢谢孙队长。
1: 好，孙队长，你先忙。
6: 怎么样了？进去了。楚先生对我有恩，他让我把你带进来，这事儿呢也办完了。我知道你进来以后呢，肯定另有打算。
1: 可是这房公馆就是虎穴龙潭呐，说话做事得小心，一旦捅出娄子来。 我就10条命也担不起呀，
5: 李管家，麻烦你了。
1: 哎，没事儿。

0: 记住，勤快最严守本分，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晚上还得过梅先生这个关，这个老东西老奸巨猾，你可得当心呐。
1: 哎，知道了。
0: 好，收拾一下，一会儿来找我。
1: 好，知道了。
0: 好。

0: 难道是他？
1: 不，
0: 你说什么？看到刚才车里被探头的那个人了吗？
1: 看见了。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吗？
0: 还记得刘司令在武汉被刺杀的事吗？
1: 记得呀。
0: 刚才那个人好像就是刺杀刘司令的日本特工。
2: 日本人？那犹豫什么？赶紧进去抓人啊。
3: 贝尔，黄少明可是政府的副部长啊。
2: 那怎么办呀？
0: 走，先撤，
4: 把这儿清理一下，客人马上就到了。
2: 好啊。

0: 申谷先生，您请啊。申谷先生，您的房间安排在楼上，您看要不要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1: 等方先生回来的时候，我再请您。
2: 不必了。
0: 要不您先到客厅休息一下。
1: 你是新来的吧？啊，
3: 是。
1: 来客人了，赶快去备茶。
3: 哦，好，马上来，马上来。

0: 监听到什么了吗？
1: 没有。怎么？
0: 不好意思，有可能会有危险。继续监听。

0: 方先生随后就到。谢谢。你是哪儿人呢？啊，
1: 安徽芜湖的。
0: 我是逃难出来的。那你家里人呢？都没了。方先生对下人很好，你要长点眼力劲儿，要勤快点。
2: 规矩，知道了。
0: 你下去吧。来，请喝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进新人到府里？哦，
2: 咱们府上啊，原来有一个张妈，年龄就太大了，又生了病，这不就……怎么？
3: 沈谷先生有什么问题吗？哦，没有。那幅字是房先生的手书吗？那是啊，
0: 带我看一下。
4: 头儿，窃听器已经安装完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0: 恐怕没那么简单。继续监听。

0: 沈顾先生，怎么了？在这个时候进人，我觉得有问题。您是说那个女孩？
1: 我也只是猜测。那没关系啊，我马上就安排卫队，让他们给我查清楚。不必，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她真的是奸细。
0: 我们就将计就计。

0: 房先生这幅字，果真是苍劲有力呀！那是那是。不知房先生何时回复？
1: 房先生心系国事，恐怕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要不，沈顾先生，您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2: 也好。

0: 现在必须马上通知随红撤离。
1: 什么？我爹好不容易把他安排进去的，这才多会儿啊就出来了。
0: 再让他待下去，恐怕他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2: 不能吧，没什么异常啊。如果现在咱们撤离，势必会引起房的怀疑，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
1: 就是啊。
0: 空岛，这一次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对手，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随红的生命安全。通知柱子，明天早上收垃圾的时候一定要转告孟随红，命令他即刻撤出防空洞。
3: 是。铁厅，亏他们想得出来。东平，马上给军统打电话，让他们查了。
4: 是。
5: 房先生可能是忘了，他们既然敢在你身边安插奸细，就证明蒋介石已经对你心存怀疑。就算查出来，有意义吗？
4: 房先生，申谷先生说的是，重庆已经不可久留了，看来出狱的事咱们真的要抓紧了。
3: 怎么抓紧？单凭贵政府的一句话，
5: 我来就足以证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
3: 凭你？
5: 是。
6: 我听说神谷先生身体有恙。
5: 不错，在下身患肺痨，已时日无多。
3: 这就是贵政府的诚意？看来我王某人在你们眼中不过尔尔。
5: 随房先生怎么想，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就会送你安全出重庆。
3: 我这儿已经被监控，我已是笼中之鸟。
5: 只要房先生想走，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处理。
4: 什么声音？
7: 开门！臭娘的，让我进去！开门！开门！
5: 我这辈子最讨厌欺负女人的男人。姑娘，受惊了。

0: 我房某人还没沦落到让你清理门户的地步吧，房先生。如果责怪在下，就请待安全离开重庆之后，向我国政府投诉我。沈国先生，你说一说吧，我们怎么才能离开？他们既然想窃听房先生的行踪。 我们不如就告诉他们。
1: 什么？蒋介石想欲擒故纵，我们何不就随了他的意呢？天色不早了，房先生，我想休息了。混账！房先生息怒。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咱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哎，师傅，房先生说您做的汤不好，太咸了。
1: 关你什么事儿？咸不咸我还不知道吗？好好干着。哎呦！
0: 哎，师傅，师傅，没事吧？哎，师傅，
1: 没事。什么破东西这是？敢摔了我了！把东西给我拿走！

0: 沈先生，你有事吗？
1: 消息送出去了。
0: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1: 陈天放是不是就在外面？

0: 没想到军统的人这么没用。
1: 你是什么人？
0: 跟你争功的人。
1: 争功的人？
0: 是啊，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日本人。
1: 也许你真的就是个日本人。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大家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啊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一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呦，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妈妈，有火爆，我们在稻树底下躲火吧。
6: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稻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5: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6: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5: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6: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7: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伤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8: 你们是什么人？
9: 我叫静香，我是星河会的会长，这段时间你可以住在这里，我保证你不会有任何的危险。
8: 你是星河会的，那你想干什么？
10: 他们对于我的了解只限于一个代号，而现在整个香港同志的安危更重要，只有我才能联系上他们。
11: 如果这样的话，那这条线就真的瘫痪了。
10: 向我们示警。
12: 何英说有人想见他，会不会是叶中？
13: 很好，经此一役，是敌是友，我们就有了初步的判断。
12: 那么验证叶中身份这个任务，就交给高木先生一个人。这个彩票信息有什么问题吗？
13: 你在这给我盯住，如果出现观察这个黑板的人，全都给我抓起来。
14: 接下来收看

0: 电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越来越好百千万系列报道，今天来看广东各地培育特色产业，以产业赋能城乡共富。广东开展全国防。

0: 灾减灾日活动，提升全民自救互救能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举办，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参展区。
1: 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产业兴旺是关键支撑。广东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在绿色建材、海洋养殖、非遗文旅等领域精准发力，以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培育特色优势产业，让小产业做成大文章，以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0: 在潮州，一根小竹子凭借技术突破与标准引领，成长为助力双碳目标、带动乡村发展的大产业。竹材一斧一柱一发煤，一直是制约竹产业规模化发展的行业难题。潮州本地企业攻坚克难，填补多项国内技术空白，凭借核心技术突破，为全国以竹代塑产业化、规模化应用扫清障碍。
2: 那因为你没有国家标准，他们在重点工程领域呢，他就没法大量应用，所以我们在几年前就开始申请。2年前，广东省的标准发布了，国标呢是在26年1月28号发布，至呢今年26年8月1号实施。
0: 目前，该企业生产的橘制竹材已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大规模应用。相关的广东省地方标准、国家标准也将于今年8月起陆续实施。标准实施后，将为全省乃至全国竹产业发展开辟新路径，推动小竹子逐步形成大产业，以产业发展带动乡村振兴，助力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
3: 因为潮州呢，它现在呢又有一定的竹产业工艺基础啊，包括做这个竹编的这个格栅，包括做竹编管道。可以完全这个可以发展出产业。另外现在国家还把以竹代塑列入到“15五”发展的规划纲要当中去，所以这个大好形势，是一个乡村振兴、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好的这个产业。
4: 作为林业主管部门，我们做的就是铺路搭桥保通畅，我们将全力推动我市竹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同时开展精准招商，走出一条具有潮州特色的竹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0: 在汕尾，特色海洋养殖闯出生态富民新路径。作为汕尾三鲜之一，有着海中黄金美誉的紫海胆，因生长环境要求严苛，育苗养殖难度大，长期依赖野生捕捞。如今依托优良的海洋资源，汕尾创新推出生蚝加海胆加海藻立体生态养殖模式，让这一海洋真味实现规模化人工养殖突破。
5: 我们首批投入的紫海胆在7吨左右，好胆藻的养殖模式好处三者代谢互相转换，形成无废循环。本批试验阶段的好胆藻体系预计产出成品紫海胆约10余吨，按当前300元每斤的批发价计算，产值预估超600余万元。
0: 江母岛海域是汕尾市城区现代化海洋牧场的核心示范区。不久前，省级现代化海洋牧场产业创新技术项目在此顺利通过验收，为紫海胆生态养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6: 联合本地养殖企业推广好胆藻立体生态模式，构建鱼、贝、藻、胆多营养层级循环体系，实现空间高效利用与氮磷营养物减排，同时完善海上作业平台等配套，打造汕尾特色海胆生态养殖标杆。
0: 而在阳江阳西，依托独特的山水风光，探索出一条农文旅融合之路。在东水竹里旅居小镇，这里四面环山，空气温润，草木青翠，处处弥漫着清新气息。亲水平台上，游客围坐畅谈，欣赏潺潺流水，品尝特色美食，悠然度过慢时光。当地村民也抢抓机遇，巧手制作各类独具乡土特色的小吃，用原汁原味的乡村美味俘获游客味蕾。
7: 挺好的，没有那么浓的商业气息，然后就是 那些溪水比较清澈，空气比较清新，清静一点，安静一点，乡村气味比较足，就是人比较惬意一点嘛。
8: 还蛮好的，主要的是我的特产土茯苓膏、白马叶马。

0: 这两天都有2-3千多收入吧。
1: 广东台综合报道。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广东各地围绕防灾减灾开展了一系列应急演练、科普宣传等活动，提升全民自救互救能力。
1: 5月11号下午，2026年广东省广州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在广州塔广场启幕。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在珠江水域开展了水上无人担架救援、救援队水上协同搜救等实战科目演练，并在现场开展了心肺复苏等应急自救互救技能科普。
3: 两手伸直，五指张开，重叠抓紧，用我们掌根的力量进行按压。按压时要注意，我们的手掌要与患者呈90度。
1: 现场还设置了综合防灾减灾装备展示区、科普互动体验打卡区、人工智能防灾减灾设备、智能监测预警系统、机器人、无人机等先进装备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参观。
4: 我们现在这一台看到的是6轴的一个飞行器，载重的一个能力大概是5到10公斤左右，在一些灾害现场，它可以挂载一些设备和救灾的物资，然后到现场提高一个救援的效率。
1: 深圳举办了科普宣传活动，向市民普及防灾避险常识，现场设置应急队伍风采展示、应急装备陈列、公益捐赠等环节，同步打造知识闯关、实操教学、主题科普等互动体验区域，让市民在沉浸式参与中学应急、懂应急、会应急、用应急，
5: 学到很多的安全知识，怎样做心肺复苏。
1: 云浮开展了防灾减灾宣传进校园活动，演练模拟突发地震。
6: 通过学习，我知道了地震的形成，学会了震时避险要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后的疏散，以及震后的自救与互救。
1: 演练结束后，安全应急专业人员还围绕5月12号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师生们上了一节生动的防灾减灾专业知识课，手把手传授应急避险技能。
7: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入基层、进社区、企业，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不断扩大宣传覆盖面，进一步推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在水文方面，广东也强化水旱灾害防御保障，为南岳江河安澜和大湾区水安全保驾护航。据悉，自今年广东入汛以来，全省水文已发布水文预报34份、水情简报645份、水情快报300份、水情预警短信106065条，并加密开展应急演练，加强新技术新设备实战应用，有力提升应对超标准洪水和突发水事件应急监测能力，切实为我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科学的水文支撑。广东台报道。5月1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3批群众举报件84件，来电58件，来信26件，列为重点件6件，涉及大气33件、水12件、噪声18件、生态13件、固废6件、土壤1件、其他污染1件。其中广州19件、深圳9件、珠海2件、汕头1件、佛山8件、韶关1件、河源2件、梅州3件、惠州8件、汕尾2件、东莞6件、中山3件、江门4件、阳江2件、湛江4件、茂名3件、肇庆4件、清远3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8: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将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参展区。与网。

0: 的发展趋势。
1: 另设51个分会场，分布在全市各区。本届展会共组织了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参展商线上线下参展。
0: 本届文博会设置了3个综合馆和5个专业馆。专业展区方面，文博会与深圳国际电玩节联手，在16号馆打造动漫游戏电竞专区，汇聚热血电竞、潮流玩具等。前沿科技展区则设立了人工智能、数字演艺等板块，通过 AI 应用、无人机表演及飞行观光等场景，生动呈现文化加科技的新成果。
2: 本届文博会也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的参展区，集中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并在展区内会举办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精彩成果。
0: 本届文博会另一大亮点是文创产业生态迎来全面蓬勃发展。文创早已突破博物馆纪念品的单一形态，成为连通青年消费、城市文化、 IP 运营与产业创新的重要纽带。
3: 本届文博会啊，我们办了一个全国的这个文博会礼物的甄选大赛，文创里的古代中国专题展览将汇聚以国博为首的19家国内重点博物机构的21件套文物仿制品和500余件套文创精品。
0: 广东台报道。
4: 为优化口岸营商环境，降低外贸企业通关成本，黄埔海关自2025年6月起推行进口机动车两证合一改革试点，通过简化办证流程、压缩办理时限，让进口汽车通关更高效，助力口岸外贸稳步增长。改革落地至今，黄埔海关所属新沙海关累计签发新版证书近13.2万份，涵盖进口机动车货值达381亿元。
0: 此次改革将原有的货物进口证明书和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合并为一张新版货物进口证明书，在黄埔海关所属新沙海关两证合一专窗，进口汽车、摩托车企业只需提交一次申请，就能一站式办理相关通关证明业务。进口汽车企业表示，以往办起两证流程需要2至3天，现在不到半天就能拿到证书。由于申报流程更简洁，通关效率变高，部分汽车品牌在新沙口岸扩大了进口。
5: 目前新沙海关平均每个工作日签发近700份新版证书，流转环节压缩50%以上，企业只需一次申请便能实现一次出证、一次办结，
6: 时间较之前缩短了50%，节约了我们企业内部的行政成本和时间成本，同时达证的时间减少过后，从进口到销售的整个时间也相对减少了，进口汽车能更快地交付到客户手中。
0: 依托两证合一改革，新沙海关全面整合内部审核环节，打通数据流转、审核办理、证书发放全流程，将原本数天的办证时长大幅压缩，同时推出绿色通道、专员联络、24小时线上线下响应等配套服务，精准解决企业办事难题。政策带动下，口岸进口汽车业务量稳步提升。今年4月，经新沙口岸进口汽车超1.5万辆，同比增长3.8%。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7: 连日来，参加2026国际青春诗会的中阿诗人齐聚大湾区，以诗歌为媒，深度走访广州、深圳，在文脉传承与科创浪潮中，开启一场文明互鉴的诗意对话。
0: 从珠江之畔到深圳湾边，从岭南文脉到科创浪潮，广州的厚重底蕴与深圳的创新活力共同勾勒出大湾区的时代图景。诗人们走进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探访广东文学馆与非遗馆，广藿行天下诗韵映中阿文学市集热闹开启，文创好物与诗意氛围相融，尽显广州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代表团还先后参访华为、腾讯总部，感受中国科创企业的硬实力。在湾区之眼书城，全球最大实体书城的空间设计与书香氛围，让诗人们沉浸其中。
8: I really like supply.

0: I see this library is quite big, and of course it's full of too many books that reflects the Chinese art and Chinese poems. So I really like it. I read about a Chinese writer in public, and they write good poems, which have a thoughts and idea, and I would like the depth of their poems.
1: All right, I'm impressed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technology here. What I concluded here that you mix the technology with the nature, with the trees, with the air, with the sky, with the rain, with the rivers, with the seas. This is so important for the human.
2: 不仅是一次文学采风，更是一场文明互鉴、青春共鸣的盛会。中阿青年诗人以诗为舟，以心为桥，在广州与深圳的土地上镌刻下文明交流的青春印记，让丝路精神在新时代的诗意回响中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3: 活动中呢，我也能经常学到这种不同国家和不同机遇以及对于不同文化的认识，从而提高我们整体的这种诗歌的交流水平。诗歌是一个民族性的语言，同时因为民族又是这种世界性的语言，正因为这种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促进了这种世界文化的这种繁荣。
2: 广东台记者吴帆豪。
4: 47万人，人才队伍持续扩容，专科建设、中医特色护理、便民免赔照护等服务提质增效。
2: 从中医特色护理到免赔照护试点下的床边守护机器人、智能门禁等数字化护理设备，广东在持续提升注册护士人数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护理的专业化和智慧化。目前，广东护理人员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比77.6%，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占比37.0%，具有中级以上职称人员占比26.1%。护士队伍学历构成、职称构成持续优化，
5: 对于创新也好、改良也好、不断的传承也好，都是基于患者，以患者为导向，探索出更多让患者舒适、满意度又高的一些特色的技法，
6: 去减轻患者的一些症状啊，提高患者的舒适度。那么这些东西呢，帮患者解决了问题的同时，也提升了我们护理的经济效率，展现了护士护理的专业价值。
2: 而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医学技术与护理学院举办的百万英才惠南月招聘会，则让护理专业拥有了更多就业发展的可能性。当前医疗康养行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医护专业就业选择不再局限于传统公立医院，像社区医疗、养老机构、康养中心等新兴领域岗位，对于护理专业的需求愈发旺盛。
7: 师兄师姐，其实他们大部分其实都有从事于养老行业，这个岗位的那个工作其实也还挺好找的。
2: 学校医护专业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与岗位匹配度，学院正通过细化专科培养方向，联动社区医疗机构、合作医院共建培养模式等方式，不断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让学生实现高质就业。
8: 护理的这个专业的学生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就业市场。我们也和这个宝安人民医院做了这个一个合作办学，也在培养本科的这种社区护理人才，也是期待有更好的一个就业效果的。
2: 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护理事业发展，将护士队伍建设纳入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全局统筹推进。截至2025年底，全省注册护士达47.43万，全省护理人才培养和专科建设成效显著，新入职护士规范化培训率达99.08%，年均培养专科护士4000余名，建成国家级护理重点专科4个，构建省市县三级质控网络，并向基层延伸，推动护理质量同质化、标准化、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广东台记者刘雅莹报道。
9: 广东将科学普及置于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位置，通过多元化形式，正加速实现全省21地市科技场馆全覆盖。2025年，全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快速提升至19.2%，为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夯实基础。
2: 在深圳光明科学城，外观充满未来感的深圳科技馆已成为展示数字文明与创新理念的地标。

0: 馆一年来其接待观众已突破400万人次，并通过举办科技辩论赛、主题婚礼、青少年科创展等近万场公益活动，持续创新科普形式。
1: 跟别的区域的科技馆比较不同，它可能相对来讲会更深度的着重于数字的文明啊，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深入的内容吧，然后可以给孩子做比较多的这种科技类的启蒙。
2: We don't have anything like this in Canada, where I'm from. It's really futuristic.
3: 希望科技馆能够成为一个连接科普、科教、科创、科幻的一个场所一个枢纽大量的观众会通过深圳科技馆这个窗口了解深圳的科创，了解中国的科技。
0: 广东已构建起以省科学中心为龙头、地市馆为骨干、县级场馆为基础的三级科普体系。为弥补基层科普资源不足，广东积极打造流动科技馆品牌，将优质科普资源送至家门口。近日，2026年中国流动科技馆广东省巡展在云浮罗定市启动，科普集市与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学生体验。
4: 能在家门口看到这么多有趣的科技展品，我特别激动，感觉科学一下子变得触手可及。
5: 中国流动科技馆走进罗定，将优质科普资源送到基层，为罗定青少年和市民提供零距离接触科学的机会。
0: 科普的深度也在延伸，全国流动科普设施精准服务试点项目近日在肇庆德庆启动，升级后的科普大篷车开进山区小学，让孩子们同步体验前沿科技。
6: 原来简单的动作背后藏着这么多科学原理，这次科普实验科学一点都不遥远。
0: 广东已出台广东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加强顶层设计。依据条例，广东将加快推进地市科技场馆全覆盖及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校园科学馆室全覆盖，助力青少年科学素质教育提升，让越来越多的孩子能在家门口接受优质科普教育。广东台报道。
7: 名额分配已成为广州市户籍考生升入优质公办高中的主要途径。今天下午，广州市招考办举行普通高中名额分配电脑派位仪式，符合名额分配报考资格的考生有115739人，较去年增加12954人。
0: 今年广州新增名额分配招生学校7所，全市名额分配计划数为31858个，比2025年增加4064个名额，约3至4名指标生竞争一个名额分配计划。其中，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43所61个校区，名额分配计划19319个。广州市示范性普通高中27所31个校区，名额分配计划8318个；省一级普通高中9所，名额分配计划2511个。
8: 名额分配录取最低工资线为：招生学校近3年统招首批次户籍生录取最低分的平均分下降40分，不得低于2026年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工资线。
0: 据悉，名额分配结果将通过广州招考网、广州招考官方微信公布，考生和家长可关注这两个渠道获取详细结果。名额分配志愿将于6月1号至5号与其他批次志愿同步填报。
9: 名额分配制度已经实施多年，在这里我们依然要提醒广大的学生和家长，在进行志愿填报的时候要考虑在读学校近年来的名额分配和投档录取情况，结合学生的个人成绩和所在学校及区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志愿填报，以最大限度地把握名额分配录取计划。广东台记者郑根森报道。
0: 2026广东法律服务护航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交流会今天在广州举办，会议围绕空域使用、试航管理、运营合规、数据安全等关键环节，明确法律服务重点与合规操作指南。会上还成立了广州低空经济商事仲裁院，助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0: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10: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眼下新一轮强降水即将开启，暴雨考验也将来临。明天白天，韶关、清远、肇庆、广州及河源北部将会转有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雨会更强，范围更广。我省大部呢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珠三角局部地方还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雨水容易在短时间内下得又急又猛，并且伴有8至10级的短时大风，部分地方还会砸下小冰雹，乃至触发龙卷风。恰好是上学上班的日子，各位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灵活调整行程。强降水呢，也容易在山区引发地质灾害，当地居民也要多关注房前屋后的情况，及时做好防御。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见阴天转中雷雨，局部大雨，23到32摄氏度。佛山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深圳多云转阵雨，25到30度。珠海多云，26到30度。韶关雷阵雨，24到28度；河源雷阵雨转大雨，23到30度；梅州雷阵雨，23到30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汕尾多云转雷阵雨，24到28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汕头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潮州多云转雷阵雨，22到29度；清远多云转大雨，24到29度。肇庆多云转中雨，23到30度；云浮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阳江多云，24到30度；茂名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湛江多云转晴，25到32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5: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制造突围，定义未来速度。
7: 精准找到食物或吸入类过敏源，远离一个潜在的过敏的一个环境。
6: 铁壁穿针，诠释中国力度。
8: 怎么配配重？怎样考虑受力点？这些都非常考验技术和经验。
5: 5月17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制造未来。
9: 血脂、血糖、尿酸在我们血管里的沉积，导致堵塞心肺斑块。晚上手机看多了，看2个小时刷剧，然后直接就睡着了。肝肾阴虚不足的人呢，保温杯里泡枸杞是很好的滋补药材。
10: 血管太极球操，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9: 就吃素，为什么血脂还高？因为你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出问题了，坏的胆固醇产生多了。
1: 隐藏在血管里的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14日21:45《健康有道》。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丽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

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0: 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1: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数量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

0: 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十四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十一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七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十一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十一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十一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四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9%，高于3月的2.7%和2月的1.9%，为2024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三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十一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蒂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世卫组织官员十一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4: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啦！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爸，爸，
10: 不能上，不能上。
11: 爸，有我在，您放心。
8: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8: 马上播出。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长滨海路，
1: 快跟上了。
2: 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そうだ。
1: 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去银河会？回家。
2: 坐这儿。去把所有门关上，任何人都不接见。
3: 是。
4: 长官，人跑了。
5: 废物！
2: 阵仗要开始了。

0: 长官，这次的行动计划叶少佐事先并不知情，所以不可能是他泄的密。那就是说，我们这里有别的盼头了。抓了这么多人，只有今天晚上这个最有价值，我们就跟傻子一样被中国人玩得团团转。长官，今天也不能说是一无所获。
1: 我们抓到一个来港大演讲的教授，听说他是个亲共的左翼分子。叶冲是不是说何英已经回到了港大？
2: 你们是什么人？
3: 你是共产党，
1: 同志，你不用紧张，就是因为你是共产党，所以我才救你的。
3: 谢谢你救了我，很可惜，我不是什么共产党。我知道你一定是共产党，不然日本人不会抓你的。你不用害怕，我叫静香，我是星和会的会长。这段时间你可以住在这里，我保证你不会有任何的危险。你是星和会的，那你想干什么？
4: 很简单，我想入党。就还不来呀？别着急，我们再等一等吧。见到王学长了吗？他不是去接于教授了吗？
5: 这教授架子也太大了，我们在这儿都等了这么久了。咱们大家再等一等吧，大家也都听到枪响了，估计教授在半路上遇到什么事情就耽搁了。
6: 我们也是从四面八方冒着危险过来的，为什么我们能，他就不能啊？
7: 对呀，凭什么呀？
8: 不来呀？
5: 我们不能在这待着了，我们要出去游行，对不对，同学们？
9: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这里，跟同学们见面，大家要言而有信，不是吗？
2: 好，
4: 对，
2: 我们在等他。
3: 好，
5: 我们等他。
1: 好，好，等我消息，好不好？
3: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4: 你怎么来了？
0: 于教授来了吗？
4: 没有，学长刚刚去接他了。
0: 去哪儿接他？

0: 他这个时候出现，实在太敏感了。那怎么办呀？他会不会有危险啊？
1: 宫本昨天晚上息怒失利，今天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新的动作，所以我必须在军政厅看着他。你控制好你的同学们，让他们不要做出任何冲动的事情来。于教授一旦来了，想办法联系我。
0: 我知道了。
1: 好，那我先走了。长官，慢走，慢走。
0: 哦，喂，你好，是那个松原酒店吗？
2: 对，你好。
0: 哦，我找于仲平，于教授。
2: 不好意思，我们这儿暂时没这个登记啊。
0: 没登记？那个王同熙呢？
2: 王同熙不清楚。
0: 哦，好。怎么回事啊？说没登记过。
3: 没登记？
0: 哦。
4: 怎么回事啊？
5: 同学们，不好了，我亲眼看到日本人在杀人。对，在杀人。
0: 同学们，日本人就在外面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我们应该马上组织一起有效的游行。
6: 对，
3: 有人冲动不行啊。同学们听我说，游行是一个办法，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计划，这样冒冒失失的冲出去只能是无谓的牺牲。就算是游行，我们应当计划好，对不对？
0: 对。
7: 通れないと言っているだろう。
8: おとなしくしろ。今日は港は封鎖されている。誰一人も倒すことは許せん。
9: よし、次今日は通れん。下がれ。間を開けるな。続け。
8: 後ろしっかり並べよう。
9: やだ。你这个照是假的吧？
10: 长官，这是我的，是我的。
9: 大哥，
10: 长官，这是是我的，是我的，真是我的。你听我说啊，长官。
7: 快点交来。
9: 下一个。

0: 走。
1: 于教授到，我们欢迎于教授。
2: 于教授，
3: 于教授，
1: 于教授来了，
4: 于教授来了，
1: 于教授，
5: 欢迎，
1: 欢迎，
5: 欢迎，
1: 欢迎，
5: 欢迎，
1: 教授，
5: 欢迎，
1: 教授。
2: 都搁这儿，
6: 就搁这
2: 儿。就是，
7: 看见王东西了吗？
1: 大家再次欢迎于教授演讲。
8: 港大的同学们，今天由于我有一些不可控的原因迟到了，敬请大家见谅。
9: 没关系，于教授，我们大家都在等您。
10: 对
11: 对
10: 对，
9: 没关系。
8: 香港的形势比我想象当中更为残酷，我相信我今天所看到的这一切是我们整个中华大地一个缩影。世事弄人呐，我们都生活在当下，都被无奈地笼罩在这些巨大而不可控的威胁之下。那我们怎么办？投生吗？不，我们要堂堂正正的做人。
12: 对，
1: 没错，
7: 堂堂正正做人，
13: 堂堂正正做人，
14: 堂堂正正做人，
13: 堂堂正正做人。
8: 我此番来香港。

0: 时间很短，但是我对当地的风俗还是有所了解。香港跟上海一样，都弥漫着一种思潮，那就是读书为了干实事。王阳明说：“知行合一，故言无讲，经史致用。” 那我首先来谈谈后者。何谓经世？致力于社会，谓之经世；致力于当下，实现民主，称谓致用。好，
1: 易教授。
2: 您刚才想的太好了，
3: 是啊，
4: 一个一个。
2: 看到王同熙学长了吗？
5: 没有。
2: 看到王同熙学长了吗？没有。
5: 你们应该多看看，了解一下时事才行。
2: 问一下，看到王同熙学长了吗？
6: 你见到王同熙了吗？
3: 没看到。
2: 梅芳，何英，你见到王同熙了吗？
3: 我问了好多人都没看到。
5: 奇怪了，于教授开讲之后，他就再没露过面。
0: 这才是真正的，我知道了。你朱安全，我是陪一下。这位同学，于教授，你好像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呀？
1: 啊，我是有点不好意思。
0: 同学问的问题都是我想问的。胡适先生说呀。 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讨论些主意。看来这条在大学校园里是行不通了呀。那您也是胡适先生的拥护者吗？拥护谈不上，只是他这句话正好符合我所认同的真理罢了。<笑>
1: 刚才听您的演讲，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有一个朋友是从上海来的。 您能见见他吗？
7: 小桃。

0: 于教授，您要是觉得自己斯文扫地，不如我们痛快地结束这场折磨，您说呢？
1: 我只是来港的，演讲的。
0: 可是已经有人替你去了。

0: 让你亲眼看看你的同伴是怎么死的，这样更直接。因为下一个要死的，可能就是你。
1: 我不是香港人，我也不是共产党，你不能杀我。
0: 我也不想杀你啊，我甚至比你还希望你能完完整整地从这里走出去。说不说？
2: 先生，买点什么？
3: 妈妈，我好久都没有见到爸爸了，爸爸到哪儿了？
2: 小乐，爸爸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忙，等忙完了，我们就可以见到他了。
4: 小乐。宝贝儿，想没想爸爸？
3: 想。
2: 回来啦，这下高兴了吧？
4: 小乐，老婆。

0: 妈，我好久都没有见到爸爸了，爸爸到哪儿了？
1: 小乐，爸爸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忙，等忙完了，我们就可以见到他了。小乐要乖，要听话啊。好孩子，

叔叔买枝花吧。谢谢。

0: 黄包车，黄包车。
1: 今儿去哪儿啊？
0: 阅兵路赤公馆。
1: 好，来。先生出门办事儿，现在世道这么乱，你还不在家待着？你看这大街上多清静。
0: 哎，师傅。
1: 哎，
0: 不好意思，我忘了，我还有其他事儿，不去赤公馆了。
1: 那您去哪儿啊？
0: 蒋家茶楼。
1: 蒋家茶楼？您是不知道，那一块区域都戒严。我。
0: 辛苦一下，啊，拜托了。
1: 好吧，您坐稳了。

0: 去王家茶楼，今晚试一试。 外面太乱了，约在马场来不及，所以我就直接过来了。什么事？电话来了。电话？那个电话？他说什么了？他说了一个时间，还有个地址，就是咱们经常见面的蒋家茶楼，没有别的吗？没了。什么意思？
1: 是何英，他今天晚上来我这学电报。
0: 那行，我跟他打个招呼，咱们一会儿见。

0: 日本人这一次是要彻底挖出我们，
1: 那你就不该回来。
0: 这一次的清扫，大家都有些措手不及。我必须回来联系上他们，让他们安全转移，度过这次危机。
1: 你不能在香港待了，我会尽快安排你离开。这样，今天晚上去越南的货船会把你带离香港，东江纵队的兄弟会去接你，然后直接送你去大礁屿。
0: 我现在还不能离开，时间还没到。
1: 如果你现在不离开，你就走不了了。
0: 这件事你先不要太紧张。
2: 我已经离开了荣泰药铺，
0: 他们对于我的了解只限于一个代号，而现在整个香港同志的安危更重要，只有我才能联系上他们。
1: 如果这样的话，那这条线就真的瘫痪了。真正的革命是不能做出无谓的牺牲的，这句话是你告诉我的，对吗？
0: 但是革命肯定是要有牺牲的，有些人牺牲也是注定的。
1: 你告诫我不要牺牲，但是你现在自己主动要去牺牲，难道这就是你口中的并肩作战吗？
0: 子敬曾经跟我说过，并肩作战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战斗延续下去。
1: 子敬是谁？
0: 子敬就是贾秋山，他是我的圣贤，也是我的亲兄弟。我曾经也这样劝过他，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但是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是我们选择的，也是命中注定的。命中注定你是驰骋，你找到了我，我接替子敬的使命，帮助你完成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保护我，而是像你所说的，要保护香港所有的同志。
1: 但是没有了你，我找不到所有的人。我相信真正的共产党没有一个是畏惧死亡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做出无谓的牺牲。我并不是劝你再逃离战场，我只是让你赢得希望。
0: 这样的话，我也曾经劝过自己。
1: 不一样，我们还没有到无路可退的时候。等风声过去，我还需要你继续联系其他同志，他们在等你，你就是他们的希望。

0: 他现在联系我们，会不会和宫本的清扫计划有关系？
1: 有可能，是需要我们帮忙吧。
0: 他这样做未免也太谨慎了，每次都只给一点点信息。
1: 也许是为了彼此的安全吧。
0: 可是他中间突然消失了，
1: 他一定是因为什么事离开了，现在又回来了。
0: 他一回来就联系我们，一定是遇到了什么突发的状况。
1: 有可能宫本现在大肆抓捕爱国人士，我想他是为此和你联系的，
0: 所以我想见见我的上线，更好地配合他的行动。
1: 试一试吧，不过你一定要小心，宫本现在争功论赏的心气极高，而且他生性多疑，我怕他会派人监视你。
0: 放心吧，倒是你呀，一定要多加小心，你现在可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啊。
1: 我不能再迂回作战了，置身事外太过于被动了。既然佐藤大藏曾经说过我可以参与司令部的一切行动，那我一定要搞清楚宫本现在到底想要干什么。
0: 好，我随时听你差遣。
1: 不是差遣，是配合。

0: 他是在向我们示警。香港现在销售额最大的报纸是哪一家的？《新报》，怎么了？您得早上去买一份，看看上面有没有寻人启事。寻人启事？没错，这是我们通知的一种习惯。他们每天都会阅读当地销售额最大的报纸，翻看上面的寻人启事。如果上面有特定的画面，就说明疫情出事了。然后。
1: 他们会返回各自所属的区域的布告栏上去寻找。如果他们在布告栏上找到一串密码的通知，那证明这个寻人启事的对象也就是他，密码也是给他的。没找到密码的通知，在那个时间都是安全的。
2: 高木先生来电说，他已经成功的接近了何英。
1: 何英说有人想见他，会不会是叶中？
2: 很好，经此一役，是敌是友。
1: 我们就有了初步的判断。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判断叶冲的身份。毕竟那个余教授是个无党派人士。但他亲功，又是爱国人士，秘密接见这样的人，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当然，也不排除有另外一种可能，他是去发现敌情。毕竟这么长时间的工作。 他都没有进展。可是将军阁下已经明确向我们表示，你不知道，叶冲这个人很有野心。我的老师表示过，有野心的人可以帮你，也可以害你。我们现在在暗处，他在明处，被动的人一定会露出马脚。那么，
2: 验证叶冲身份这个任务，就交给高木先生一个人。对。
1: 高木先生很重要，
2: 长官，
1: 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用质疑高木先生，他是我哥哥的老师，跟我们家的关系很好，在国内也享有盛名。他不会拿自己的名声开玩笑的。
2: 长官，这件事情还是先不要向将军阁下禀报吧。
1: 说的没错，我相信我们走到这一步，不会走。
2: 我一定要抓住叶冲狐狸的尾巴。你细说，叶冲今天晚上有什么活动？他吃过晚饭以后，和他的那个开马场的兄弟去了茶楼消遣，直到半夜才回来。
1: 这个人还挺有闲情雅致的。
2: 是，自从他从越南回来，一直没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应该是已经主动放弃了。进。长官，中式蹲道的黑板上出现了新的字迹。
3: 叶冲，你们家怎么连热水都没有了？

0: 你怎么了？今天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了？要不，你给我你家一把钥匙吧。
1: 你要钥匙干嘛呀？
0: 我就是想，以后你回家能有热水喝，还有就是能帮你打扫一下卫生什么的。

0: 给。
1: 啊，今天有一个情况我想跟你汇报。
0: 什么情况？
1: 我跟于教授说了，他同意见你了。
0: 你怎么跟他说的？
1: 哦，是他主动跟我说话的，我就顺着他的话说。我说我有一个哥哥，也是从上海来的，很久没回家了，想了解一下那边的情况。哦，不过你放心，我没有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他。
0: 时间和地点是由他来定吗？
1: 嗯，他说在白鹤酒店，嗯，后天晚上8点以后，他都在房间。
0: 我直接去找他。
1: 嗯，他告诉我，他住在224。
0: 于教授平时都是通过谁跟你们联系的？是那个王同熙吗？
1: 嗯。不过，说来也奇怪了，王学长把于教授带到诗社以后，人就不见了，梅芳都快急死了。
0: 不见了？

0: 长官，这个彩票信息有什么问题吗？
1: 别的地方还有什么动静？
0: 没有了，只有这一块。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
0: 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快跟上了。啊！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0: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温和护眼长滴海。
0: 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快跟上了！啊！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视力架。
10: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
0: 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3: 我去工作了。
0: 好。
14: 我都过街道走。女もいなくなったぞ。
13: 老板，你们走。
15: 卖爆了，卖爆了。
16: 変装は細かいところが肝心だ。

0: 秋蝉，今晚播出。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怎么洗也不可能，这不可能！
2: 碧朗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来，一起拍照吧！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3: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4: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快跟上了。
3: 就腿软，
2: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快跟上了！
3: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7: 来，一起拍照吧！
9: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夫妻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把这些人全都给我换成便装，让宪兵队撤走，你在这给我盯住了。如果出现观察这个黑板的人，全都给我抓起来。我们只有找到对的人，才能知道这个彩票的信息代表的是什么。
1: 是。
2: 少爷，你怎么不去找靳会长问问情况呀？他救走的那个人，可能真的和我们组织有关系。叶冲就在附近。
1: 肯定有状况，没有这个必要。静香这个人做事不分黑白，叶冲是知道的。如果我现在去插手的话，日本人肯定会怀疑到我。难道我们就不管了？可是他等着吧。
2: 啊？
1: 啊？什么呀？静香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啊？隔夜都能憋出病来，
2: 等着他来找我们。明白了，明白了。 少爷，少喝点吧，时间不早了，早点歇着。
1: 不喝睡不着啊。

0: 孙先生，小姐说了，你不能出门。我们也是为了保护你，不是为了囚禁你。
1: 我明白，你们救了我的命，我只能选择相信你们。
0: 那既然相信的话，就安心的住下吧。
1: 我会住下，不过今天我必须出去一趟。

0: 掌柜的，新茶下来了吗？
1: 哎，下来了。你想要哪一种？
0: 有上好的毛峰吗？
1: 有，你自己去挑。里边请。哎，是青帮的人救了你，
0: 但还不知其一。不过他们猜出了我的身份。
1: 那你现在住在哪儿？
0: 我住的地方暂时安全，不过还是得想办法脱身。我来是想通知你，日本人这次大肆行动，针对的就是我们。你这里的联络点必须撤离。嗯，
1: 该销毁的都已经销毁了，昨天就已经有人来告诉我了。
0: 是谁？

0: 是他。哎呀，掌柜的，生意兴隆啊！
1: 是啊，都是些老主顾。
2: 乔儿，
0: 哎，来了。行了，您就留步。
2: 你们这儿的茶叶怎么这么少、啊？
1: 没事没事，我送送是应该的。
3: 刚才走路不小心洒了一点，
1: 坐坐啊。
2: 以后不许这样了啊！
1: 都靠你们，
3: 对不住你，
2: 你去吧。
0: 啊，您客气了。老板，来份报纸。
4: 哎，
0: 好嘞。
4: 哎，才买的新皮鞋。哎、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真晦气。什么人都有，真是。
2: 老板，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4: 你哪位啊？为什么跟你走？

0: 长官，在各个报亭附近发现了不同数字。
1: 哎，卖报喽！来看看报纸啊，最新的消息。卖报。哎，先生，看报吗？
2: 老板，哎，来份最新的报纸。
1: 来，给您。卖报喽！来看看报纸了。卖报，卖报。

0: 哎，大兄弟啊！哟，
1: 大姐，怎么回来了？外面戒严了？没有，我东西落了，回来拿东西。哦，行，你……我买点菜去。行，那你先忙，
0: 再见。好。
2: 听话，来，听话啊！

0: 乖。好嘞，我去工作了。
1: 好，
0: 走了。

0: 男は消えたぞ。一体どこに行ったんだ。
1: 哎呀，狗蛋真听话，来，妈妈抱，来。哎呀，滴滴滴滴滴。来，亲妈妈。嗯，狗蛋真乖。

前方のやつら向こうに行け。はっ。

0: 今天上午老刘的人在蒋家茶楼后面的报刊亭发现了白丝带。
1: 蒋家茶楼？我记得湘江同志之前跟我说过，那儿有一个我们旧的联络点，但是我们已经弃用了。把报纸拿走。而且联络员现在也在休眠状态，是谁会突然示警？
0: 版面信息是在茶楼后面巷子里的黑板上标记出来的，日本人已经对那儿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只要是看了黑板的人通通都抓起来了。
1: 登寻人启事必须要给出准确的版面信息。
0: 我已经去过了，可是报社今天已经下班，只有明天早上再去。会是谁呢？你是怀疑湘江做了这一切？
2: 长官，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好几个人忽然消失，都是一些高度怀疑的重要分子，平时在我们的严密监控下没有任何异常，但是
3: 得到某种信息发现我们监控了，是吧？
2: 他们像平时一样离开家，但是通通没有再回来。长官，这是不是和那些数字有关？
3: 当然。今天抓到的人呢？问出什么结果了没有？
2: 抓了不少，但是大部分的人在审讯的过程当中不堪重刑，全都死了，都是一些老百姓，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

0: 好，需要点什么？
1: 还有什么吃的吗？
0: 有小馄饨和包子。您需要什么？
2: 二位先生，
1: 来一笼包子
2: 吧。
0: 五毛。
2: 你这个新不新鲜？哎，您放心吧，可新鲜了。您这不看着吗？
3: 哎，哥们儿，借火呗。
4: 你有病吧？旁边买去。

0: 一定会是他，因为只有他才能联系上秀面城。今天日本人撤走了好几个监测点，听说是跟丢了一些人，看来他的动作还是有效的。不过，日本人在发现的每个密码留言处都加派了兵力，就等着抓人了。不能再让他继续下去了。
1: 他一定还会继续的。
0: 他没跟你商量就私自行动，太冒险了。他是已经做好打算要冒这个险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书社去过了吗？
1: 去了，没有线索。不过阮老刘加派了人手，一旦发现湘江，全力阻止。兴安
0: 会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1: 没有。
0: 这一次靖会长倒是沉得住气啊。湘江这次实在太危险了。
2: 我必须要向诅咒汇报，老魏，你去帮我准备一下。
3: 好。
2: 池城明白，湘江已经走上了他哥哥曾经的路。这是一种血脉相连的信仰，没人能阻止他们甘愿牺牲的步伐。

0: 跟了我一天了，累了吧？
1: 我是来接你回去的，现在晚上不安全。
0: 我还有事儿。
1: 没关系，我可以等你。
0: 是靳会长安排你监视我的。
1: 孙先生，监视这个词可能用得不太恰当吧。我只是希望我这里不是白挨一个枪子儿。
2: 唐风，谁挨枪子儿了？
1: 这么巧啊，叶少佐，没人挨枪子儿，你听错了。我是说这晚上世道不太平，容易挨枪子儿。
2: 哦，这位是
1: 啊，这位是我的堂兄，孙昭，教书匠。
2: 你们两个人这么晚了？
1: 是这样，叶少佐，本来呢，我陪我这个堂兄出来买茶叶，结果买完茶叶，他突然饿了，非吵着要吃俊兴楼，那我就陪他去吃，吃饱了他又出来消消食儿，于是我就跟他说呀，这晚上不安全，容易挨枪子儿，你也都听到了。
2: 你这位堂兄不太说话呀？
0: 啊，我是没得着说话的机会，我这兄弟啊就是话多。在下孙昭，幸会。
2: 你这兄弟啊今天确实挺能说的，不过他说的有一点是对的，现在街市不太平，晚上还是尽量少出门的好。
1: 你看吗，我说的话你不听，这位是日本军政厅的少佐，他的话你该信了吧。
0: 少佐，中国话很地道啊。
2: 孙先生，这是在哪里买的茶叶啊？我还想向您取取经呢、啊、我也是一个爱茶叶的人，但是茶叶的市场我并不熟悉，一直都买不到喜欢的茶叶呢。
0: 蒋家茶楼今年的新茶不错，其实我不爱喝茶，这都是给靳会长买的，果不常来表表心意嘛。
1: 哎呀，你早说嘛，堂兄，靳会长他现在不爱喝茶。哎，要不然这样，刚才叶少佐不是说他喜欢茶叶吗？要不送他得了。
0: 既然是小哥的朋友，那就不必客气了。
2: 我算是小哥的朋友吗？
1: 算呀，当然算呀。
2: 这个茶呀我就不夺人所爱了，以后有机会我希望能亲自上门品茶，到时候希望小哥赏个礼。时候也不早了，你们二位回去吧，小心戒严啊。
0: 请。
3: 靳香从不喝茶，只爱喝酒，叶冲是知道的。

0: 这个来历不明的堂兄到底是什么人，叶冲本来并不感兴趣，但唐风这样漏洞百出的遮掩，反倒让叶冲觉得这里面另有文章。
1: 吉利斯，
2: 有什么进展吗？
3: 之前发现的宣传处都是摩斯密电，但这一次只是彩票信息。
2: 这些数字有什么联系吗？
3: 目前没有发现什么联系，有可能是时间，也有可能是坐标，但是确定不了。现在我能确定的是，这些数字一定有警示作用，告诉那些抗日分子撤离的消息。
2: 在这个风口浪尖上突然行动，看来你的雷霆行动有了成效。
3: 确实，
2: 这些都是张贴海报的地方吗？
3: 哦，不是，这个是我审讯孟豪的时候他自己亲手画的，不过和我们找到张贴海报的位置吻合。我觉得这次行动当中对方只有一个人。
2: 是吗？
3: 根据时间来判断，这些分点都会作为记号。如果对方是组织性行为的话，他们可以冒一次大的风险，把这个消息全部挂出去，反而让我们无暇顾及。但是这个人明显感觉到势单力薄，一直在用小聪明在声东击西，像是在玩游击战。
2: 但是他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这些点，这里边一定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去把叶冲叫过来。
4: 他一定是出事了，他平时待的几个地方我都找遍了，都没有看见他。从于教授开讲座之后，他就再也没有露过面。他一定是出事了。何英，他会不会被日本人抓了？对对对，他一定是被日本人抓了，怎么办啊？何英，
5: 梅芳，你先别着急，说不定他有什么急事儿回家了，或在于教授那儿。明天我去问问是不是在于教授那儿。
4: 他家住在蒲台，香港现在根本就没有港口放行，他不会回家的。
5: 梅芳，你别着……哦，对了，我有一个朋友在日本人那儿做事，我去帮你问问啊。
4: 拜托了，何英，谢谢你。
5: 你别着急，我明天就帮你问。
3: 这是所有发现写完密码黑板的地址，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跟精力，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但是我们找到两个共同特点，第一，彩票信息；第二个共同特点就是报亭。每一个彩票信息点附近都有一个报亭。小岛借查了最近报纸的销售量，
6: 销量变化最大的是香岛日报。
3: 我觉得这些彩票信息是在提醒某一些地下党，让他们去香岛日报上找真正的情报，就在商务版面上。
7: 卖报了，卖报了，最新的报纸都来看看嘞，卖报喽。
8: 老板，你要份报纸吗？
9: 嗯。
8: 哎，老板，你们走。
7: 卖报了，卖报了。
10: 老板，买份报纸。
3: 我觉得传递情报的人一定会再去香岛日报社，我们可以守株待兔。
2: 你的分析很有道理，这样你和叶冲军即可前往。
0: 宫本确实做了多年的情报工作，他的结论很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但突如其来的行动，叶冲来不及做任何准备。
3: 叶少佐，该下车了。

0: 那个生物版面留下，其他人都出去吧。啊。
1: 大家不要害怕，我们只是想知道最近是谁频繁购买商务版面的。
2: 准确的说，是谁频繁的发布广告和寻人启事的。

0: 没人说话。我不希望这个人是由我亲自抓出来的。我是代表香岛军政厅来调查反日行动的，请大家积极配合。我真的非常不希望这里发生流血事件。
1: 是我，是我负责的。
0: 很好，来，过来。

0: 你叫什么？
1: 杜聪。
0: 哦，昨天来发广告和寻人启事的人多吗？
1: 嗯，
0: 整个版面最多也就20几条信息，如果有人重复来找你，我相信这个人你一定记得，对吧？
1: 不记得。

0: 喂，你好，是香岛日报社吗？
1: 是的。
0: 我找杜聪，杜编辑。
1: 好的，您稍等。

0: 喂。
1: 啊，杜编辑，咱们不是约好的那个今天发学员启事吗？我现在过去，你看你有时间吗？
0: 有。

这次的突然行动更像是日本人对自己的检验，宫本布下了天罗地网。

0: 他是在向我们示警，
1: 也许白手绢是提醒我们同志的唯一方式。

0: Kimi， 过来。
1: 右手撒。

0: 変装は細かいところが肝心だ。
1: はい。
2: 没想到叶少佐教育有方啊。
3: 我还是要提前恭喜一下宫本君啊，这回请君入瓮一定手到擒来吧。
2: 嗨，那不都是因为叶少佐的积极配合吗？军政厅的行动是大家的，我哪敢独享啊。
3: 但宫本君此次的功劳最大，我们都知道。走吧，
2: 我出去抽根烟放松一下。

0: 报馆被日本人控制了，湘江呢？可能在去报馆的路上，怎么办？嗯，可以。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哦，
1: 我来找你们杜编辑，提前预约过了。
0: 您找杜编辑啊？嗯。杜编辑临时有事出去了，不过他提前交代过我。已经找好其他人帮您发报了，您可以直接进去。
1: 好，谢谢。
0: 先生，右转最后一个房间。

0: 怎么会是他？为什么会是他？叶冲一时间无法消化这个事实。黄子华在看见自己的一瞬间，眼神平静，这说明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他无法解释黄子华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居然是共产党，是自己的同志。那赤诚呢？星河会呢？这一切的一切，在这一瞬间全部成为谜团。
1: 少爷，你不能冲动，你取脸于事无补。
2: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同志被抓。

0: 我猜你不惜暴露自己来解救自己的同志，是因为你认为你的妻子和孩子都已经死了，所以觉得人生对你已经毫无留恋了。他们现在的生死由你来掌握。
1: 油麻地石桥，
2: 湘江知道自己的这次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
3: 所以他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1: 他怎么肯定你一定会去那个地方找他留下的线索？
4: 你看这份名单，这上面有一个叫于仲平的，他才是我们这次要找的人。
0: 叶冲在干什么？把声音开大点。
5: 醉倒了，
1: 最后怎么选择就看你自己了。
6: 鬼枪崩了你，
7: 叶冲。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玩具电器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啦！
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该合照了吧？
10: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1: 来，一起拍照吧！
1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2: 两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5: 血脂、血糖、尿酸在我们血管里的沉积，导致堵塞，形成斑块。晚上手机看多了，看两个小时刷剧，然后直接就睡着了。肝肾阴虚不足的人呢，保温杯里泡枸杞是很好的滋补药材。
16: 血管太极球操，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15: 就吃素，为什么血脂还高？因为你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出问题，坏的胆固醇产生多了。
17: 隐藏在血管里的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14日21:45《健康有道》。
18: 在他们的眼里，我们已经是中国的卖国贼了。
19: 作为休眠者，多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就多一份暴露的危险。
20: 我一定要抓住叶冲狐狸的尾巴。
21: 每一个和日本军政处有直接联系的人都有可能是秋蝉。
18: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22: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3: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19: 秋蝉还活着，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
18: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9: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
1: 出来了，
0: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上播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秉旭，
1: 我是宋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从事后抢险到事前治防，越早设防越见担当。
1: 天舟十号变身太空超级快递员，全民追舰玩转航天文旅，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是我国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那么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广东各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演练及科普宣传活动。
1: 不仅如此，近年来面对台风、洪涝、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考验，广东以科技创新守护城市安全防线，提升基层综合减灾及灾害应对处置能力，将防灾减灾屏障越筑越牢。广东地处东南沿海地震带中部，地震灾害风险防范压力不小。今天汕头举办的防灾减灾进社区首场演练活动，模拟了南澳海域发生6.0级地震，地震预警终端发布橙色预警的情况，全体人员紧急避险后按预定路线有序疏散。
2: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以点带面，做好地震灾害防范应对准备工作，进一步强化企业安全防线，提升园区企业防震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1: 在深圳，今年的科普宣传活动现场设置应急队伍风采展示、应急装备陈列、公益捐赠等环节，同步打造知识闯关、实操教学、主题科普等互动体验。

0: 区域，让市民沉浸式参与应急演练，懂应急、会应急、用应急，
1: 学到很多的安全知识，怎样做心肺复苏。
2: 今年的主题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互通联，失去联动，第二个就是科技装备新，第三个就是动员广。
0: 我们全市有20张支队伍，300多个应急队伍参加，市民将近1000多人。在防灾减灾救灾一线，前沿技术越是大显身手，越是能把灾害损失减到更小。眼前这个细流照明无人机堪称夜间救援现场的硬核神器。自去年研发诞生起，已经参与过不少救援大场面。
3: 去年的话呢，有一个楼顶流火，消防人员见到现场就看不到当时过火的一个面积以及现场损毁的情况。那当我们这个飞机飞起来之后，点亮灯的瞬间，消防人员就看到了整个被损毁的全貌。
0: 近年来，广东持续优化行政村社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省应急管理厅数据显示，全省村社区100%开展10个有建设，村社区应急避难需求基本得到满足。
4: 全省村社区编制44064个一页制应急预案。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入基层、建设区、企业，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不断扩大宣传覆盖面，进一步推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刚才我们提到，人人掌握应急技能，这是筑牢安全防线的第一步。而在此基础上，广东更进一步，让防灾从靠人跑转向靠树算，从事后抢险转向事前治防。那么，从人人会应急到处处能治防，广东的这一早究竟能让我们在灾害面前多赢得多少主动呢？来听听 AI 小南怎么说。小南，好的，宋杰。
5: 当狂风暴雨不再是突如其来，当滔滔洪水不再是猝不及防，广东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治理变革，从疲于奔命的事后抢险，转向运筹帷幄的事前治防。这短短几个字的变化背后，是理念的巨大飞跃。过去，我们赞美逆行者在洪流中的背影，今天我们更欣慰于数字大屏上那提前预判的红线。 卫星云图、水文数据、AI 推演，广东用越早设防的超前眼光，将防线推进到雨滴落地之前。越见担当，担的是什么？担的不是险情发生后的英勇，而是不让险情发生的智慧。早一小时的预警，就能让10万群众从容转移；早一小时的决策，就能让千台设备抵达要害。这种早，是对生命的最高敬畏，更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硬核注脚。 从抢险到治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一座城市、一个省份在面对极端天气时那份让人心安的底气。越早设防，方得长久安宁；越见担当，便是民生温度。
6: 一起来看政务要闻。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组织前往广东省第二中医院看望慰问一线护理工作者，为护龄满30年的在岗护士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向我省广大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截至2025年底，广东全省注册护士总数47.43万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3.69人。
0: 较14.5%初期分别增长8.18%、16%。今天是国际护士节，那根据广东省卫健委的数据，广东全省注册护士已经达到47万人，人才队伍持续扩容。庞大护理队伍如何高效赋能基层，惠及民生，打通资源共享壁垒尤为关键。就在昨天，广东首个互联体落地，把护理资源送到家门口，正成为可能。 昨天，由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牵头的海珠区城市医疗集团护理联合体正式成立，首批整合辖区29家医疗机构，推动三甲医院优质护理资源进一步向基层和居家场景延伸。 六支海珠区互联体巡回公益活动小分队，包括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应急救援护理、银龄科普、中医康复护理、慢性创面护理和老年护理等方向，未来将常态化走进社区、养老机构及基层站点开展服务。
1: 我们也会对他们进行一些技术的帮扶，让优质的护理资源进行下沉。那么同时，我们要确保我们整个海珠区的那个护理质量管理。

0: 理能够同质化的发展，为老百姓提供家门口的三甲护理服务。
1: 以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小分队为例，该团队将重点面向高龄、慢性病、术后康复及失能老人等群体，提供上门换药、留置管护理、康复指导等服务。市民可通过互联网加的页面在线选择需要的服务。
2: 我们的都是出诊互联网，像我们伤口这一块都是伤口专科护士，它的一个操作的话就是与我们线下的是一致的，全程的标准都是规范化的。
1: 目前这种模式在省内各家医院多点开花，以中山三院为例，共开设了25个专科护理门诊，同时上线互联网医院护理门诊，专科护士可以远程对患者进行长期用药指导和随访管理等。如若识别患者出现急症，会提醒患者及时就医，降低并发症风险。
3: 我们服务的人群更广了，其次的话就是说也减少了病人的他的一个舟车的劳顿，他有什么问题随时我们24小时在线随时提供帮助，如果我解决不了的话，我可以转接我们的医疗团队。
4: 今年服务品牌成为大众关注的热词之一，眼下广东服务品牌提升推广行动正在火热开展中。
1: 坚实的服务业基础是广东服务品牌的底气，从工业制造到新型储能再到美妆研发，广东服务业正深度赋能制造业，为其植入智慧大脑与创新心脏。一起来看。随着中国制造加速出海，海外售后成本高、响应慢成为装备企业面对的老大难问题。这家位于广州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打造的设备维修智能体，能支持手机拍摄上传、语音问询，仅需数秒就能完成故障诊断并生成维修方案。依托这一实践，企业正从单点应用向全产业赋能升级。
5: 这些智能体我们都是基于我们的一个自研模型，在很多的这些专业领域，其实我们都开发了很多的这些智能体。比如说我们出海的企业，它需要在海外去建工厂，那我们其实在针对于智能制造这块，智能体也能够去做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比如说在工艺上面的提升。
1: 除了赋能制造业神经末梢，广东服务平台也在能源主动脉上发力。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构建了研发、检测、中试、实证全链条开放共享体系，企业无需自建昂贵实验室，就能利用世界一流设备进行验证，这大幅降低了研发试错成本，将新技术产业化周期从数年缩短至数月。
6: 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它就是为了企业要服务的，那么要进行这个基础性的研究，也要做转移扩散和首次商业化。那么我们广东有很多先天的优势，未来我们就要形成一个新的一个生态，那么我们说这个生态就是能够筑巢引凤，能够吸引更多的上下游的企业能够在这里能够共同为我们的新型储能的产业化的发展能够做出我们的贡献。
1: 在广州白云，化妆品行业的卡脖子难题也有了破解之道。白云美湾国际化妆品研究院集群汇聚了11所顶尖高校资源，借助首创的集群研发加专业公司落地模式，已赋能超400家美妆企业。许多中小企业借此从代工向打造自有品牌转型，营收迈上1000万元台阶。
7: 技术方面的话呢，就有工艺生产工艺方面的一个提升，然后有原材料这样子的一个替代，国产替代化，然后还有我们配方技术和我们其他的检测备案，一手对接企业，一手对接我们的一个高校的一个科研团队的一个资源，解决产学研的一个落地的问题。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的发射了，掀起了全民的追舰的热潮。那越来越多的人呢，奔赴现场打卡，见证飞天时刻。
1: 值得一提的是，从简单看完就走，进阶到沉浸式科普、科技体验、全域度假，航天文旅也正成为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金字招牌。一起去看看。
8: 作为中国空间站物资补给的核心载体，天舟系列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天舟十号更是堪称能力最强的空间站后勤官，在本次任务中取得多项新突破。首先，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此外，它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最多的一次。
9: 这个是这个装载货物，还达到了6.2吨，这里头有一套新的这个 操办航天服，还有航天员用于锻炼的这个太空跑台，总共220多件。
8: 发射当天，众多游客前来追荐。
10: 我希望 越靠近越好，能够再往里进去参观，可能再具体一些，时间再长一些，介绍的再全面一些，可能对我们这些爱好者来说更有用。
8: 众多追荐爱好者中，王宇博可谓是骨灰级的存在，他已经追荐10年，足迹遍布国内各大航天发射场。如今王宇博把爱好做成了事业，在文昌创办企业，为中外游客提供火箭观礼、航天科普等服务。
11: 很小的时候啊，在电视机前看我们这个杨利伟首次飞天，给我个人种下了一个梦想的种子。虽然说已经看了不下百次的这么一个任务，但是每当面临新型号首飞的时候，这个还是会感动。
8: 近五年，文昌市龙楼镇累计接待了300多万航天观礼游客，2025年接待90余万人次。龙楼镇计划以航天 IP 为核心，推动产业流量吸引向质量提升转变，从单次观礼向全域度假升级，打造世界级航天文旅小镇。
12: 之前就是都是国人来看火箭发射比较多，这近两年来看的话，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员会来追荐追火箭，马来西亚的，近期是俄罗斯的团队还挺多的。
13: 我从俄罗斯来的，你听这个声音的时候，你的感觉你是这个伟大的事的一个小的部分，而且我认为这些小孩子们他们可以看到这个发射的时候，他们就是开始感兴趣。我认为从这个技术角度，从这个经济角度来看是第一个名，所以我希望这个俄罗斯会向你们学习。
8: 当前海南文昌正全力打造航天旅游之都，仅2025年文昌接待游客达911.41万人次，同比增长3.5%，实现游客总收入78.57亿元，同比增长5.8%。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文昌火箭发射进入常态化阶段，航天游迈入2.0新阶段，游客不再满足于关键打卡、看完就走，而是更青睐深度游与航天科普沉浸式体验。
14: 游客对于产品的需求更多样化、更多元化，特别是这个强体验的产品，包括我们类似于我们用技术方式领域的这些 XR、MR 项目，同时的话有一些产品能模拟航天员工作生活的一些场景，
15: 具体包括航天加研学、航天加非遗、航天加乡村、航天加海洋等方面，把我们文昌乃至海南的特色资源跟航天进行深度的捆绑。
4: 广州与上海，一一南海，一林东海，都是具备了向海而生、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近日，百川汇海海丝帆影下的文明互鉴特展在上海大学博物馆揭幕。
1: 130件套文物展品串联起广州与上海两座港口城市跨越时空的对话，全景呈现海上丝绸之路千年传奇。一起到现场看看。
8: 步入展厅，宋代的广州修城砖引人关注。这块铭文砖出土自南越国公署遗址，见证了宋代因海上丝绸之路兴盛，广州城市规模扩大的历史。再往里走，眼前这组海珠炮台图背雕工艺精美。据介绍，这在清代是常见的外销品图样，但这样的浮雕工艺较为少见，也是首次成对展出。
16: 很多外销的商品上面都会取这个海珠炮台的作为他们的题材，那就体现了外国人、外国商人对我们广州城市的一些地标建筑的关注。
8: 南海一号、南澳一号两艘著名沉船的出水遗物，则以真实水下文物史料佐证了南海海域古代海上贸易的繁荣景象。景德镇窑青白釉印花联合纹花口盘，龙泉窑青釉刻划花卉纹盘，德化窑青白釉四耳冠等典型器物齐聚一堂，印证了当年各窑口瓷器汇集广州，再经由海船外销海外，形成极具代表性的陶瓷贸易通道的辉煌历史。此外，现场众多融合西式审美与中式工艺的展品 也讲述着

0: 广阔行天下的故事。
1: 这个也是当时外销市场上广受欢迎的一种装饰手法来的，就是它里边其实还有一张做这个插屏的那个绣装的一张广告纸，能够看出他们是如何去制作、生产、再销售，然后再来给自己打广告，来助力他们行天下。这一件插屏也是我们的首展。
0: 展览尾声，以一件上海大学博物馆收藏的海派旗袍串联历史脉络，它的主人是生活在上海的广东人蔡木莲，她的丈夫黎兆环同为广东人，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这件衣物见证了广州与上海人文交融、文脉相通的历史印记。
2: 那他们二位呢，实际上也是广东人在上海发展奋斗、为上海这座城市贡献的这么一个缩影。我们把它放到展览的最后，实际上也是想展示这么一种从广州一口通商到上海开埠、上海发展这么一种一脉相承的城市对外开放的关系。
3: 来看晚间快讯。
0: 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近日，经省水利厅批复，东江、北江、韩江流域2026年汛期水工程联合调度运用计划先后印发实施。联合调度计划立足2026年防汛新形势，明确了各流域纳入联合调度范围的水工程调度原则、调度目标和防洪、蓄水、应急等调度方案，以及各水工程调度管理权限，为汛期水工程联合调度提供了精准操作指南。
3: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4: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3: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4: 来，大家一起帮忙。
3: 出来了
2: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3: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2: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3: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4: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5: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血脂、血糖、尿酸在我们血管里的沉积，导致堵塞心肺斑块。晚上手机看多了，看2个小时刷剧，然后直接就睡着了。肝肾阴虚不足的人呢，保温杯里泡枸杞是很好的滋补药材。
7: 血管太极球。

0: 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1: 就吃素为什么血脂还高？因为你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出问题了，坏的胆固醇产生多了。
2: 隐藏在血管里的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10日。

0: 风味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4: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
0: 巧克力
3: 全新上市。

0: 来来来来来，
1: 到手了，老地方见。

0: 为什么打架？耿警官，我就说了一句他像个男的，他上来就打我。
1: 你再说一遍试试。
2: 华子毅，
0: 小造反是吗？
2: 我就是个男的，怎么了？
0: 跟你屁事！
2: 华子毅，因为一句话就打人，把监狱当什么地方了？

0: 那你们为什么不拦着？报告警官，拦不住，力气太大了。出了问题就知道找借口。他们两个犯纪律，你们都有责任。
1: 报告警官，跟他们没关系。有什么冲我来，先生。
0: 监狱不是你放肆的地方，不管是谁，都不能够影响监舍的团结。每个人好好想一想，改造多长时间了？有长进吗？
1: 报告赵警官，他先入了。

0: 华子怡，这个月第几次违规了？
1: 记不得了。
0: 华子怡，好好说话。我真记不得了。记不得。好啊，那就关进禁闭室吧。好好想想，什么时候想起来了，什么时候放出来。
2: 赵警官，我申请离开306。我说什么都不和华子怡一个监舍，你要替我做主。
0: 我替你做什么主？监狱有监狱的规矩，你以为你想住哪儿就住哪儿啊？这一次两个人斗殴，都要被关进禁闭室，各扣20分。你们两个，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
3: 张梅的术法，治疗后执行。
4: 钱局长。

0: 报告监区长，我今天执勤的时候打了个盹，没有及时赶到帮助耿警官，对不起。
1: 今天是你实习最后一天吧？
0: 嗯。
1: 看得出来这三个月你挺辛苦的，不过我有时候也会在办公室偷偷打个盹。
2: 秦局长，羁押完毕。
1: 嗯，从明天开始，小许就正式成为咱们的同事了。我想让他管理306，你作为他的工作导师。
2: 明白，我先去忙了。
1: 小许，今天我对张梅的处理，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想法？
0: 张梅她明明就是受害者，但您对他们两个用了相同的惩罚，我觉得不公平。
1: 我们这里是监狱，每一个被送进来的犯人，法律已经给了他们相应的裁决。而且作为狱警，我们第一要义就是要维护监狱的规定。

0: 和秩序。这些单单靠书本上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1: 要通过日常生活的积累，对监区每一名罪犯，他的习性、他的经历，都要有透彻的了解，
0: 并且有针对性的处理，这样才能做好这份工作。不过话说回来，现在有哪个人愿意天天跟犯人打交道？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你的勇气。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好好准备。

0: 以后就拜托您了，耿姐。不敢，未来的检察官。您这是什么意思？监狱的工作是很辛苦的。你们这些年轻人啊，来这儿无非就是混水摸鱼、捞份工资，等明年考试通过了，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但是你们这么做呀，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也是在浪费监狱的资源，明白吗？
1: 我是要继续报考检察院，但是我也会努力做好监狱的本职工作。再说了，我平时私下加强学习，有错吗？
0: 学习当然不必了，但是脚踏实地才是最重要的。

妈知道狱警工作不容易，踏实复习。我相信我女儿明年一定能考上检察院。

0: 谁呀？
1: 吴伯伯。您家又漏水了。
2: 胡说。
1: 那我进去看一眼。
2: 那不行。
1: 不是，我没骗您，我就进去看一眼。
2: 你这没漏水，你进去干什么呀？
3: 又漏水了？
2: 没有。你先回屋等着。
3: 爸，你又没拧紧。
4: 你看见了？
3: 这不。行了，我先不跟您说了。
4: 你干什么去？
3: 我去给人家赔不是去。
4: 我饿了，
3: 我马上回来。
5: 对不起，我爸这糊涂症啊越来越严重了。
1: 他原本就这一小块儿，你看看现在我这书全都湿了。
3: 啊，对不起啊，实在是对不起。
1: 你自己看看，你再给我拿个盆去。
3: 好，我明儿找人重新刷一遍啊。哎，这行吗？
1: 平时不都周末才回家的吗？
3: 是，明天你不正式入职吗？我特意买了一些你爱吃的菜，今晚我下厨，咱们提前庆祝一下。
1: 没什么好庆祝。
3: 怎么，你入职不顺利啊？
1: 没有，是还没准备好吧？
3: 是因为检察院的考试吗？
2: 你好。
1: 嗯。
4: 你家漏水了。
3: 爸，您怎么下来了？
2: 你得跟楼上说说。
1: 好嘞。

0: 哎，
1: 甭操心，
2: 我饿了。
1: 我知道，一会儿就回家给您做去。啊，
2: 吴伯伯，晚上我去您家吃饭。
3: 好，好，人多热闹。
1: 嗯。
4: 啊。

0: 去吧，没事吧？我有啥事儿？真扣分啊？扣去呗，
1: 虱子多了不怕痒。
0: 这多好，清静。

请右转，请左转。进来。

0: 娘，我怎么不可能待在这？娘，见局长，宋思然，宋思然，你想要家刑吗？进去。
1: 去里面。

0: 这是新来的宋思然，谁是寝室长？报告警官，我是。何淑英，你帮助宋思然学习寝室的规章制度。
1: 是。
0: 这位是许一流警官，从今天起，由他负责306的工作，你们要全力配合许警官的工作。
2: 是。

0: 姑娘，你在这儿，在上铺。哎，哎，发啥神啊？
1: 不能说的，进来的都一样，没事是一斤猴子。哎呀，
0: 姑娘还小，你吓唬人家干啥？
1: 我啥时候吓唬他了呀？这不是唠嗑
0: 呢吗？
1: 人屎壳郎说的对，能进来的就没干净的。小崽子，别看小，指不定犯了事儿比咱都狠，前妻都长。

0: 哎，那个盆啊，放那边。别忙，别打理他们。
1: 要活。

姑娘，咋了？怎么还哭了呢？哎呀，不哭了啊，不哭了。哎呀，是不是灯亮睡不着啊？监狱里夜里都要开灯的，挺过几天就好了啊！不哭了，不哭了，睡觉，不哭了，来睡觉啊，不哭了，不哭了，睡觉，不睡了啊，去家吧啊，好好睡。

0: 我吃不下，还是给您吧。放在你盘里的就是你的，大家都看着呢，吃不下也得硬咽下去，对不对？
1: 您在这儿多久了？
0: 早就不记得日子了，劝你也不算。

你这是在害他呀？不还有你呢吗？我不惹这麻烦。

0: 听说你们建设来了个小姑娘，
1: 那么那儿，
0: 哟，这好看呢，年轻真好。有啥用啊？搬在这里，连个爷们都下不着。
1: 宋思然的状态好像有点不太好。

0: 不来看我吗？
1: 没时间。

0: 忙客的。
1: 这就妈来，妈来看你不是一样吗？
0: 你弟要结婚了，你手头宽裕吗？
1: 你就这么一个亲弟弟，你怎么的也得，是吧？也得拿点钱给你呀、啊。
2: 怎么的？又不及格？
0: 不，
2: 你咋教的？你在家咋带的？
3: 我也不会教他。
0: 你不会教，你不会请请老师吃饭吗？
3: 这我已经请了。这题目我都看不懂呗。
2: 你就是光说，你就是不管他，你什么光在那头瞎瞎鬼瞎过，你不管他，你就是。
4: 菲菲啊，你钱不能太省了啊，该吃吃，该喝喝，啊，你干事情也小心点啊。
5: 好的，妈妈。
4: 嗯，你上回那膝盖疼没事了吗？
5: 没事了。
4: 没事了。
6: 凡儿啊，你还好吗？星星啊，想你了，你和他说说话。
7: 好。
6: 跟妈妈说话，妈妈说话，宝贝儿。
8: 妈妈，我想你了。
6: 我也想你。
4: 你要好好听姥姥的话，好不好？
8: 好的。
6: 妈妈的辛苦了。
9: 钱都汇过去了。
10: 嗯。
9: 谢谢啊。
10: 宋思然马上就到了。确定不谈结了吗？
9: 我还有事，下次吧。
11: 你好，您是宋思然的妈妈吧？我是宋思然的主管民警徐一柳。
9: 思然让你费心了。
11: 没有，您不是本地人是吧？
9: 小然出什么事了吗？
11: 没有。您这大老远的过来，不去看看他吗？
9: 我还有急事，下次吧，我先走了。

0: 姑娘，你家里没人吧？怎么来看你的？哎，你还没跟我们说，你为啥在这里？看，这文文静静的，一看就像好人家的闺女，不像某些人。
1: 要我说，既然进来了，就得把自己整开心了，啊！别总想着当时再跑得快一点，东西再藏得隐蔽一点就没事了。屁！说白了，没劲。咱做人开心一天赔本的买卖，咱不能干。

0: 好不容易才考上大学，
1: 你咋还哭了呢？你别哭啊！不是，
2: 哎，
1: 哎，
2: 老葛，你快来看看他。
3: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1: 华子义，交代情况。
2: 包警官，我们跟他聊天呢，交心那种。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他就哭了。我真没欺负他啊。
1: 宋思然，他说的属实吗？
4: 报告警官，宋思然刚进来有些不适应，他年纪还小，可能是想家了。我们好好劝劝他。
1: 宋思然刚进来，你们多帮帮他，别有矛盾。
5: 是
2: 是。
1: 不哭了啊！不哭了，没事。
4: 怎么了？不哭了，
1: 没事没事。
4: 不是呀，啊，没事吧？

0: 和我有关系啊？
1: 你要不反抗啊，一直会有人欺负你。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
0: 德芙福气杯
1: 巧克力全新上市。
2: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

0: 德芙芙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2: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3: 来，大家一起帮忙。
2: 出来了，
1: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2: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安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 该合照了吧？
4: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4: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5: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该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啊！你他妈再跑，你啊，会躲了！我再叫你躲，躲！过来！
1: 求你了，别打我了，我错了，好不好？躲！
0: 酒都喝不痛快，你们娘俩是来折磨我的呀？摊上你们，我就倒了霉了。

0: 没事吧？求你了，我们离开这个家吧，
1: 然然。妈没本事，啥都不会，妈不能没有家。
0: 只要你离开这个家，就不用再挨打了呀。
1: 别说话，妈没事。
2: 然然，你好好学习，你要考上大学了，就不会再遭罪了。你考上大学，就别再回来了。
0: 妈，
2: 不管。

0: 宋思然，宋思然，
1: 报告警官，
0: 好些了吗？
1: 报告警官，好多了。
0: 为什么自杀？前两天。我看见你母亲了，
1: 报告警官，是我自己不想活了。
0: 思然，你今年才19岁，服刑期满了也才25，你还有机会，还是有未来的。
1: 报告警官，您觉得我还有什么未来？谢谢您来看我，我可以休息吗？
2: 小许，他现在情绪还有点激动，过两天再说吧。
0: 好好养伤。

0: 宋思源出事那天，306监舍都发生了什么？有没有人欺负他？
1: 没有，真的没有，连句重话都没有说。要说有，那也是宋思然夜里哭，把华子怡给吵醒了，华子怡就骂了他。

0: 两句。可探视那天，宋思然家里没有来人，华子义还安慰他来着。哎呦，说到底，大家都以为他是刚进来不适应，哪想他会自杀呀？
1: 宋思然想自杀，你们就没有一个人察觉到？
0: 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谁能24小时看着他？再说了。
1: 存着心想死，那谁也挡不住啊！
2: 我刚接管你们306，对于监舍的犯人，我还不太了解。你作为寝室长，大致的说一些其他犯人的情况吧。
0: 哎呦，徐警官，我这一心向佛，就想着六根清净。我这个当寝室长，也就是因为年纪到这儿了，我哪能有你们警官更了解他们呀？
2: 你们的犯罪资料我都看过。
0: 但那是过去式。你们朝夕相处，我更想知道大家现在的情况。你可以配合我吗？那当然。那你想了解什么呀？
1: 先从华子义开始吧。
0: 华子义是那个走私进来的，刑期长，他这个人力气也大，整天大大咧咧的，跟男人婆似的。
1: 但不能说，一说就炸。除了赵建区长，谁都拿他没办法。哦，对了，您刚来，说不定您有办法。
2: 再说说徐冰清。
0: 徐冰清，他平时话不多，啊，也不会主动找事儿。 该遵守的规章制度，他遵守的也不错，可眼见要出去了，哎，反倒不正常了，动不动就哭。你说我们都巴不得快点出去呢，我真是看不懂。他也不怎么跟我说话，他跟那个魏小曼聊得多。那魏小曼是经济犯，是知识分子，眼睛都长到脑顶上去了，对我们也爱答不理的。
1: 后来也不知道为啥，他俩关系又不好了。史秀安是不是跟华子义的关系更近一些？
0: 哎呦呸！那是白骨精给唐僧送饭，假情假意。华子义刚进来那会儿，他们过过几次手，后来那个华子义把那个史秀安的牙都给打掉了，史秀安就彻底认怂了。
1: 总的来说，我们306要不是华子义，也不会成为老大难。那个史学安的德性，顶天了，也就是个刺头。
2: 说说你自己吧。<笑>
1: 我该死，我该下十八层地狱，下辈子当牛做马，我也赎不了我的罪。
2: 葛淑英，别演戏了。
1: 我没演戏，我知道我错了，我犯了罪，我该死，我该死。
2: 先就到这儿吧。

程姐，高材生连敲门都不会吗？对不起。

0: 说呀，我告诉你，如果再发生任何差错的话，你承担不起这个责任的。
1: 我去医院看过宋思然了，他目前的状况很糟糕，并且联系不上他的妈妈。我想等他的身体康复后，搞清楚状况，再采取下一步的措施。
0: 葛淑英怎么了？
1: 我看了葛淑英的案底，她拐卖了十几名妇女，性质算是非常恶劣了。按说她这样的犯人，
0: 我告诉你，任何犯人，哪怕他犯了再重的罪，只要他服了法，他就不应该再受到任何的歧视，尤其是狱警的。就像你说的，拐卖妇女多遭人恨呀，这又是在女子监狱。葛淑英入狱三年，你可以想象，她在女犯当中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你觉得葛淑英为什么能被选为306的寝室长？
1: 以我目前的观察，葛淑英非常会做人。
0: 谁不会做人？除了华子义，谁不想好好表现，争取减刑，早点出去？
2: 306的主管民警，马上到救护区。
1: 收到，马上过去。耿姐，那我先过去了。

0: 阿姐，怎么回事？你们306监视的华子义把人家供货商给打了。华子义，怎么回事？报告警官，他们食材不新鲜，放我们老家狗都不吃，他就糊弄我们，欺负我们是罪犯。
1: 对不起，对不起，今天小工收的货我还没来得及检查，我现在就回去给你们换。
2: 我们监狱是封闭式管理，食品安全是大问题，再出现这种情况，我要向领导汇报。哎，
1: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2: 好，大家都劳动去吧。
3: 报告警官，我不想劳动。为什么？不舒服，我申请回监舍。不好意思，我来处理吧。你哪里不舒服？
4: 我就是不想劳动。许冰清。 我看过你的档案，你再有半年就要出狱了。我希望你顺利的度过这半年。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回去劳动吧。嗯

0: 306的新犯人宋思然自杀未遂事件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这是我们全体民警的失责。小许，等他出院以后，你务必要搞清楚他自杀的原因，看看到底是他自己的问题还是你们监区管理的问题。
1: 明白。
0: 我还听说华子义闹事，你怎么没处理啊？
1: 报告田区长，今天的事情确实是供货商的问题，华子义只是言行不当，对于他这样的犯人采取强硬的手段并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
0: 那你打算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
1: 我想找出他的心结，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但是目前我还在观察当中。
2: 306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1: 我今天找徐冰清谈心，我觉得他的心态不太稳定。

0: 306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小许啊，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的确，现在很多犯人在出狱之前，对重新投入社会有极大的恐惧感。你是他的主管民警，多帮帮他。
1: 明白了。

0: 现在临时期间，各区域的主管民警要仔细搜查，不能有任何遗漏。
1: 是。
2: 今天了，

0: 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来的？主动坦白可以少扣分。葛淑英，你是寝室长，你说。
1: 报告警官。
2: 华子义，跟你又脱不了干系吧？
3: 报告警官，你怎么说怎么是。
2: 306，所有的犯人各扣一分，加强学习监狱规章制度，同时罢免葛淑英寝室长一职，由徐冰清暂时接替。华子义，跟我走。

0: 通过这次清监，你对华子义有了进一步认知了吗？监狱就是，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很有可能背地里已经波涛汹涌了。徐警官，见局长找。好。
1: 耿姐，我先过去了。

0: 化解呢？有关紧闭了。哎，你给我也行。
1: 不了，我打算出来了。我和华姐的关系，你还不相信我？我还等他不是。
0: 你帮我把这个拿给赵建区长，我替你一会儿。
1: 好的，没问题，
0: 谢谢。

0: 你好，哦，警官好。
1: 你这个箱子怎么又放回去了？
0: 哦，我拿错了，送超市的货。
1: 那我可以打开看看吗？

0: 我这些年我真的是本本分分做人，老老实实做事了，
1: 好不容易有点起色，谁知道在这儿碰上华子爷，倒霉起来，喝凉水都塞牙缝。都是他胁迫我的，我真的是没办法呀。

0: 凭什么胁迫你？
1: 我跟他是同乡，又是小学同学，他之前不是干过走私吗？我就帮过他，这他就拿这事儿来要挟我，我害怕他说出来，就别说这个工作了，说不准我也得要去吃牢饭的。
0: 你都帮他带过什么东西啊？
1: 酒啊，烟啊之类的。啊，他烟瘾贼大。
0: 前几天你跟华子义有冲突，是什么原因呢？
1: 那我是真害怕呀，你说这事那也不如现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干了，故意挑事儿吓唬我。
2: 华子义入狱前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小时候很内向，然后大家都总欺负他，就跟现在就完全是两个人吧。说实话呀，他其实挺仗义的，也帮过我不少，要不然就凭他威胁我也不可能干这些事儿，对吧？就是想还他个人情。
3: 那女人心里哪有不苦的，更别说俺们这些蹲猴子的女人了。出生一口盐赛过河神仙，俺们是真稀罕那一口。有的人夜里都成宿成宿的睡不着，想家人啊，想孩子，能有那么一口酒能把自己给撂倒了，哪怕那心里能清静那么一小会儿，也就豁出去了。华子义他有路子，又愿意分我们一口，我是打心眼里服他才跟着他干的。反正该怎么发怎么发，我认了。
4: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也没从他那儿买过任何东西。

我知道华子怡搞小动作，除了史修安，我们306其他人都没有这个需求，所以他具体怎么搞的，我真的不清楚。我想过举报他，可我也害怕呀。我这么大岁数，你说他那个拳头，我哪能受得了？

0: 我知道是我犯纪律了，千不该万不该让华子一去弄那个东西。这华子一走到今天这一步啊，也是我们撺掇的，我们也有责任。能不能手下留情啊？
1: 其实我没打算买东西，就是想着能和华子一走得近些，就能得到和他一样的重视。

0: 针对于华子义的处理意见，我问过李大夫了，他说像他这种经历过往的囚犯，心理辅导加上体能消耗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
1: 那然后呢？
0: 其实我也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总之就是让华子义将功补过嘛。
2: 方舟，你的意见呢？
3: 我觉得太冒险了吧。
2: 我倒是觉得可以试一试。

我们今天会已经把事情的经过全部都交代了，按照监狱的相关纪律，他已经得到了处罚。这是你的处罚结果。华子一，你倒卖违禁品，不是为了挣钱，对吗？

0: 吧。
1: 报告警官，
0: 我想问问宋思然现在怎么样了？
2: 他已经痊愈了，下午就出院。
0: 哎呀，太好了！这个小家伙就是心理压力太大了。
2: 继续练吧。
0: 是。
3: 进。
2: 李大夫，这是给您从食堂打的鸡汤，听说对胎儿好。
3: 你自己一大摊子事儿，还惦记我这边，谢谢。
2: 您的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
3: 还早呢。对了，华子毅那边怎么样？
2: 他正在拳击训练，但是今后怎么样还不知道呢，还是得谢谢您的指导。
3: 你学过犯罪心理学吧？
2: 我在警校的时候学过一点，但就是懂个皮毛。真遇到有难度的事情，还是得来找您嘛。
3: 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今天找我什么事儿？
2: 是宋思然，他今天就要出院了，但是我就想，怎么能既问清楚他自杀的原因，又不会伤害到他？
3: 华子毅你都能搞定，宋思然怎么难倒你了？
2: 他毕竟年轻，而且又是刚刚进到监狱里边。
3: 你考虑得很周全，对待不同的犯人确实要采用不同的方式。那么你认为宋思然为什么会自杀呢？
2: 我觉得啊，不管宋思然的父亲多么的残暴，但那终究是他的父亲。尽管是过失杀人，

0: 但这个事情对宋思然一定会产生一定的负罪感。再有，就是他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现在前途尽毁，这种叠加的效应，对一个年轻的女孩来说，确实很难承受。
1: 我之前确实接触过不少在家暴中成长，后来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犯人。 其中80%的犯人曾经说过，如果可以重来，他们会在暴力刚开始的时候杀死施暴者。那么，如果按这个概率推算的话，宋思然的负罪感是否是他自杀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个需要你来判断。
0: 一个女儿为了自己的母亲做出牺牲，即便失去外在的一切，在内心却会产生满足感，因为对她来说，牺牲和正义属于同一范畴。我明白了，问题是出在宋思然他妈妈身上。 也就是说，宋思然的付出和牺牲，他母亲没有给出任何的回应，甚至还在逃避，这就会让宋思然觉得他所做的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所以他才会说自己一无所有。
1: 作为局外人，我们往往不理解受家暴的人，他们为什么不逃呢？为什么不反抗？所以。 不要自问自答，也不要去设想。只有跟当事人坦诚不公，或许我们才可能在过程中找到真正的答案。
0: 我明白了，谢谢您。

0: 有人吗？你好。
1: 你找谁呀？
0: 您知道黄梅在哪儿吗？
1: 啊，她去塑料厂打工去了。
0: 谢谢啊。你好。
2: 哎，你好。
0: 问一下哈，您知道这个厂子怎么走吗？
2: 哦，前面200米左右过去，在那边。
0: 嗯，好，谢谢啊。
2: 没什么
0: 事，谢谢谢谢。
3: 哎，你找谁呀？
0: 你好，这是我的工作证。我找一个叫黄梅的人。
3: 谁？
0: 黄梅应该是前两天刚来的。
3: 啊，不干了。
0: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3: 那我哪知道啊？
4: 你找他干啥呀？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934年的台湾，这首名叫《雨夜花》的闽南语小调，传遍了全岛。表面上，它描绘了一位女子的不幸，如雨夜落花，任人宰割。但骨子里，这首歌更抒发了台湾人在当时日本人统治下的心情。也是由台湾太史公之称的文史作家连横一家人命运的写照。
1: 我不欲汝为台湾人，又不欲汝为一平凡之人。此间青年毫无生气，为大学生者娶妻生子，前途已绝；其活动者则呼群集党，饮酒打牌跳舞而已。堕落如此，可怜可怜。
0: 这封家书是1931年53岁的连横写给当时远在北平的独子27岁的连振东。日本占领台湾之初就下令以1897年为限，到时候还居住在本地的台湾人都归入日本籍，不再是中国人。连横在异族的铁蹄下仍执着为台湾写史，又怎会接受自己不再是一个中国人呢？

0: 就像飘零的花朵一样，连横在晚年移居上海，与女儿女婿同住。他的外甥女林文苑多年之后回忆起当时外公呼喊他的小名的样子。
1: 阿欣，阿欣，不要跑，小心摔跤。他越喊越追，我就越发的跑得快，终于真的摔跤，哭了起来。阿欣乖，不哭。外祖父来扶起我，摸索着跌倒碰痛的部位，无限心疼的样子。外祖父的手干干瘦瘦的，却不是带孩子的灵活的手。他用关爱的呼喊和搂抱替代了一双不灵活的手。至于他为什么叫我做阿雄呢，我不明白原因，只是一直记得他喊我的声音和模样。
2: 阿雄，

0: 阿雄，你较慢呢，我带你回去台湾好不？
1: 欢迎大家莅临台湾通史原文加白话文注意新书发表会。
2: 我自己在做台湾史研究，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大家都以为亚堂先生像个文人的样子，但是其实他本身的骨子里是一个侠客。同样的，我觉得对于台湾的历史研究也很有意义。
3: 我曾祖父那个时候写下台湾通史的时候，他就是为了要保存在台湾的中国文化以及先民来台这整个历史。
4: 所以为了纪念先民来台这段历史呢，我们就把台湾通史翻成了白话文，让他能够更多人能够接触它。
5: 为什么大家会说我是台南人？搞了半天，原来是因为我曾祖父，我们的老家在台南，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第一次接触到家族历史。那个时候，我爷爷才跟我比较慎重的讲一下我曾祖父的生平。他说：“你以后长大，你一定要读你曾祖父写的书，因为你是台湾人，你不能不知台湾事。”
6: 年家本为台南望族。祖上在康熙年间入台，传至连横，已有七世。直到连横17岁时，天地陡然一变。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日军击败了北洋水师，随即逼迫清政府将台湾割让与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引起朝野一片震动。台湾举人汪春元立刻与其他在京的台湾文人联名，共同上书光绪皇帝，慷慨陈词，要求撤销陈命。
7: 沿海七省岌岌可危，为我
6: 但是百姓的呼喊终究无法改变现实。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就此沦陷。日军从北往南进占台南，连横家的祖宅马兵营都被征收改建为法院。
5: 他用1块钱大洋说给你征收，那其实你说这是什么征收？这就是占领了嘛。对，你只是侮辱人家，给他1块钱大洋，所以我们就从此再也没有人家的人聚会在一起了。
8: 海上烟云涕泪多，劫灰凌乱敢如何？马鬓营外萧萧柳，梦与斜阳不忍过。
5: 那段历史离我太近了，是我就可以感受到我曾祖父的诗里面他的感受，我马上就可以体验到他讲马鬓营外萧萧柳，细雨斜阳不忍过，那个就 stuck in 我的脑袋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去那边我会很受不了。
6: 从1895年起，台湾进入了日据时期。而台湾人的反抗没有停歇。
9: 这里是清朝时期钦差行台的所在，日本攻打到台北城，史政纪念日就以这里为开始，所以这里是一个权力的象征。台湾的抗日战争其实从1895年就开始了，武装的战争打了20年，文化上的抗日又进行了10年，对台湾对日本的抗日战争，有台湾来讲的话，它还打了30年，太长太长了。

看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啊，很感叹。当时总人口大概300万左右，那么武装抗日的整个过程里面，如果牺牲的啊，当然有人统计20万，但是我个。

0: 人认为是说，我宁可拉高，他们只要现场有人反抗就格杀勿论，那这些格杀者是不在记载里面，因此我们在统计上，我是觉得从20万到30万之间。
1: 按此统计，每10个台湾人中，就有1人死于日寇之手，斑斑血债，罄竹难书。这些压迫与不公，还有野蛮的屠戮，连恒都曾亲眼目睹。
2: 本日清明祭祀祖宗，竭诚祷告，赐汝厚福。我家自遭国难以来，四处流离，迷游底定。汝除此非常之奇举，当为非常之大事，但需忍耐劳苦，以待时机。
1: 这是连恒写给连振东的信。这封信里，他告诫连振东要忍耐劳苦，以待时机。在他看来，这个时机不会发生在台湾，而是发生在祖国大陆。1911年，连恒期待的时机终于到来，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清帝退位，民国建立了。获知这个消息，33岁的连恒兴奋到难以自持。
3: 兴奋的到那个，就是手舞足蹈的那个地步，然后跑去郑成功的坟前去跟他说：“我们成功了，终于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在他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1: 第二年，连恒就回到祖国大陆。他用了近2年的时间，游历了大江南北。旅程中，连恒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4: 连先生，你们台湾人都是日本籍，你确定你要改中国籍吗？
5: 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我是要恢复我的中国籍。

1914年2月5日，民国北京政府批准联恒的申请，自此联恒做回了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0: 回到台湾，武装抗日将告一段落。有识之士正要拉开文化抗日的序幕，他们的大本营在台北的大稻埕。
1: 大稻埕是100年前文青聚集在这里，听典雅堂讲台湾通史，寻找思想启蒙的地方。这个是台湾的这个干意面哈，台湾的面是黄的，所以跟北方的白面不同。这个鲨鱼烟是比较台湾的特产，是鲨鱼的肉，然后用腌的啊。这边更属于台湾人的生活圈，因为这是从清朝开始就有的一个街区嘛。那它又是一个水路码头，所以有很多过去从清朝下来的商人或者是洋行都在这里，所以它的食物啦、味道啦，乃至于生活之中的各种机能，其实是比较属于传统的闽南社群的生活圈。
0: 1918年，连横写完了自己最重要的著作《台湾通史》。
1: 典雅堂在写完《台湾通史》之后，他搬到台北来住。那么他非常开心，他住在大桥头，在这边哈。然后他的窗户开窗望出去，就可以看到大屯山。因此，他过了一段很安静的美好的岁月。早晨看着大屯山，阅读写作啊。他的太太也跟他过着很安静的岁月。
0: 在温情的岁月，也禁不住时局变化带来的寒意。日本占据台湾已经30年，设置了大量的国语传习所。这国语指的是日文。日本的文化压制步步紧逼，连横清楚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台湾青年正逐渐远离中国文化。此时，一个名叫蒋渭水的年轻人与几位同志刚刚建立了台湾文化协会。他找到连横，想请他向大众宣讲台湾通史。连横被蒋渭水的热忱打动，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走上了讲堂。这家大安医院及其附属建筑便是当时连横与蒋渭水等人活跃的场所。
1: 他一开始讲就很轰动，他从他家出门要坐人力车过去，那些人力车知道他是要去讲台湾通史，就很感动。一路上把他载过去之后说，啊，我不要收钱，你为台湾人做这么多的事情，为我们文化做讲座，你说你奉献这么多，他不要收钱。
0: 每次登台，连横都坚持使用闽南语，他用这种纯正的中国语言向日本控制下的同胞宣讲台湾人自己的历史。
1: 你想象连雅堂当年在文化协会台北支部演讲的时候，他是用台语，用最典雅的台语在做演讲，每一个字，台湾通史的每一个字，他都是用台语来演讲，那就是他当时真实的情况。那也就是为什么他讲出去的时候，连人力车夫都会进来听。
2: 数者，民族之精神，人群之骨干，台之兴衰，俗之文雅，政之特殊，武之用器，均有是何在。
1: 可是慢慢的讲到清朝时期，特别是讲到乙未年日本要来攻台发动战争的时候，哇，那一段就很底下监视的日本人就非常紧张，就一直喊终止啊终止，到最后 日本警察干脆把这个演讲给断掉了。
0: 正当连横已被从历史深处汲取不屈力量之时，新一代台湾青年已开始放眼全球，尤其是新文化运动风潮之下的祖国大陆。1922年，一位名叫张我军的年轻人带着仅有的盘缠来到了北京。深冬的北京，寒风刺骨，一片萧瑟。可是在这寒冷的冰层之下，却是一个时代漩涡的中心。五四运动余波未平，整个北京城头变幻大王旗，所有的青年人都在热切寻找着改变世界的方法。这样新鲜热辣的景象，让初来乍到的张我军不吐不快。很快，22岁的他写下了一篇文章，名为《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
3: 难道诸君对于现实会能够满足？

0: 或是对于现社会的反抗的气力已经消失，而疲于与环境的无意征战，所以绝望而屈从了吗？我们今日仍处在现代生活的社会，就如坐在火山或炸弹之上，不知道几时要被它爆碎，所以要坐而待毙，不如死于改造运动的战场。敬爱的青年朱军呀！
1: 希望朱军能够觉悟青年之于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出来奋斗，不断的勇进，才有达到目的的一日。这篇文章由北京寄往台北，发表于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台湾民报》。它像陨石一样， 击破了总督府所粉饰的死水一般的太平局面。随后，张伯钧将新文化运动的大批作品引入台湾，而销售这些新书的，就有联恒开办的亚堂书局。
2: 根据林文月的说法，亚堂书局就在太平町三丁目227号，就在延平北路工学社的对面，所以应该在这里。亚堂书局他喜欢进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的书，那些书呢，日本就喜欢查禁，然后他最后是把这些书寄到日本去，从大陆寄到日本去，然后再从日本贴着日本进口的封条进来，当然这样进来就很容易进来，可是
1: 它的成本就很贵，你要加了日本来回的运费嘛，所以其实也很难经营。可是亚堂他是不在乎赚钱赔钱，他就是为了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的烈火在台湾被点燃，但是日本总督府的反扑很快便开始了。1923年12月16日， 日方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由，在全台湾多地展开了大搜查。被捕入狱者中，多有联合的同志及友人，比如蔡培火、蒋渭水等人。在法庭上，蒋渭水与日本法官针锋相对，他毫无畏惧地说：“台湾人明白的就是中华民族。” 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事实。越来越多人深陷囹圄，人到中年的连横不得不为家族的未来考虑。1931年，他修书一封给同盟会时的老友、国民党元老张继，托他将儿子连振东带回祖国大陆，那是
3: 连横心目中的希望所在。儿子振东毕业东京庆应大学经济科，现在台湾从事报务，帝以宗邦建设新政施行，命赴首都奔投门下。帝仅此子，亚不逾期，永居异域，成为画外之人。
1: 几个月后，连振东收拾行李， 渡海北上，在北平，他与许多北漂的台湾人相遇相识，这其中就有张伯钧。
4: 还有一位
1: 稚气可爱的小姑娘，小名英子。我正忙完啦，哎，小姑娘，来瞧瞧，新鲜的京麦梨，还有更虾柿子，你拿着，哎，那就来个梨吧。
4: 好嘞，哎，您多着，
1: 哎，五毛钱。哎，瞧瞧瞧，看看啊，这个小姑娘后来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林海英。成年后， 他将自己对旧北平的记忆，全部写进了那本《城南旧事》里。充满童趣的文字，记录了一个台湾家庭的异乡岁月。

0: 我就是拜就可以了啊，不需要下跪那些啊。
1: 不用。
0: 我母亲在大阪出生，然后他们回到台湾来，回台湾待的时间也不是很长。那我母亲从台湾到北京去，他们住在晋江会馆。那个时候台湾人在北京大概一共只有20几家，人数很少，哎啊，而且都没有什么地位可言。那么因为他们的经济环境、社会地位各方面都不好啊，所以他们就彼此之间相互的来往。
2: 每隔几日，连振东就会接二连三收到父亲从台南寄来的信。
3: 此次汝之出门，汝母心颇不忍，然而汝之前途计，不得不从汝之志。汝在外面每星期必寄一书，以慰汝母。汝此次赴平，多识东北要人，可为将来同事之助。先在中央供职2-3年，学习事务，结交贤才，下使读书读史，研究中国经济，为将来应。北平已寒，早晚注意，夜中不可烧煤，不时可食水果。汝之大衣有带到吗？
2: 此时的世界并不太平，纳粹在欧洲日渐猖獗，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扩张，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的边缘。1931年，历史会深深记住这个年份。一连串事件，从大陆到台湾，从北平到台北，如大大小小的惊雷，此起彼落。
3: 震动之喜，请得汝本月18日之信。中国现状思之可痛，时局变化未可预测，万一通讯断绝，予与汝母均能自重，汝可免虑。汝之生命及予之生命，汝之事业及予之事业，前途远大，祖宗当降服于汝也。
2: 这时候台湾的局面已让人喘不过气，历史上最黑暗的皇民化时代开始了。报纸上的中文栏目全部消失，中国新事被要求改为日本新事，祖宗牌位被封禁，代之以日式神社。男人被大量征召加入军队，担任最低等的军妇，说白了其实就是炮灰。台湾人终于品尝到了那首《雨夜花》的真正滋味。但是这样凄婉的歌曲又怎会被日本总督府所容忍呢？几年之后，它就被改编成为鼓励台湾人从军的进行曲。

我父亲他有接触到黄敏化，我记得很有意思的是他跟我讲的话，他说你面对日本人哈，我们必须隐忍，一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反抗，我们再起来反抗。他说我们力量太小了，随便反抗没有。

0: 绝对不能跪下去。
1: 刚由台北搬回台南的连横，还在担忧远方的儿子，又接到噩耗，他的老朋友不妥协的蒋渭水因病去世了。十年生死之交，今朝天人永隔。连横在台湾的情感牵绊又淡了一分。

0: 人海沉迷，百鬼沉，秋风凄绝，到江滨。十年牢狱深甘入，一死轮回至未深。当故见微思反滂，冰岩寥落感沉尊。中山主义谁能借，北望神州一创神。
1: 此刻的神州也已炮火连天，很多台湾人投身抗日前线，将生命留在了远离故乡的土地上。
2: 是陈泽忠，子泽孝，光曾溥。我的外祖父，他最小的一个弟弟也到北京来了，跟我母亲关系非常的好。他是一个抗日分子，结果日本人在他的床底下搜出土制炸弹来，就把他关到大连监狱里面。后来他就死在大连监狱里面，等于是被打死了。我的外祖父非常的难过，吐血，大量吐血，他就死了啊。我母亲就变成长女，那个时候他们没有什么收入，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有对日本人的这种看法，所以他就不愿意再回到日本人统治的地方。
1: 日本人的残酷笼罩着少女英子，面对家乡亲友的召唤，他如此回心。
2: 我们现在是失去了故乡，但是回到了故乡，我们便失去了祖国。
3: 我们便失去了祖国。想来想去，还是宁可失去故乡，让可爱的故乡埋在我的心底，却不要做一个无国籍的孩子。
1: 皇民化的台湾成了日本统治者的王道乐土，不再是林海音心中的故乡。
3: 昨天我在音乐课上学了一首念故乡的歌，别人唱这个歌时无动于衷，我却流着心泪。回到家，我唱了又唱，唱了又唱。弟弟还说，姐姐干嘛唱得那么惨？可爱无知的弟弟哟，你再长大些，就知道我们失去故乡的痛苦的滋味是和别人不同的。
2: 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深情，风深凉，多愁真

0: 1933年，55岁的连横决定离开台湾，带着妻子搬到上海。外甥女林文月成了这个离乡背井的中年男子最大的慰藉。
1: 我一天天长大，外祖父一天天衰老，直到他再也不能够陪我去散步，永远也不能一起去虹口公园散步。有一天我被带去外祖父的住所，许多大人哭泣流泪，我的阿公全身覆盖着白布，不再喊我阿兴。那一年外祖父59岁，我4岁。
0: 1936年，连横在客居地上海病逝。逝世前他交代连振东，今寇焰迫人，终日终必一战，光复台湾及其实也，汝期免之。
2: 他说终日必将有一战，中国跟日本一定会打一仗的，这个如果是个男孩的话，你就给他取名为连战，所以我父亲的名字就是这么样来的。
0: 连横去世一年后，77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宣布自卫抗战。1941年，马关条约亦被废止，台湾终于从法理上回归祖国。虽然距离台湾光复还有8年，但是连横已经在他的《台湾通史》中留下了对后世的期许。
3: 宏为我祖宗渡大海，入荒州，以拓殖司土，若涉深渊，迷自警惕。婆娑之洋，美丽之岛，我先王先民之景命，时势平之。
2: 曾祖父啊，我把你的通事翻成了白话文，希望你不要介意，因为年轻人他们看不懂文言文了，那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不想让你写的你的大作被人家遗忘，我希望所有年轻的小朋友都可以知道，我们台湾几百年下来所有的人对这块土地做过的努力，你的曾孙女回行。

林海音远在他乡，念着故乡，而连横尽管身在故乡，却满目失望。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粤 4K 画卷。银滩漫卷，雪沫翻涌，山川连绵，苍翠悠远，百年围屋，炊烟绕瓦，滨海步道，游人惬意。当 4K 超高清镜头轻轻抚过，你会看见白鹭掠过湿地抖落的碎金，听见稻穗在风中摇摆的声响，触摸到渔歌唱晚里的幸福气息。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就让我们感受一下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行走在市镇乡野间，陶醉于旖旎风光里，光影晕染的是和谐生活的甜美，蓬勃生长的是乡村蝶变的生机。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新的，两套，还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可王平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说的来着。
0: 好啊，
3: 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4: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3: 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啊。
5: 怎么，王平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
3: 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6: 战士上前
0: 线！郑长，郑长，你有胆子没有？
7: 什么胆子？你要是有胆子。

0: 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再去找王明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1: 王明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0: 你跟他磨过，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吗？你说，王平同志，你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1: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
0: 对对呀、啊，
1: 你是这样的。哎，就这么办了。
0: 好。
2: 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1: 什么？
2: 蘑菇？
0: 连长，您应当再考虑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1: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了，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
3: 我
1: 们我
3: 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0: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3: 别毛骨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0: 呵，你也太有点。
3: 主观是不是？
0: 不了解，不敢批评。哎，您就不行灵活点，
1: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3: 得了，志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
0: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个小鬼。哎，先不发枪也干。您说呀，顶头。
4: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0: 报告，董存瑞，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4: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1: 报告，把个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4: 看看去。
0: 四虎子，我那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4: 好，一言为定，再涨两年再说。
0: 再涨两年，再涨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4: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0: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的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振彪，走，我跟他求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4: 刺儿头啊，
3: 刺儿头，这个小家伙。
5: 新战士，加油！加油！新战士，加
3: 油！民兵，加油！加油，民兵！
0: 哎，哎，哎。背他，对，停药，停。哎，笨蛋，这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3: 来来来来来，民兵同志，起来，来继续第二教。
6: 算了，咱是笨蛋呐。
3: 怎么回事？
1: 四虎子，咱们走吧。
6: 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0: 溜溜又怎么样？
6: 好啊，看你的。
3: 哎，

0: 四虎子，走吧，几个大姐，摔不了人家，还挨不了人家摔啊！<笑>
1: 算了，收摊吧，四虎子，该结束了，四虎子，三局2胜，你已经输了。
0: 行吧，同志。
2: 四虎子，
0: 几个大姐，
1: 欢迎啊！欢迎啊！

0: 来。
1: 四虎子，有两下子啊！
2: 呵，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1: 来，拉拉手。认识认识，
2: 我，
1: 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2: 我，剑西八路，董存瑞，
1: 小名四虎子。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呢啊！
3: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4: 呵，神气儿啊！

0: 似乎的，我还得照脸长挺喜欢你。有担着用，王平同志也喜欢咱们呢，可能算个老几。哼，平常跟咱们又亲又热，好的，甭提了。可一跟着提参军，呵，你就看他那股神气儿，一脑门子的政治原则呀。 标准呐，条件啊，哼，真够你使一辈子的。唉，什么喜欢不喜欢呢？干脆，扯淡。
1: 啊，背后捣鼓，说怪话，这算个什么蛋呢？啊，说呀，嗯。

0: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
2: 参加大反攻。
0: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1: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奸细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哎，就甭提了，
2: 太棒了。
0: 哦，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2: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0: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1: 呵，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0: 哎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

本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扫荡。

0: 王平同志，不要紧，王平同志是咱们的侦察兵。王正北，王平同志，王正北，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1: 走吧。

0: 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1: 四虎子，要跟鬼子干了。

0: 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七号队，跟我来。
1: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等等，我就来。
0: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上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2: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0: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了。

0: 哪一个？
1: 我，
0: 四虎子。你来干什么？啊？
1: 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
1: 鬼子，
0: 快走，

0: 鬼子要是斗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怕死鬼！
0: 什么？

0: 孟平同志，
1: 别哭吧，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孟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孟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孟平同志，孟平同志。

0: 反扫荡以后，
1: 大姐，
2: 怎么，你还没睡？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四虎子，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你简直变了。
0: 是变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四虎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1: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0: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1: 上哪儿去？
0: 参军，跟支仁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1: 什么？四虎子你
0: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1: 四虎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0: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汪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1: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0: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2: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3: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3: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0: 17。
3: 17？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3: 属小龙的？
2: 嘀咕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3: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
0: 17。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3: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0: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
3: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2: 剑心王的同志，你好的。
3: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
2: 哈哈，
3: 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
2: 嘿嘿，还有点个性呢
3: 啊，刺儿头啊。来，四虎子喝酒。好了，四虎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呀，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

0: 你看你运气可不错，刚发下武器就碰上打仗，得让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那还用说？是不是怎么样？都发足了子弹，
1: 干嘛？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0: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
1: 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
0: 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1: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陈林彪，你看人家的子弹。都足有200发。没这么欺负人的。

0: 你怎么了？干什么？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立正！立正！你要组织定力没有？
1: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0: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1: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0: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老枪，入列。会上，我好好检讨。
1: 哎，
0: 你瞪什么眼儿？
2: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事无组织、无纪律。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啊！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1: 没说的。 同意，没意见。
0: 怎么，拒绝批评？那就先整整态度。
1: 嗯。

0: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道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窗户纸不捅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1: 发言简单点儿。完了，
2: 老大，是不是？
3: 请郑振彪同志谈一谈。我，郑振彪同志发言。
2: 是这样。四虎的，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对，董存瑞同志。我看他没有什么呀。
4: 完了，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保证就给两样待遇？都是革命，怎么有帮有后？
2: 怎么？
4: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10发子弹，但我们打的什么仗？
2: 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都是10发。
4: 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笑>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笑>
5: 打仗，10发子弹少点儿。
4: 瞄准射击，5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3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
5: 5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上杆枪就是个兵了？<笑>
6: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
7: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来战场上赛赛。
8: 罗班长，准备出发。

0: 四虎子，牛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发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打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呀。
2: 白讲话，站长去
3: 追。

什么几个子弹？子弹。

0: 小刘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王海山，什么态度？
1: 继续登记。
0: 你为何？小核子弹3发，手雷弹2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他手底下的鬼子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笑>你别跟他拉客观。王海山，哼，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交好子弹3发，手榴弹2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笑>小意思啊。<笑>
2: 指认标，哟，坐着说吧。打了子弹4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缴获，
0: 一把刺刀。<笑>
2: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

0: 怎么不吱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痛快呀，放啊放！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乡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2: 嗯，
0: 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3: 就会出天抹泪儿。

0: sir.
1: But now, what am I? 丢人， 现眼， 还说什么呢？
2: 四虎子， 别想那些了， 下回咱们好好干吧。
1: 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 人家对咱是100个瞧不上。
2: 四虎子，
1: 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 心里的话还能有个人说说。 可是，
3: 哎，老赵， 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 我说， 你是不是把小家伙批评得太猛点了？
4: 不要紧，
3: 他吃得住。
4: 四虎子， 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 嘿，甭提多像。
3: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 是不是？
4: 哎，老王， 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 啊？
3: 呵呵，好家伙， 你这个爱法，
4: 这个方式够得一受啊。一块好毛体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对，小刘，小刘，立刻跑步，把四虎子给我叫来。是，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 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来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有点。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报告连长。
1: 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吗？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什么劲儿？革命劲儿呗。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 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兴许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2: 为人民服务。
4: 前边还得加上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

0: 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嫁人，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胡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1: 林亮，
0: 嗯，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
1: 了？不是，我是说，你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0: 好啊，四胡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1: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3: 别担心的，
1: 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
3: 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4: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婆又来信了？
3: 来了。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0: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美国的。
1: 班长，又一批。
0: 怎么？

打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咱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 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想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叔叔，妈妈死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2: 什么？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2: 是蒋介石的政
3: 党，我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阻止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2: 是。
3: 啊，
2: 战士们情绪很惊啊！
3: 我们要求连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
2: 各班排都送来了请战书。
4: 啊！
2: 进来。是，我记住了。
4: 经理，
3: 什么事？
4: 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3: 好，
4: 什么事情？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3: 你的党费？
4: 我的党费，收下吧。
3: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4: 我早就该是了。

0: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1: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0: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2: 这也太简单了。
0: 我有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1: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0: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1: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0: 这个带来了。
1: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0: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3: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崽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
1: 班长，国民党要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这一下子？
0: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2: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0: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3: 服从命令，听指挥。
1: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0: 敌人行动，
1: 散开！
2: 抢了去，七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
1: 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3: 下命令吧，班长。
1: 下吧，
3: 快点下命令吧。
1: 下命令吧，班长。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0: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1: 班长，
4: 福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1: 什么？

0: 是我真的错了。
1: 我们怎么错了？这还有影响你入党吗？别说，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2: 住嘴！我是坚守前哨阵地，
1: 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看，
2: 班长，班长，班长，
1: 海豹子。

0: 说，董存瑞到底溜到哪去了？
1: 到七连清点胜利品去了。
0: 清点胜利品就能减轻你们的罪过？五虎同命令，全都给我受处分。
1: 我不是跟您说了，这碍不到四虎的，是我撺弄他出击的。
0: 你别给他打掩护，到连部你们俩谁跑不了？无组织无纪律，整个典型。
2: 坐下。
3: 是。
2: 接着说吧。
1: 我们整都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会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2: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0: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2: 坐下说。
0: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从，至尊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2: 什么厉害？
0: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至尊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4: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0: 当然。
4: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5: 不能处分至尊彪，连长，处分我吧。
1: 四虎子，
5: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头冲出去的。
4: 先等一等。嘿嘿，这问题复杂了。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5: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4: 到底是谁？
5: 我。
4: 嘿嘿，这个叫我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1: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就要给四虎子。
5: 怎么给我？这怎么样？这要给你呀。
1: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5: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1: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4: 谁说的？
1: 哎，
4: 开的怎么样了？
5: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4: 全班给李济提供，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1: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4: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6: 好。

0: 好好干的，四虎子！孟氏七万岁！
1: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文化进军，挺进承德，解放全热河。

0: 这条道好像去年咱们走过一次。
1: 没说对呀，班长，是两次。去年去解放龙化走过一次，没解放了退回来，又是一次。
2: 这回要还像去年似的呀？
1: 哼，去年的黄历今年使不上了。
0: 你就光看看咱们后头那些大家伙。这回要是再拿不下龙化来，看咱们还有什么脸往回走这条道。

0: 怎么了？哎，真可惜了，可我没怎么使劲了。哎，
1: 从外表上看吧，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极强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0: 在哪？
1: 这儿，这儿。
0: 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力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牛啊，火器帽给夹死了，
2: 报告营长，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给报销了。
0: 哎，董班长，
3: 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1: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
4: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5: 没有大炮，
3: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5: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1: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5: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争取做爆破队长吗？
1: 班长，干着。
2: 刘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6: 糟糕，
1: 干什么？
2: 没问题，没问题，班长，回到班长。
7: 报告，可以表决了，快选董同瑞当爆破队长。
8: 王海山当爆破队长。
9: 王海山，
10: 王海山，
11: 报案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给比下去了，选董同瑞。
12: 大家坐好，
13: 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
14: 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15: 沉住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14: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16: 你也不容
14: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5: 简单点，
14: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不多，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16: 对呀。
14: 报告。
3: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
15: 压死了活情报，
14: 是我慌了神，这怎么能怨？
3: 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14: 报告，要负责。
17: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14: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着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16: 对，
13: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16: 没有。

0: 汉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1: 老问题了，变不了。
0: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2: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3: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4: 来，快快快，老牛，快牛，
5: 老牛，快！
3: 好吧，咱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
0: 底下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不念的？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儿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斗倒了大地主牛二阎王，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融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董同志。
2: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融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报和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文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0: 火力组长。吴班长。汪海山。
1: 好。

0: 难熬啊。
1: 台山发起攻击，10分钟以后就轮到咱们了。

0: 我们要报告队长、总书记，待命处罚。冷静。
1: 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怎么？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0: 敬礼！
1: 别着急，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尺在刀刃上。

0: 军全部占领台山。
1: 哎，李参谋，通知各连，
0: 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
1: 嗯，
0: 是，进攻。
1: 嗯，
0: 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
1: 是，
0: 记住了，3:30全团发起总攻。
1: 没问题。
0: 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
2: 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破敏来到。
0: 台山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3: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0: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1: 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化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0: 班长，我去收拾他。
1: 不行，你看，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扛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0: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料，双料，立功，入党。当时在刀刃上，真料。

0: 我去，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
1: 不负责，让我去，听我的命令。
0: 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问清的。
1: 这个流浪猫，它在燕园一待就待了那么十几年。流浪猫啊，真可爱，可是生存环境有障碍。有一个社团出面来帮忙，他们喂猫水，送猫粮，爱猫。事情真在行，看绝育办送养，让燕园的流浪猫的数量不要再增长。这个社团真特别，想撸猫您就来猫协。
2: 好，欢迎加入猫协。能不能说点话？你们两个是木头吗？
3: 我叫陈子金，是22级的硕士研究生，来自中文系。然后我现在是流浪猫关爱协会的会长。在猫协开始之前，学校的流浪猫其实数量大概在300以上。然后在猫协的控制下，现在已经把猫的流浪猫的数量控制在60左右。
4: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送给新加入社团的同学？
3: 我希望大家好好享受自己的大学生活和社团生活吧。
4: 谢谢
3: 啊，谢谢。
5: 可以盖个章吗？
4: 可以的，盖章。欢迎了解猫鞋，就感兴趣的话可以拿一张传单。
2: 明天早点来，还会有奖品的。
6: 这个日常服是不是可以经常喂猫？
7: 对，我们是每天有排班喂猫。然后，如果你加入想要参与这个喂猫排班的话，我们的排班是2周1次，然后一次只需要1个小时。
6: 对，有2个小时我也挺高兴的。
8: 对，爱猫人士很高兴。
4: 速速加入来干活。
9: 棉花糖，棉花糖，哦，棉花糖，
10: 嘿嘿嘿。因为他年纪比较大，所以要给他喂点好的。
9: 棉花糖橘，饿啦，
10: 给你放这个。

0: 然后现在他就是吃东西之前很黏我，然后吃完了，然后有些时候就自己进去了。
1: 你看他在呼朋唤友，他们来吃猫粮，地上的猫走了，人也走了，他们就会下来吃，而且吃得非常干净。哦，被我吵到了。还是先说一句，欢迎大家加入猫协。猫协是一个由学生自发组织的非盈利性的志愿组织。
2: 最初建立的时候，名字就是叫流浪动物关爱协会，在2011年的时候才更名成流浪猫关爱协会。
1: 这里要跟大家科普的是，就是猫协的工作是建立在对流浪猫是入侵物种的这个认知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做的工作是减少流浪猫的数量。然后呢，我们志愿活动的核心工作内容就是针对流浪猫的救助，除了每天的这个喂猫，也会包括对校内流浪猫的绝育和送养。我们是致力于减少校内流浪猫的数量，然后来调节人猫矛盾。猫协的价值观是在减少数量的同时去提高猫的生活质量。
3: 大家好，我是那个现任的勤务部长沈鑫。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完成校园猫的绝育大业，除了最基本的绝育方面呢，剩下我们就会对一些伤病猫进行力所能及的救助。如果大家选择加入勤务部呢，我们就能在这个勤务部的工作中体验到一些可能很有趣的一些操作的，然后欢迎大家加入勤务部，谢谢大家。
1: 里头多呢，大铁。

0: 去找他的家猫朋友了。
1: 他在这里，然后喜欢那两只就是家猫的人比较多，然后就连带着一块喜欢他，然后他又长得很漂亮。
0: 准备进箱子吧。我想想是直接用箱子还是用麻
2: 袋？箱子的左边一个人从背后拿猫的。
3: 哎呀，怎么回事？
1: 眼睛上面有一块秃，
4: 不太像猫癣。
1: 那是什么情况呢？突然一下子就秃了。
4: 我怀疑这块是打架打的，这毛薅掉了。因为这皮肤看的是没有问题的，
1: 打架打的毛薅掉了。
4: 它不是猫癣，我可以确定。做个驱虫，直接放归。
1: 嗯。
3: 呀当，妈妈。哎呦，怎么还吓到？
0: 他其实能是现在这种性格已经很不容易了。就他最早放下粮了，大概要隔一米开外。
3: 杨糖，
0: 有一天我自己来找他的时候，他就突然来蹭我，他就渐渐的开始认得我的声音，然后有时候还会认得我那个电动车的开过来的声音。一锁车，他听到那个锁车的声音，他就自己出来了。然后那个之后就买了一批罐头，然后天天过来喂它。比如说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来一趟，然后在晚上八九点的时候来一趟，它就会再出来。然后感觉它就是自从我开始给它喂罐头之后，它的毛质摸起来就慢慢越来越好了，还是比较有成就感。它就比较冷酷无情，吃完就会走。
5: 你们应该有好几百个成员吧？可能还不止。
0: 我们现在这学期应该是600个左右。我们喂猫是有这个路线图的，包括每只猫的活动区域会标出来，所以这个猫单就是在，不断的对猫的这个行踪观测的基础上去跟它实时的修改，这样。
5: 做那个图鉴，当时那个小程序是你已经进校以后做的吧？
0: 对对对，我一开始是。担任了那个送养部的部长嘛，然后在那个期间，然后我就想做一个那种 Excel 的表格，把就是学校的猫都记录下来，然后这样我们能比较直观的清楚的知道这些猫的情况。这个小程序就是在这个 Excel 表格的基础上，就是把它可视化嘛。开始做这个小程序的那个技术人员，他做好之后就把它开源了，放在那个GitHub 上面，还会有一些其他同学拿来做，就是猫之外的，比如说植物啊或者其他东西的，
5: 这些都是可以。管理那么多猫会占用特别多的时间吗？
0: 其实我们很多大量的工作是在线上的，就是我比较难统计这种时间吧。
6: 下手一会儿，那个负责抓鹅那个叔叔，他是
7: 那个园林的，他们是专门负责这两只天鹅的，我们只是负责标着他们打架而已。那边6个蛋，只有孵出来一个。但是据调查说，延边那边的今年蛋虽然下得多，但是成活率也低。
8: 划船去吧，划船往过轰。
9: 撵不住，撵不上它。
10: 不是要憋时间长，搭一个猛子下去拽着它脚。
11: 掉下去就游一圈。
12: 站在北大的水气。

0: 感觉是磨方的，
1: 磨壳，磨壳，外貌是胸口白，白手黑下巴，嘴角左侧黑斑，
2: 是他
1: ，
2: 嗯，
1: 对。
2: 那还有个好朋友叫麻薯，
1: 哦。就我这上面其实还列了他跟哪个猫的关系比较好一些，
2: 嗯，
1: 就还比较神奇。
3: 嗯嗯。
4: 昨天白河他也拍了。
5: 好，白河先登上吧，白河已经够久了。
4: 虾仁要加吗？
5: 加。
4: 就是我第一次知道有猫咪图鉴这个东西的时候，觉得就很有创意，感觉确实是北大的同学能干出来的事情。
5: 它是不是只在晚上出现过？那就那张吧，好不好？
4: 很神奇的是，在今年也是我跟牧瑶，我们两个现在在接管了这个小程序，然后把我认为有意思的东西留在上面。就比如说他们的一些奇怪的关系，比如说一帆这里就能看到他跟卡皮巴拉的关系，是他跟一堆猫关系中的短短一段儿，
2: 就是猫猫之间的猫际关系，这种互动会让你构建起来他们的一种猫际关系网，然后会形成更完整的猫格的形象，就觉得很有意思。
4: 就是在猫学里面有一个传统，就是如果你特别喜欢哪一只猫的话，可能就会把自己的水群的昵称改成这只猫的名字，然后慢慢的实际上大家都不记得他们自己的真名叫什么，也挺有意思的。
6: 怎么就出来了呀？
7: 我们现在做一下心理建设。
6: 哦，你先把那个航空箱竖起来。没事，哎，完了。
4: 棉花糖，没事。
6: 棉花糖，我出来接点罐头好不好？棉花糖，来嘛！
7: 是动物就阴暗又冷的。
6: 我们只是把你给你带到一个新的家去，好不好呀？
4: 严老师，就是因为第一次抓失败了，我们第一次塞航空箱的时候没控制住。严老师，你试试。
6: 棉花糖。
4: 超子快来呀，超子。
6: 看他们闻到我的味道了。
8: 你过来一下。
6: 棉花糖。花糖，小心！
8: 一两，自己身上带点纸，给它擦了。
6: 嗯，行吧，行吧，好，谢谢。
4: 棉花糖，没事嘛。
6: 我们要去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地方非常非常好。哎呦，明亮，你又可以晒到太阳。
4: 然后这个就是
9: 常常在说话吧，
4: 因为他就是抓到之后，他一直在里面。

0: 身份证是吧？嗯，我们对身份证看一下，然后也是需要您签个这个仪式两份的协议。以前我们用约定的口哨，现在不行了，还有口哨，
1: 还有口哨，糖糖听到了没有？要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糖糖看到我。
0: 好了，糖糖走了啊。好了，
1: 拜拜，再见。有什么事情及时群里联系。
0: 我给你微信联系。
1: 嗯嗯嗯，
0: 拜拜啊。
1: 哦，棉花糖。嗯。

0: 哎，他怎么跑了？变胆小了。英杰，就是英杰交流中心的那个英杰。我是猫协的新人，今年刚来。
1: 默默吃播，
2: 我想接近一下。
1: 你加油。
2: 我踹踹。谢谢。天，
3: 好了，
2: 不要怕哈，
3: 抱抱。
0: 直接放在那里就可以。哎呦，别吓的。感觉瘦口发了。
3: 走吧。
1: 走吧，我们走
0: 一走。
3: 人少一点了。
0: 放他自己安静一下。我感觉可能冬天的时候就不太能见到，而且都挺怕人的。
1: 他是会认人的，然后也听自己的名字，是我喜欢他，所以我网名叫这个。
4: 英杰在这儿，英杰薛定谔亲人。
1: 他是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他也不贪我的吃的，然后他就带我在他家那儿附近玩，感觉他很聪明。分两种情况吧，一种就是他看到你，他就直接很喜欢你这种；要么就是你长期跟他培养感情，他也能跟你熟起来。我属于前面那一种。然后反正就是作为他比较喜欢的一个人类，感觉也挺荣幸的，就所以我也很喜欢他。
4: 去找别的小猫吧。

好像把拿铁送了，但是拿铁尿在衣柜里面，然后踩林养人的脸，然后疯狂的骂他。林养人好像是搞科研的，然后就需要早睡，但是拿铁晚上非常闹，然后邻居也投诉了，就把他送回来了。我觉得拿铁就是想回来被打。

0: 昨天晚上11:30的时候突然开始下雪了，一般下雪猫猫就会躲起来。
1: 哎呦，刚起来，哇，
2: 黄连吃饭了，黄连仙草洗个头。
3: 我的天哪，
2: 他们两个在散发着热气的那个机械上
3: 在取暖，特别可爱。
2: 来动物表演，汉娜，动物表演。
3: 我感觉你要动物表演就要打我了。你看它好呆滞啊，它又在舔嘴儿，一年四季都那么胖。
2: 看明白啦，过来过来过来，卡卡过来。
0: 哎呦，宝宝你好可爱啊，卡卡。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
4: 就是猫条打孔机，就是会把猫条打成这个熊样，就是上面全都是洞，然后猫条全都挤出来，它自己还吃不到。
0: 为什么你的舌头动的频率这么高，吃饭的效率却这么低？我们慢慢吃，来吧。

0: 我也挺喜欢猫的，但我不在猫学里，但我认识很多人都在。我想养最后面养了个妹妹。
1: 喂，魏王，
2: 是我，
3: 西野，西野，
4: 过来，
3: 过来，
4: 过来。
3: 那今天喂它两顿了，早上。它有时候冬天的话，有时候一天能吃四五次。它不止在这一个地方吃，它有时候去历史系那边，那边有一个老师，全天都在。

0: 我们是1点半到的医院，在医院等了一会儿，其他同学过来跟拿菜刀别，然后我们就美团叫了一个铲子，然后可能就是3点多开始埋，然后埋到接近4点吧，就土不是很好挖。
1: 这个猫条上面是什么物品
0: 啊？我就参与2次买猫，一次是藕白，也是狗咬，然后第二次就是拿铁，就在那。就我之前一直觉得，就是经历流浪猫的去世这件事情，对，是应该说对很多同学都是一个比较初次的那种经验，因为可能在上大学之前，家里不太会有这种就是离别的场面。
2: 就讲他们三个吗？
1: 哦，我感觉他们三个就很不是很适合。不过伍子奇的基因真的很强，就感觉他在名字都长得很像。

0: 不是也是因为狗咬，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是他的伤当时没有拿铁重嘛，但他就是被狗咬的位置比较，就是他完全站不起来后半生。我在医院的时候，
1: 我们救下来的应该只有二哈。
0: 嗯，就是这次拿铁，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同学们的反应，让我还是挺，就是以往我们经常无法克制的去怨恨有流浪狗，基本就现在没有这样的言论，让我还是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我们一直做的是流浪猫的救助，然后在时间久之后呢，可能会对流浪狗的存在就会觉得比较陌生吧。你要上来吗？
2: 咦，
0: 就会觉得就是一样知道流浪狗的存在和出现，和流浪猫一样，其实都是人为的遗弃导致的一个后果。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能做的只是想办法把更多的猫送进家这一点。看什么呢？没错没错。
1: 今天退烧了吗？
3: 这边的头还是很疼。
4: 今天最后一次，咱们接着来谈洛伊河，谈他们对洛伊河的一个整体理解。
5: 大家好，来报告的主题是洛伊河，关于生命与爱的歌唱。春之季中，地球吹响绿色的树叶，原野蔚蓝，春天洁白如玉。他热爱春天，从春天之中获得鲜活的生命体验与震撼。并且以此为养料，创作出诗歌。
4: 对，这个是，那一代人其实都不想默默无闻，都想要显示自己存在。不论是孩子还是北岛人，都是这样。西川其实也是这样。但洛伊河的强调就是说，可能就是别人不需要知道我，他也说我的那个是心朴素的，不需要占有土地，我不需要竞争。他对社会理解，社会理解不是竞争性的时候就很特别。
5: 他相信青春的力量。假如有什么失去了，也一定能够再回来，也鼓舞着人们鼓起勇气走向世界，改造世界。有改造世界这种。

0: 别打架啊！他能摸吗？可以查一查毛血。
1: 哦，你看。
0: 怎么？
1: 我觉得它像汤圆露馅儿，像那个芝麻馅儿。
0: 芝麻露馅儿的太君。哦，它是英姐。
1: 薛定谔亲人。
0: 就是偶尔亲人，偶尔不亲人。
1: 这是怎么知道的？
0: 上面有。
1: 我就是说，他们写这些的人是怎么知道的？他看着生的吗？
0: 应该可能吧。
1: 让他帮忙接生。
2: 这是野猫吧。

0: 只野猫是
1: 有猫，要不就是生在这个学校里头带大的，要不就是从外面跑进来的。我觉得对猫协的评价还是挺有争议的。对啊，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学校生态这么多样化，你如果只管猫的话，然后数量会比较多的话，这个其他鸟类啊就会受到一些威胁，其他什么黄鼠狼或者小刺猬之类的，我们学校也有这些东西，为什么只管猫呢？但是我关注他们公众号，经常会有推送说送养了，比如说我上周还看到什么这周送养了五只猫，但是我没有统计过啊，但是我觉得这数量没有说变得少很多。我是喜欢猫，我喜欢猫，但是你喜欢猫的话，你还有其他动物呢，就像我喜欢人，我也不会说我就不喜欢牛或者羊，对不对啊？我自己家也养猫，就是很小也养到好几岁，但我们家人确实有哮喘，后来只能就是给别人。
2: 我听到了，我只能说就是他可能对于很多事情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误解。你能对学校里面所有的猫做绝育的话，某种程度上能够很有效地遏制猫的数量增长。
3: 我个人觉得对他们的工作是满意的，就我其实在猫协并没有任何的工作，也没有任何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会员。每只猫我都会去拍它，因为主要是想要记录一下它们。为了拍猫，然后就各种焦段的镜头，还有有时候不想在外面换镜头，就买了第二个像两个机身这样子。反正总之跟南方的猫比，就是肥得一塌糊涂，就是明显有时候可以看到一种那个松弛感，或者说就很胖。
4: 漂亮，
5: 对呀，美貌
3: 都
5: 可潦草。
6: 王小彤，抓猫去吗？
7: 那只整齐的跟这只乱的是同一只，然后它叫雪野，就是雪花的雪，然后
6: 狂野的野。
7: 它具体是从哪个方向来的也不太清楚，真是够沉的。啊，您稍等，我先歇会儿。那你抄，你来抄。每次一抄，它就往那儿跑。
8: 垃圾，好多冻干啊！来，垃圾，
7: 这边下笼子了。
6: 明天的考试，
7: 然后准备在这复习一会儿。
8: 来，阿姨，不怕。
7: 尾巴，小心。黄晓跑了，就在下面。
9: 图书馆那边出现了一个小奶猫。
7: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突然发现的事情，事儿比较多，然后比较急，然后我性子比较急，所以经常就是有时候等一会儿没人干，我就自己干了。
10: 因为它太可爱了。
11: 谁的猫呢？
12: 得病气的吧。
11: 啊，
12: 葡萄球
11: 球。啊。
10: 因为你抱过它的。啊，来了来了来了。
11: 有细菌啥的，就
13: 叶琴琴那只抓了吗？黄忠
12: 抓到
13: 了，一个接着一个呀，
14: 小心偏一个。然后我们从冰箱弄出来，
7: 月宠两百呢？
14: 没事，两百就两百，才一天。
7: 你出吗？
14: 我出。
15: 我感觉身上是有跳蚤的，
13: 走吧。
8: 不怕，待会儿我们就进家了，怕了，怕。
6: 哎，一下子就不叫了。
15: 对，就抓着那不乐意。
7: 宝宝。
11: 哦，你这侧脸还是颇有姿色的。最近新来的猫还都挺有意思的。
7: 是的。
11: 它好可爱，你好会拍。
16: 我家里边养猫。有个问题问一下啊，就是猫协的话，就是你们涉及面的话，这个猫的量应该特别大，这你们这经费哪来的？
11: 会有一些就是零散的募捐，日常投喂的那个猫粮方面，有时候会有就是好心的品牌商然后来合作，然后进行捐赠，所以这个费用有时候是可以省下来的，然后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我们就是自己去出资的。
16: 就是做这样一个事儿，哪怕受伤了，是不是我也愿意继续坚持这个事儿？
11: 我是个人感觉被打是无所谓的，唯一的问题就是我有点疤痕体质，所以就会有点留疤，但是问题也不大，所以感觉不会就是作为一个影响做这件事情的因素。
7: 感觉每一个选考古的同学可能最初的梦想都是到故宫修文。

0: 也不例外，一开始也是想着说想学修文物，所以要学考古，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是两个专业，
1: 就是考古学它更多的是一个复原古代历史的过程，所以实际上大部分我们收集到的遗物都是一些没什么物质价值的这些陶片之类的内容，然后更多的在意的是就是它背后的历史信息，而不是说就是这个物质本身。但是考古它就是能够多了一部分就是田野，包括是物质上的田野，就是乡村，然后包括跟那里的人就是有一个更深入的接触，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有意思。其实我觉得就是我选考古，因为考古它跟历史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历史记录下来的普通人的东西很少，就是你在史料中大部分你看到的还都是王侯将相，都是这些就是做出了一些大事迹的人，那么那些就是跟我们一样芸芸众生呢，他们在哪儿呢？他们可能大多数时候只能由考古学家来发现，所以就是看到那些人骨的时候是让你的感觉就是它背后是一个人，所以包括你看他们的头骨的时候你要好好的捧起来看，然后你要去就是抚摸它，然后转的时候也会很小心，就是虽然感觉很可笑，但是就是你会感觉到包括考古包括猫鞋的工作本质上都是一种对生命最根本的尊重，就是我个人现在是这样一种状态，然后包括对于这个协会的认知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要跟真正的活的小动物去打交道，我们要真正的去守护它们。
2: 写作业比较烦，或者说东西看不完，就会想出来散散心，找找猫，就看到猫朝你跑过来，然后蹭蹭你的这种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感觉我被治愈到了。
3: 那这地儿挖一小火坑，陶罐里面埋的墨。
4: 我上楼。
1: 嗯，
4: 走。啤酒鸭它不是会躲吗？
1: 它会。我还想吃外婆菜。
4: 哪个？
1: 外婆菜。我先去问问医院，他还有几天。他每天就这样，不停的。
4: 再问下医生。
5: 就是指标上。
4: 对啊。
1: 我想要不然，那第一个是换医院，第二个是换药。
6: 两个月了。
1: 就是该凉的应该都凉完了，但是明天上课最好能今天晚上整完，然后明天上课再看一眼他的病人。
4: 他鼻子是湿的，所以精神状态倒也还好。
7: 哎，最近确实是比较忙，感觉大学生没有不忙的，作业、研究、科研，还有他们。

0: 他叫什么？
1: 我查查他叫什么。他可能是茶叶蛋。
0: 茶叶蛋，要不要把它吃掉？
2: 哎呀，他真懂。我听到
0: 了，把它吃掉。
2: 我吃什么？我能好吗？
0: 拜拜，茶叶蛋。
2: 它会不会又跑？有一次三夜，我哪天不是三夜？
3: 揍死我了！

0: 吃。
1: 晚上抓猫真的就是靠这个手电筒，如果有猫的话，眼睛会反光过来。啊，看看吧，要么就再等一等，要么就改时间。没事，不着急，慢慢找机会吧。抓猫就是这样子的。
0: 我也想毕业。
1: 别，你毕业了你会想燕园的。你毕业你走的时候这么多猫，你舍得吗？你肯定会牵肠挂肚的。
0: 我在想实习的时候怎么办，很担心。
1: 没事，还有其他的群护部的同学，还有你们家林牧瑶，还有郭郭爸爸，还有我。
2: 谢高，
3: 谢高找到领养了。
2: 对，他找到领养了，今天来接他回家。
0: 进去吧，谢高，回家了。他真会自己进去。
4: 看来摸三遍，哎，真摸不到了。
2: 给你吃的，
0: 我第一次在这儿拍照。
2: 拜拜，拜拜，他幸福呀，谢高。
5: 怎么办？我舍不得他。
2: 我也舍不得他，
5: 我觉得好乖呀。
6: 以后晚上回家就没人陪我。他什么时候把他送回来？
2: 等领养人来了，我们就走了。
6: 我也想念他。
0: 会吧，
3: 兄弟兄弟，你吃了我饭送饼干吗？
0: 会吧。
7: 我要下次脏脏的，还有你的爪子，你们记得留在那个。
3: 这并不妨碍我的报复。
8: 脏话什
9: 么？
0: 原配上课是吗？比较，这是什么？发现一台摄影机，这是什么意思？
10: 裴婉玲，哈喽，哎呀，
0: 救援可见，
11: 好危险！刘太太，
0: 这是 crush。
12: 我的帽子不行，
0: 我相信下面有。

0: 前几天去喂猫找竹妹的时候，我就疯狂被咬，就是最近这几天一直到处都在咬，
1: 腿被咬成了条状。
0: 前几天真的感觉猫也热到躺在地上不想动。
2: 对，其实我觉得白领可能跑过去也是因为四五度太热。嗯，
0: 大家你是学什么的来着？
2: 哲学。
0: 那你们就是就跟我们也差不多，就正常上课啊，看文献，
2: 对，
0: 讨论啊，巴拉巴拉。
2: 嗯，要死。
0: 有一点吃的他就走了。哦，满足了他已经。这条路你就走着喂一下，大概半小时就喂完了。
3: 哦，你可以给这个盘子也加点水，这样可以防蚂蚁进去。
0: 算在也要走的。

0: 社恐小猫。
1: 那边那个，
2: 哪个？
1: 就是借椰南园旁边那个墙。

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得很坚定，一步都不回的，躺下了，太可爱了吧！哎呀，太享受了这个宝，一直很纠结，就是到底是先喂薏米他们好，还是先喂那个吉米花他们好，就感觉都要绕来绕去的，就无论怎么走。 很难规划出一个合理的路线。每次去喂东北，感觉碰不到什么猫。暖线基本每个点都有猫可以稍微摸一摸。嗯，这个风还是挺舒服的。
1: 是不是这个？

0: 这是啥？
1: 哎呦哎呦！
2: 天啊！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可以进吗？可以进上船吗？猫猫有登记，有什么都有，锁都锁了。
3: 等等等等，
4: 看好脚下台阶，抓好扶手，注意脚下安全。乘客可先往此处下船。

0: 手脚放在船门上，谨防加烧。
1: 我还学会忘记我了，来了。

0: 啊，是即满厝边个，大家来咧开店，看到阿婆拢真好，阿媳妇咧捡纸片咧饲咱娘啊。
1: 海峡门外听众朋友早上，欢迎你收听海峡之声闽南语广播。今仔是礼拜日，下边有你 Google 今仔要播出的节目内容。
2: 早起十点半，散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发布抓得到。
1: 早起十点。

0: 你做兵去啊？
1: 嗯。
2: 那我唔知啦，老板我靠去哦。
0: 我唔知啦。
1: 嗯。
0: 你做兵去啊？
1: 嗯。
0: 我唔知，我菜市要做，老板要做，我要做大肠包啊。
1: 等下大肠包，我都会晓食。
0: 你会晓食第好，我感觉袂好食。
3: 嗯。
4: 他现在养这几只猫，比我们还重要，好不好？我们三餐都不一定准时吃，猫三餐都准时吃。雪糕要吗？台湾雪糕，这台湾梅花冰可以看一下。阿嬷有一天就站在家门口吃饭，然后就正好看到边上有只猫，就把鱼骨头就丢给猫吃，然后从那一刻开始喂猫了。
5: 你都来，都来，你都来了，
1: 不要紧，我等。
5: 你，
1: 啊，我看伊无人食，想着我当时做面呐，饭锅都无人食。我再想着当时咱细汉可能饭锅都无人食。

0: 可以拿起来试戴的，那里面是绿松石和碧玺。
1: 你这几天都不来，他都饿死了。你们倒，你咱俩在一起好吵架。这脚这么受伤了，好像怪怪的。
2: 这只脚也撞到了。哦，
3: 这只也撞了。
2: 对，这只也撞了。
3: 就是这房猫伤的特别厉害，
1: 一直化脓的。嗯嗯，一直在化脓。
2: 我让
3: 你这些老王人多，他有这些猫，比较没有老鼠。
2: 是，你像那栋楼现在不是要搬走了吗？搬走了，他那边还有很多猫，后来。 这几天遗留的又很多，主要是帮他们做完结扎，大家你还帮他做结扎？
1: 有做结扎，
3: 很贵哦。做完结扎以后，他不会再生，
1: 对对对对，
3: 不会再生以后，你不会去扰民，会这样子。
2: 好了，
1: 有吃了就不会饿死。
2: 走了，
3: 快点喽。

嗯。

0: 去吧去吧，去找你妈吧。不，小面包。嗯，出来不？
1: 以前喜欢吃小面包，就叫小面包了。
0: 我准备那两只，一个叫头孢，一个叫蒂尼吧。头孢蒂尼，俩兄弟。
2: 高中上学路上我就捡了一只小猫，其他这些大院子外面的这些流浪猫就会也进去吃，然后慢慢的就也给那些猫也吃一些，然后他们就会就三两只的就慢慢就来了，就越来越多了，就像是住在一起的室友。

0: 前面叫三民路还是光明路？
1: 五星路、三民路、第几位那路？
2: 流那么大吗？
3: 流浪的。
2: 流什么？没家属归。
3: 没家属归家。
2: 对对，那是本地人都好羡慕。
1: 老家，老家，高家，大家，
4: 仲要床垫。

0: 我十只鱼啊，就得过两只哩。哦，
1: 我两只在那边。
2: 好，收到了，小心哦。
1: 好，谢谢。
2: 慢走哈。
3: 阿妈怕我。
4: 嗯。
3: 我叫她不能做的事情，她不敢做。然后我妈他们讲话不如听，我姑他们讲话，有时候反而会骂我姑。然后反正我吃死她就对了。她怕我。
4: 啊，这张照片是爷爷奶奶年轻的时候的照片。是啊，爷爷在厦门当兵的，然后当兵退役之后，然后种属于奶奶那时候跟来，就是属于那种家属工嘛。对，
0: 我老公爹哩一亲戚，伊种鸟阿站有王花枝，啊，甲伊无爹哩，我才有亲阿鸟。但无带别卖唔起，咁伊咧去共可怜你看，伊啊，咱都咱要饲个，无老公啊，佫第二咱袂佫偌好咧。总伊一个有固定工资，人领人个，人退休金可能分咱食。
5: 啊，转啦，来来买下紧。
6: 两担。
5: 好，担。
7: 我是到后边，我袂讲的。
6: 等
3: 着嘛，昨天阿饭吃了啊，
5: 吃了，
3: 哦，做一种超大筋皮的，给我吃，我就唔爱吃。
5: 哎呦，做一筋大，做一筋。
3: 无啦，你中午你就忙个忙个茶叶点烧，你中午再微微波炉食。
5: 都是好微波炉食，也微波炉个食。
8: 我们大早起来的。

0: 哎呦，打架！哎呦，不要这样！可以可以。我们是从厦门岛上过来，就是来厦门旅游，顺便来这个。对，我们之前看到网上说有好多猫，也特意带了猫条过来。我比较喜欢猫，相对于狗更喜欢猫一点。 Cat person。
1: 有我们全国第一座幼儿园，有最早的西医院，啊，有最早的西医院。
2: 好，大家后面要跟紧哈，我们马上就要到了哈，马上就要到了。第一座幼儿园的主要意义。哎呀，这个时候的山顶好漂亮呀，落日彩霞。来，这里就是中国闻名世界的厦门鼓浪屿。大家觉得美吗，朋友们？大家觉得美的，来一起在公屏打出一个字：美。低层村舍，半城花，万顷波涛，拥海来。 岛上1400多栋别墅哈，看到没有？海的中间有一条百米长的鳄鱼岛，大家有多少人看出来这是一条鳄鱼？有看出来这是一条鳄鱼的，在公屏打出一个。
3: 以前这里还有很多工厂呢，有灯泡厂，有造船厂，还有什么厂？反正挺多厂子的。 这还有个玻璃厂呢，嗯，以前那时候这一片就有很多厂子，嗯，然后因为像这个湾这里也有造船厂，我们家过山走上来走过去就是造船厂，后面慢慢就都迁走了，迁出去了。

我感觉冬天猫突然会少一大片。我那天去喂猫，你知道那几个人跟我说什么？他说：“哎，喂肥一点啊，冬天有肉吃。”

0: 来了。
1: 我们在岛上也有两三年了，所以其实这些猫也都跟邻居一样，时常都能看到。
2: 今年在做岛屿重回计划是跟猫相关的主题，
3: 我们要去关爱岛上的动物或者是说猫，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去传达像猫一样去生活。
4: 这个猫大便都大到整个花盆都是，而且有很多那个什么所谓的那个什么爱猫人士，撒那个猫粮是沿路在撒那个乱套了。
5: 那个我会跟他们说，我要跟他们一直说。
4: 不是你，包括周边的那些，
5: 我跟他们说一下，
4: 不要再那个，真的很讨厌这种。
5: 对，是。
6: 我叫个家庭商家去啊。啊！来，给规定来，企业来不了，赶老娘会走。
7: 现在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宠物院呢，这做绝育手术太贵了。
5: 我是现在是把医生请到岛上来做结扎，不然一直生也烦。
8: 你记得那只生了四只吗？最早一黑三黄，就是要把它抓住绝育，
5: 它就不会再生了。现在是居民区的结一结比较好，不然猫乱跑乱弄。
9: 因为这一块地区都是大头的地盘，
8: 第一次就是没逮到它，
9: 对，
8: 逮到它就不会有这只小猫了。
9: 天天都过来尿尿，真的是。
5: 阿姨，最近要结猫，你们家要不要结？我。你这边要不要结猫？就结育。
10: 好。结猫。
5: 结几只？就是你要不要？就是我把医生请岛上了。
10: 要了。
5: 知道。
11: 还我个什么呀？就找我出家。
5: 抓尾都赢了。
11: 我抓了一平地。
5: 这边又不是你管。
11: 不，我管你管我，怎么回家？管我今天出来，我再重回一趟我家。
10: 这些都结完了，这些东西给投了那个。
5: 这只没结吧？
10: 结了。
11: 我
10: 这只没结，这只很凶，这个去抓它，它会抓人家。
11: 这安尼结一了了，无成啊！那几只人剃头，你讲加一半米来给你偷了。
5: 也是结芋头大得很，你不结它又生，你一结它又没性格了。它头挺啊。
11: 好挺的就。
5: 就是如果要绝育的话，可以就是我们来补完了就拿到。我现在在古新路那边，就是正好那个点。
12: 有一天我们就抓了18只，对，就是我们，对，目的就是不让它继续繁殖。
10: 对，你们太因为太多，我们来帮你们抓，抓完做绝育，绝育完的话，它就不会一直生了很多了。
13: 那可以啊，
14: 你到时候如果有能力帮我们分担一点点，
13: 我看一下，我到时候看一下。

0: 哦，这么窄呀？
1: 这最窄的，
2: 不好过。
3: 而且他
4: 那只是白母猫吗？
3: 对。
4: 哦，我们那只呢？那个公的呢？
3: 公的已经过去了。
4: 跑出去了。
5: 秦冷身上带满杀气，撒腿就跑了。你那
6: 说的
5: 呀？要两米两一两一绝育了。
6: 啊，等你想嘛。
5: 啊，一个个人的记录而已，只要个是基金哪一个基金做的活动，个是安尼的。
3: 好，进进进。
4: 哦，进进。哎嘿嘿嘿嘿嘿嘿。
5: 抓去教训一下，回来一个个都乖一点。哪一只结过了？
7: 两只都母的没结。
5: 你把它抓去以后，下次他们看到你就恨死你。然后他会跟同伴说：“不要过来，那个曾经抓过我的，不要来。”就是戴眼镜的，腿还很粗的那个。之前没有，我家没养狗，我会喂它。养了狗，它揍我家狗啊。他要偷袭他，躲在后面偷摸摸的偷袭我家狗，可能他觉得是我换了宠物了嘛。整片这个岛上多少猫啊？哎，不过，爱是一种很奇妙的哈。

0: 可以吧？啊，你用瓜渣去买来。啊？你上去买来。
1: 哎呀，我去太平买的。啊？太平。
0: 我买只空空。
1: 阿华被打仔。
0: 哦，你要跟你讲。我搞定我一切。弄。
2: 干
0: 嘛？你这叫是这样子啊？你卖老卖我老多啦！你拢拢你卖较贵个啊？
3: 我卖遐贵个，咋讲个？再我讲个，你十块了嘛？够贵个，你讲。
4: 妈妈叫伊来
3: 嘛？啥子？
0: 真贵呀！真贵呀！好好。买啥个啦？
5: 你
0: 买钱，
5: 我
0: 一
5: 家
0: 你袂记。啊，你
5: 一家几多钱贵？一家。一家。
0: 啊，
5: 你。
0: 啊，我买我解锁的哦。
6: 你看你一个人看，这个来先看，大家都见。他都刚录掉。
0: 啊。
6: 我先录起来，阿姨出来买菜。
0: 啊，买好了。
6: 好，
0: 接下来
6: 八十。
0: 哇，老兄弟，老兄弟，
7: 真勇敢
0: 哦！你真勇。
7: 我讲你真勇敢哦。
0: 我真勇敢。
7: 我等你去买牛腩吃着。
0: 我等你赚钱，唔见安子，我可能难过。
7: 哎呦，唔通你老大。
6: 他那个回我改买来的啦。
7: 回我的。
6: 你也无你睇来，我等你开去因兜的用。你惊我去啊？
7: 多谢你，多谢你哈，多谢你。
6: 好，拜拜，慢走。拜拜。我们的兄弟姐妹基本上都是奶奶带的，他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随和。可能你们觉得老人家就应该是随和一点的，没有，他彼此他比较倔。他那时候为了抓那个抓猫贼，还拿了个棍子在床边。就他睡觉的床边，我说你这是干嘛？

0: 你是怕我进来偷亲你打我是吗？我说没有啊，晚上如果猫叫，他就要拿着棍子冲出去。你一个老人家，你去跟人家拼这个命，就会被我们骂。
1: 有啦，我有养一只车啦，我有养一只车啦。我细人看我接到，我是用伊只车伊偷了我的猫，我是用伊车过过死啊，要过你啦。我有养一只，阮门口会滚啦，我都有准备一只滚啦。小孩的，可以
2: 吗？这只好腿好短，
3: 但这超短好不好？
2: 跟那个嘟嘟一样短，
3: 走路频率超级快。小胖哥，
2: 看上去怂怂的样子，
3: 就很怕人啊。他们
2: 你是被遗弃了吗？
3: 本来就流浪的。
2: 嗯嗯。
3: 突然间就下大了，你春节要不要值班啊？
2: 嗯，
3: 春节要值班吗？
2: 要值班两天。
3: 啊？为什么？为什么今年这么多？
2: 说今年预计非常多游客来鼓浪。
3: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的，我也不知道。
2: 鹅肉配方。
3: 好，我唔知呀。我有个龟配的同学说也要养一只。
2: 要在你这里领一只羊吗？
3: 他去给人家抓了一只，他们家是折耳，也是
2: 容易生病。
3: 对啊，就很难受嘛。
2: 就说你跟他介绍一下，你家的猫随便来一只，
3: 对啊，
2: 捡一只回去养。
3: 哎，
2: 要掉了，要掉了，
3: 小鸡掉了。
2: 上面那一只，雅琪猫吃一点。
3: 雅琪猫在那里。
2: 啊，这只不是。
3: 不是啊，
2: 这脸有点尖。

0: 小猫我也不知道，昨天你好好的早起来，他就看他好像不太对症了。小琪，来吃吃吃！你不吃，你们家小猫什么味啊？快吃，要不然小猫要怎么办呢？哎，你很乖哈，你很乖，你要带好哈。无哈是安尼，无啊无大，好像他是安
1: 咳嗽。
0: 嘿，安尼好像是喉咙有东西啊，食物件就是安尼咳咳安尼。唔知我唔
1: 讲。我就有味。
0: 有味。
1: 这个你闻看看，这味。
0: 有追少有追味。
1: 这个味道可能。就不爱吃，
0: 哎，可能偏着味道，
1: 我才不吃。反正我吃多少有啊，这阿奇霉素啦，这阿奇霉素就是，伊人正常，咱家己就是人嘛，艰苦啊是，有炎症啊是感冒，伊是吃一粒，嘿，吓，啊，猫咪遐多，一粒掺落去应该也是。
0: 这阵剩四只呢，四只，你遐只一只你来边吃。好像以前也没有，今年才这样啊。
1: 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年天气不好还是怎么样。
0: 我不知道，以前我看。
2: 船夫啊，什么鼓浪屿现在开始在蔓延了，就那个鼻塞的或者不舒服的，爆裂掺进去好一家。
3: 哦，鼻炎。
2: 这个就消炎的嘞。
4: 有一个阿姨嘛，在。

0: 收完你的哥们放了那个什么药，第二天早上死了好几只，我们就知道是你了，就跟他吵，大大小小每个人都哭了好几天，所以连我老爸死都没有那么哭，真的。
1: 我只要一个，我求爱你求求干侬，那你莫爱给。
0: 伊老爷在那海底那捡这干那啥，阿求我顶用。
2: 什么？
3: 啊，直接到位到位去，谢谢。
2: 啊，谢谢。给你吃，对，

哎，困到乌个狂着，阿弥陀佛嘞！你再看一次吧，看你们家宝宝哈，你看你要记住他哈，你会记恁宝宝哈，嘿，你可不可以改掉？免啦，莫唔当，忙个床唔当，宝宝哈。 嗯，好，托福啦。嗯，你也将伊迄是恁宝宝哈，哦，可以往生哈，舍去阴身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脱离苦海，脱离六道轮回哈，你去做佛做人哈。

0: 座位哈，读分哈。还有前几天一只埋在上面，不是我那个孩子帮他拿来埋的，因为我回去娘家去那，我叫他拿来埋在这边，他埋在上面一点。
1: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睡觉？没事吧？
2: 三四月份太潮，雨下太多了，天气又多变，
1: 一时冷一时热的。
2: 猫一淋雨就容易感冒，它们一群一群的又会传染。我家的也有几只，最近不太好。
1: 就那只头孢啊，我前两天没看见它，有一天回来晚上看见它，就看它一直就跟刚刚那只小猫一样，自己一直睡在那里。我就觉得它可能不太行，你给它喂了点药，但是没过来。

0: 乖呀、啊，乖乖。
1: 谁？
0: 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呢？6月30号生的啦。
2: 做饭，一起跟他玩什么？他既然在我们家里，我们好好培养他，好、哦、就是这样。
3: 这只倒是每次来基本都有在，每次给他拍照他都非常配合。就我之前有拍过，有一只猫站在这个墙头，然后下面有一群的游客围着那一只在拍，然后就配音。你们是没见过猫吗？
4: 舌头。
5: 阿姨有一只小猫，捡了一只小猫。
6: 无法度，阿姨快十几岁了，无法人饲了，所以只。
5: 你放在这里养吗？
6: 咱来厝一挂猫困地嘞，你俩，你从。
5: 放在哪里？
6: 今晚我来厝哦，猫困地多寂寞嘞。
5: 它还饿，它没吃东西，要不要喂它一口？我再就带走它。
6: 我去替母领导，你赶快。
5: 好。
7: 但是它是拿那个。
6: 我不去讲，不讲对了。
5: 阿姨，那把这小猫先放在你这里了，放在这里。先放在这里，回头我过来拿。
6: 那你过来，我来拿。
5: 啊，回头过来拿，晚一点过来拿哈。
6: 好，晚一点我来拿，我赶紧放下。你就来拿一下。因为这手机上在拍照。M 在大伯星星的来问我，讲你个猫还没买？我讲我是要饲国外，啊你要买不从呀？我要么买一台，我讲无迄道理呀。我要饲国外，唔是要饲国死的，是袂使你搞我台呀？我是我要饲国外。我这人过活了几年啊。

0: 啊。
1: 养了很久了，二十几年。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

这是藏北无人区中最极致的一处高地。它的中部是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的巨大冰原，冬季气温更低至-40度，极度缺氧，还有刻骨的狂风和酷寒。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敢于在此安家。

青藏高原共有4万多条冰川，是世界上山地冰川发育最多的区域。普若岗日大冰原就位于高原的中心，是藏北无人区最高的凸起之一。远远望去，洁白的冰川就堆积铺展于群山之上，它顶部平缓，总面积423平方千米，边沿放射出50多条巨龙般的冰舌，末端可直达海拔5350米处。冬季10级大风几乎每天都会光临，不过就在冰舌末端的历史中，却有一种神奇的植物在静候着复活的时机。电状点地梅是距离冰川最近的拓荒者，它生命力极强，整个植株就像毯子一样紧紧贴附在历史上，枝叶虽已枯黄，低矮而致密的结构却能为休眠期提供绝佳的保护。初冬时刻，电状点地梅更成了藏羚羊最重要的一份救命粮。不过随着酷寒加剧，成群的藏羚羊不得不选择离开，迁往海拔更低的山谷。一头肩高将近2米的野牦牛也在风雪中抓紧舔食蒿草。更神奇的是，近年来因为种群数量的增加，它们在冰原上逗留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与藏羚羊一样，野牦牛也偏爱集群生活。不过这头公牛却被族群赶了出来，此时遭受这样的境遇极为危险。冰原下气温已降至-30度，超过5000米的海拔更让严寒和缺氧变本加厉。落单的野牦牛不得不试着在冰原下独自过冬。很少有动物能够独自忍受普若岗日的严冬，这里的年均气温还不到-30摄氏度，有半年时间都笼罩在寒冬里。冰原上风速可高达每小时150千米，就连周边的气温都会被拉低至-40度，甚至更低。巨大的冰原高冷肃穆，不容忽视。不久之后，就在冰冻的河谷中，落单的野牦牛陷入了绝境。失去同伴的他，仅仅一个月就被寒冷和饥饿击垮了，甚至已无力起身。在冰原西侧，

一处热泉格外醒目。在普若岗日周边共有四个林业保护站。

气，还会在岸边撒下一片片冰花。它们以苔藓为根，凝结、生长、叠加，洁白而脆弱。成片的矮蒿草也被冰霜包了起来。冰原的四周至少还存在四条温泉河，它们不仅是越冬动物的重要水源，也是远古火山活动的见证。从高空俯瞰，冰原就在群山的拥立下连绵起伏，完整而巨大。狂风过后，所有的落雪都被吹到了沟壑里。宽度超过800米的冰舌裸露着向下蔓延，势不可挡。在西南角，一座黑色的山峰赫然耸立，山体的石质坚硬如铁，上面竟镶嵌着一颗冰雪凝成的桃心。在另一侧，向下延伸的冰舌渐渐破碎断裂，一座座冰山，一道道冰墙，兀自矗立。这是感受冰川魔力的时光之旅，数百万年的时空都被叠

由雪粒挤压结晶而成的冰川冰，在这里被融水侵蚀，切割成一道道宽沟，一条条洞穴。夏季融水还在一块完整的冰体内雕刻出一连串巨大的螺旋形通道，通道宽四米，高八米，古老纯净的蓝冰虽已千万年，却依旧熠熠生辉。如果世间真有广寒宫，这或许就能当作其中的一个副本。在冰川末端，巨大的断面动辄高达百米，纹理清晰的冰墙犹如时光凝成的天书。冰川形成过程中的几乎所有环境信息就暗藏其中。这里距长江源还不到200千米，却因身处环境恶劣的无人区内部，直到1999年，中国科学家才得以抵达现场，第一次对其进行确认。在这里，每走一步都意味着刷新认知。1999年9月，直到踏上冰原的那一刻，中国科学家才真正意识到，这是世界上中低纬度区最大最极致的冰原。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

各有一个评判区，冰原总面积高达423平方千米，实地测量时，冰原的厚度竟超过了测厚仪的极限值。他们由此估计，冰原的最厚处应在400米以上。不过，坚不可摧的冰原也有脆弱的另一面。夏季正午时分，当气温升到零度以上，冰雪融水便迅速汇流成河。这是一天中难得看到流水的好时候。此刻，流石滩上的电状点地梅已迅速换上新装，一朵朵小花钻出枝头，尽情享受难得的温暖。这里夏季的最高温仅10摄氏度左右，而点地梅一年最多只能向四周长出1厘米，生长机会稍纵即逝。长成这么大，至少需要50年。在普若岗日，寒冬长达9个月，并非每一位都能等到春暖花开的这一天。一旦受伤或是失去同伴，生与死就只在转念之间。在寒冷冰原的辐射下，高处的气温明显要低得多。这里的点地梅花期滞后，但它们却像超强的磁铁，把蝇类和飞蛾都吸到了细小的花蕊上，争先恐后，心无旁骛。而它们如此急迫的秘密，很快就会揭晓。普若岗日的夏季不只是短暂，而且天气说变就变。冰原强大的制冷效应会导致冷暖气流剧烈交互，湿气迅速化作降雨，冰雹从天而降。点地梅也迎来了期盼中的甘霖。旱獭也受到了冰雹的困扰。旱獭又被称为睡兽，一年中有8个月都在冬眠中度过。此刻它似乎还在犹豫，真有必要冒着冰雹去觅食吗？在同伴的鼓励下，他终于冲了出去。看来示范和鼓励真是缺一不可。

耸的普洛岗日大冰原就如一座巨大的风机，把大量水汽都吸到了冰原深处。很快，融化的雪水便汇成洪流，并在冰原西侧形成一道宽达25千米的变状流沙河。流沙河一路向西注入低地，令戈措就是它的终点。1999年刚被发现时，湖区面积

0: 仅106平方千米。如今，因降雨量和融水增多，湖面增大了30平方千米，总面积已超过300个天安门广场。温暖的夏季，正是活力重现的时间。撤离普若岗之的工羚羊，纷纷结队返回。野牦牛也在这时成群结队返回家园。这是护林员们最忙碌的季节，经过多年的值守和观察，他们发现近年来藏羚羊和野牦牛的数量几乎每年都在增长。
1: 到冰原周边活动的种群也越来越多。
0: 就在附近的山谷，结束冬眠的棕熊也带着孩子出来了。三个家族有大有小，至少10只棕熊。他们的突然现身，仿佛让整个山谷都变成了熊乐园。鼠兔体型娇小，身材浑圆，夏天只要天气允许，就会全家出动到草地上觅食玩耍。饥饿的棕熊兄弟把目标定在了鼠兔身上。他的运气太糟，近在咫尺的美味居然给溜了。鼠兔的洞穴都备有多个入口，内部洞道相互连通，还常常深入地下50多厘米，直达涌洞层。不过再大的难题也挡不住棕熊的决心。这一次他化身挖掘机，奋力挖掘。终于得偿所愿。普若岗日的神奇不止于此，在冰原的西侧还赫然耸立一座座典型的沙山。这是世界上发育最高的沙漠，在流沙河的东侧，巨大的新月形沙丘一直延绵到冰原脚下。雨水在沙丘的阻拦下还会形成一个个水塘，紧挨着月牙般的沙丘恰如一滴滴蓝色的泪珠。沙丘所处的开阔地其实就是冰川融水反复冲刷形成的流沙河。九月随着天气转冷变干，流沙河上即将上演全新的节目。这是夏天过后几乎每天中午都有的重头戏。在此嬉戏觅食的藏野驴和藏羚羊即将见证神奇的一刻。中午时分，风力逐渐变大，一层层细沙化身层层叠叠的沙漠，贴着地表急速飞流。它们从低处的令哥措径直朝着冰原飘移而去。

夏季被融雪冲到湖畔的泥沙，就这样被大风又带回了冰原下。奇妙的循环，周而复始。进入十月，气温迅速下降，令戈措再次冻结。湖若岗日又一次切回酷寒模式，海拔6482米的主峰散发出逼人的寒气，正式宣告寒冬的降临。度过了短暂夏季，野牦牛再次行动起来，它们将相继翻山越岭，前往更低的地方，以避开冰原的致命威胁。如今，随着气候变暖，全球各地的冰川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消融现象。相较而言，身居高原腹地且体量超大的普若岗日大冰原却相对稳定。雪岭日色似霜红有余哀，相信这里的每一分每一毫都将为人们探究中国乃至全球的环境变化贡献出更多更重要的线索。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

三月，一场持续六小时的降雪，彻底改变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样貌。云雾之下，一座座沙丘都披上了新装。方圆数百平方千米的沙漠都被白雪盖住了，陌生而奇妙。

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沙漠，竟转眼间静止了下来。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亚欧大陆正中心，是世界上与海洋相隔最远的区域。它的西面、北面和南面都被高原和山脉包裹着。北侧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山系天山，它全长2500千米，平均海拔4000米，把绝大部分来自大西洋的水汽都给截住了。天山以南1000多千米，就是青藏高原的北界，平均海拔超过5500米的昆仑山。它从帕米尔高原向东，画出一条长长的弧线，把塔克拉玛干紧紧地包了起来。在它们的阻隔下，中间的盆地成了水汽难以抵达的干燥世界。33万平方千米的浩瀚沙海，就在这里连绵不断，任性生长。进入3月，太阳的运行轨迹重返北半球，风沙季开始了。沙尘被卷起移动，形成总面积超过28万平方千米，世界上流沙面积最大的沙漠。不断变化的风力和风向赋予了沙海喜怒无常的个性，还有变化多端的姿态。每一次的遇见都注定无比新奇，但是就在沙漠的最深处，却仍有居民常住。泥沙沉积而成的沙岩上散布着风化的孔洞，洞穴的主人新疆岩蜥体长近15厘米，浑身覆满鳞甲。沙岩雕饰的堡垒不仅可以藏身，还有高速通道可自由通行。不过城堡的位置有点偏僻，要想见个朋友都很不容易。事实上，即便是变温动物，也需要与同类互动。相见的方式纵有千千万，但他们行为仍叹为观止。这很像是在打招呼，也许这就是他们让对方刻骨铭心的仪式。此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侧，昆仑山的积雪渐渐消融，雪水注入沟谷，向北汇入沙漠中的和田河。事实上，除了和田河，所有流入塔克拉玛干的河流都被沙漠一一吸干了，只有和田河足够强大，成功纵贯大漠。来到这里静心观察，就能发现

为避开天敌，许多小动物都会选择夜行。塔里木兔是塔克拉玛干的特有物种，听力超强。这是塔克拉玛干难得一见的小家伙，它叫三指跳鼠，刚刚走出冬眠。它身材娇小，却有一双不成比例的眼睛，上肢短小，腿却出奇的长，还有尾巴，几乎是身子长度的两倍，活像一只微缩的袋鼠。这个季节，白刺的嫩叶尤其美味。据说，只要能吃到新鲜的植物，它就无需专门去喝水。

每当太阳升起，气温就会迅速回升。在烈日的炙烤下，地表温度可高达70摄氏度。躲在树荫下的妍希不得不张开大嘴，努力保持清醒。烈日下，一只甲虫也在为树荫而抓狂。机会来了，饱餐之后，守株待兔的妍希可以一周都不再进。从3月起，这里有近6个月时间都会被扬沙和浮尘所笼罩。就在沙尘弥漫的沙漠腹地，生活着一种神奇的沙漠鸟。这是一种几乎不会飞的鸟，学名叫白尾地鸦。全球只有4种地鸦，都生活在中亚，而白尾地鸦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特有物种。它不仅演化出黄沙般的羽色，甚至放弃了绝大部分飞行本领，成了鸟类当中的奔跑健将。不过它偶尔也会起飞。它的巢穴就藏在树杈里，非常隐蔽。反复确认后，他们终于见面了。这是他们孵化幼鸟的关键时期，他们需要轮流担负起觅食的责任，给孵蛋的爱人喂食。虽然已经入春，但在沙漠腹地却仍然看不到一丝绿意。当风沙暂停，白尾地鸦还会抓紧时间在沙坑里来一次小小的沙浴。紧接着就是最终极的考验，它必须在一无所有的沙地上为家人变出美食。

好像有了收获。此刻

们的宝宝已陆续破壳。他竟从沙地里带回了肉虫子，而且还不止一只。每当夕阳西下，沙漠里的气温会迅速下降，非常冷。不过他们的鸟巢都是用辛苦收集的动物毛发铺就，很厚很暖和，即便气温跌至冰点也很难被冻伤。进入五月，

冬天就要到了，在塔里木河沿线的湿地上，行动开始。鸬鹚、灰鹤，还有鸿雁，陆续出发。令人意外的是，他们中有许多都选择了直接向南飞越沙海。在沙漠深处的红白山，我们就首次记录到大雁和鸬鹚等候鸟翻越红白山的奇异场景。

这是沙漠的核心腹地。不久，黑耳鸢也来到这里。它们是来自东部的大型猛禽，数量将近60只。红白山与和田河交接的这块神奇之地，就是它们长途迁徙中的重要补给站。在塔克拉玛干，风沙才是永恒的主角。常年的大风不仅让这里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沙尘来源地，还推动着沙丘一点点向东移动。就在大漠的东南端，沙丘似乎暂停了前进的脚步。移动的沙海仿佛被芦苇困住，野猪家族就在这里安家落户。这里的食物非常单调，特别是深秋，几乎只有芦苇的根茎可以充饥。有些南迁的候鸟会把这里当作临时停靠地，不过这里的食物并不多。为照顾同伴，这只燕鸥甚至把辛苦捕获的美味献了出去。这是发源于昆仑山北麓的彻尔成河在大漠东南部创造的神奇湿地。100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整体的湖泊。此后，移动的沙漠逐渐把湖水切割成大小不一的11块，形成500多平方千米的湖泊群。今天，随着生态输水工程的实施，水域面积已明显增加。这片中国最大的沙漠，仍在继续着与生命的互动。它的未来，注定将超乎我们的想象。

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快夹公少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闽菜佛跳墙如何变身粤菜新贵？国民美食小龙虾落户广东，经历哪些蜕变？象拔蚌邀约虾酱是怎样的味觉旅程？无论出身派系，凡好必纳，在融合中蜕变，在模仿中创新。老广的味道第七季之粤食无界。食不过一日三餐，但对于食事的琢磨，老广们从不偏安岭南一隅，也从未停止过向其他菜系的借鉴与尝试。但凡遇到有可取之处的美食，都会按自己的口味改造一番。对老广而言，食事无边界。
1: 你睇下想买啲乜嘢？我哋有好靓嘅佛跳墙啊！我啲佛跳墙全部用干放海味做嘅。
0: 佛跳墙，福建名菜的头部 IP。这个名字有一种说法是福州土话“福寿全”的谐音，还有一种说法因其浓郁荤香，味中有味，于是有了“弹起荤香飘四邻，佛闻气禅跳墙来”的夸张比喻。这道可以把出家人拉回俗世的大杂烩，流传至今，演变得可浓可淡，可繁可简，但通常少不了一个重要的主料。
2: 靓仔你好啊，靓仔，今日鲍鱼靓啊，平时话七蚊只，加埋佢优惠啲啦。
0: 脍炙人口的佛跳墙，要走入寻常百姓的餐桌，必须降低主料的成本。佛跳墙一颗鲍鱼，从曾经珍稀的高级食材，到如今普通菜市场也能窥见其身影，得益于现代的大规模养殖。11月，南方刚刚入秋，静海镇古老炮台的脚下，岸边不远处的鲍鱼养殖场，工人们正在忙碌着。
3: 如果是多少岁的准备这个水费呢？好，现在我们是在做疫苗的准备工作，这个准备工作准备得好，以后苗生长的也比较好。
0: 秋季是鲍鱼繁殖的季节，鲍鱼喷出体外的精子和卵子，通过复杂的技术进行人工干预，孵化出来的鲍鱼苗比灰尘还小。陈华生的养殖场正在准备迎接新一批鲍鱼家族的到来。

0: 先把这个袋子里面的温度和池里面的温度先拉近，然后等一下再倒。这个灰色的就是鲍鱼卵，一口池有二三十万的量。看着悬浮在水中的鲍鱼幼苗，陈华生悬着的心算是落地了。
1: 这是龙蔬菜，我们用来喂鲍鱼的，但是每一口你要控制这个头菜量，就一个晚上把它吃的差不多就好。
0: 16年的经验，陈华生对鲍鱼养殖如数家珍。之前做电器生意的他，刚入门也是不得其法，踩过无数坑。陈华生养成鲍鱼，靠的是一股牛劲儿。

0: 时候技术一点都不懂，白天就养鲍鱼，晚上就看书，走火入魔一样。现在我们养有1万多立方水体。鲍鱼养殖对水质要求非常高，直接引进海水无法养活。陈华生自有办法。我们从沙层底下打2米深。 用15寸的塑料管包了10目到40目的塑料碗，清晰度跟矿泉水一样，24小时不停的流。陈华生想挑战男儿正确的事情，他的努力也终于得到回报。如今养殖场每年有成品鲍近50吨，鲍鱼苗3000万粒。 陈华生们的努力让鲜活的鲍鱼进入寻常百姓家，煎、炸、蒸、煮、煸、炒、烤，怎么做都是餐桌上的主角，其新鲜和甜美的肉质总是让人垂涎三尺。鲍鱼去内脏，切花刀，上好的五花肉切小块。 入调料，红烧至7分熟，加入鲍鱼后一起焖。丰腴肥美的两味食材相见恨晚，香气馥郁浓烈。五花肉入口即化，鲍鱼吸饱了油脂，更增添鲜美。
1: 加饭啊！
2: 加！
0: 来给你加。
1: 好。
0: 秋
2: 高气爽。
0: 风轻云淡，这是晒制干鲍的大好季节。陈华生每年都会把一部分的鲍鱼制作成干鲍。我们这晒干鲍只是挑那些比较肥厚的，一天还要放3-4遍，才能晒得均匀。是10斤鲜鲍才能够晒出1斤干鲍。晒好的干鲍身干形正。
3: 厚厚的肉足呈半透明状，随着时间的延长，盐分吸出表面，中间通透，并且有红色糖心，这样的干鲍才是老广们的心头好。
4: 再见，拜拜。
5: 张泽峰1989年就开始在广州一德路买卖干鲍，因为对各种干鲍非常熟悉，朋友们送外号“鲍鱼峰”。你们睇只鲍鱼喺交配前同交配后咧，就睇到佢个厚度，有佢厚度嚟睇。如果薄身嘅咧，肯定系交配后噶啦。呢只鲍鱼一睇就知道佢系交配前噶啦。
0: 鲍虽然贵重，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做成美味佳肴，这让张泽峰深受启发。
5: 有个朋友，人哋送咗佢盒鲍鱼，佢都唔识整，制咗喺鞋柜好耐啦，所以我哋咧将呢啲干鲍做成半成品，一加热就可以食。
0: 即时产品方便了顾客，同时也拓宽了干鲍的销路。
5: 用干鲍做的菜，最豪华的莫过于经典名菜佛跳墙。鲍鱼、海参、花椒、干贝等几十种主辅料。港式嘅佛跳墙咧，就有鸡、猪脚、猪皮、大地鱼、我哋嘅大骨、螺头、碎嘅瑶柱、鸡脚，然之后鲍鱼咧摆喺中间度。 继续用摆多1层肉，大概加30斤水，经过20个钟头熬出嚟嘅鲍汁咧，有8到斤。佢干货咧都要成个星期先可以发好嘅。仲有我哋嘅鲍汁，滚佢大概20到30分钟就可以食噶啦，方便快脆。
0: 在历经猛火、文火交替的淬炼，数小时之后，终得一坛佛跳墙。包好的佛跳墙，开盖的一刹那，浓香扑鼻，直入心脾。几十种原料微于一坛， 各种材料

0: 烂而不腐，互为渗透，再配上一碗捞饭，色泽金黄的汤汁顺着山丘般的米粒流淌，大海的鲜香与米饭的甘甜交织，特别适合寒冷的冬季。
1: 来，先吃佛跳墙啊，趁热食。
0: 久负盛名的佛跳墙就这样被借过来，完成了从闽到粤的蜕变。而张牙舞爪的小龙虾，老广们则不做改造，直接纳入餐桌。
2: 整份麻辣小龙虾。
0: 夏天又到了一年一度小龙虾上市的旺季，广宁县城里不多的几家宵夜档挤满了客人。小龙虾因其肉味鲜美，在近几年成为风靡全国的热门食物。看着堆成小山的虾壳，正是香在舌尖，美在心田。小龙虾又称客氏原螯虾，大约是在1929年引入中国。小龙虾多来自湖北，但也有广东肇庆本地的产品。8月，大信村里水稻收割完成，收集废弃的稻草成为程世乐和妈妈的工作。
3: 哎，这个稻草好东西啊，一浸出来让那个苗长得快。
0: 这个月正值小龙虾的育苗期，程世乐为小龙虾幼苗找食操碎了心。
3: 现在育虾苗期间，每天早上都要一早起来磨这个豆浆，因为那个虾苗现在还吃不了那个颗粒料，只能磨一点豆浆，让它增加蛋白质。
0: 小龙虾属于淡水中个头较大的虾类，存活率最高可达98%，其食性很杂，水草、藻类、昆虫、动物尸体都是它们的粮食。程世乐在虾塘里种满了黑藻，作为小龙虾的饲料。
3: 这段时间没有时间打理，所以我现在要把它捞一部分起来，不然的话草太多容易让那个虾缺氧，会大面积死亡。
0: 斗转星移，2个月左右，虾苗经过几次蜕壳，体重在4钱至8钱不等时，就可以捕捞售卖了。每天天刚亮，程世乐就在霞光中用虾笼开启了一天的劳作。
3: 这些虾大只，个头大，啲水系山泉水嚟嘅，山清水秀啊。嗱，我哋养啲虾，啲虾肺都系白色嘅。啲大虾6以上，1、2唔封顶嘅呢啲。呢个中虾呢就4、5、6。
0: 虾养得好，求购的人自然也多。
1: 啲虾点卖噶？
3: 中虾28，大虾3。
1: 好，慢慢啊，
3: 慢慢啦吓。依家平均每日都系捞到80到100斤，一日好快都卖晒啦，供应本地市场都唔够。
0: 程世乐想提高产量，无奈养殖的水塘面积太小。
3: 呢块稻田，我就系想同埋啲村民合作导虾，

0: 共养，实行双收。嗱，呢一块就系我试验田，种咗莲藕，投咗虾苗落去，就到时睇下啲虾嘅产量去到几多。
1: 小龙虾的处理也有技巧，扯住尾扇轻轻一拨，连着的虾肠就会一起出来。鳃和胃含有太多杂质，剪刀斜着一下，顺着虾背再剪一刀，就算清理完成。闲不住的父亲不下地的时候也会过来帮忙。
2: 不但得到充分一样。
1: 每一个回乡忙碌的新农人背后，总少不了父母帮忙的身影。程世乐养虾之前，还跟人学过两年的厨艺，只要有空，家里的厨房就是他的战场。
0: 平时啲亲戚朋友过嚟食饭咁，都系我煮餸噶嘛。
1: 小龙虾肉质较粗，烹制手法以简单粗暴。小龙虾入锅油炸，

0: 不腻。麻辣小龙虾，辣而不燥，咸鲜而香。蒜蓉小龙虾做起来比较容易，热油把蒜末爆香，放入油炸之后的小龙虾一起焖煮入味即可。蒜蓉小龙虾香味清淡，虾本鲜甜，蒜末更增一臂之力，令其味道鲜美加倍。
1: 哎，咩？
0: 十月，就在这批小龙虾出完之后，程世乐在隔壁村又租了150亩地，
2: 摘莲藕跟小龙虾一起混养。
0: 程世乐觉得，找好目标后，就得扎扎实实做好手边事，一步步实现梦想。静静的晨曦散落在广州的大街小巷，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城市被街上的车流唤醒，朦胧着睡眼迎来新的一天。
3: 黑哥早。
4: 早。
0: 黄景辉是广州文华东方酒店中餐厅的主理人，虽然此时并未到后厨上班时间，但他早早的就来到厨房，开启了这一天的序幕。
4: 我都唔系日日咁早翻嚟嘅，未到上班嘅时间，对啲细佬系一种压力。琴晚谂咗几个菜，今朝翻嚟实现一下。
5: 呢一道菜咧系啤酒鲜炖鱼胶煮黄鱼。首先咧将黄鱼煎香，大火浸入啤酒，小火慢煮，大火收汁。
0: 黄景辉16岁就从老家到广州学厨，靠着吃苦耐劳勤学苦练，仅仅4年时间就从小工飞跃到大厨，直到如今一人主理文华东方酒店旗下的几家餐厅。他尤其喜欢自己设计菜品。
4: 做粤菜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吸收其他菜系的精华，博采众长，融贯中西。我有个良好的习惯，就是要将研发好的菜品进行标准化的 SOP。
0: 正是这种终身学习的习惯，黄景辉主理的文华东方酒店江餐厅连续3年蝉联米其林2星。黄景辉朋友多，他经常会约上三五知己，在他主理的另一家餐厅穗极院子小聚，并亲自主理菜品，以享友人。为此，他经常出外寻找新鲜的食材。台山海域环境优异，是广东四大名蚝台山蚝的传统产区。每年11月至来年4月，正是生蚝肥美嫩滑、鲜甜爽口的时候。营养丰富的台山蚝成为黄景辉隐藏菜单上食材的首选。台山生蚝生长于咸淡水交汇处，连片生态优良的浅海水域造就其出众的品质。
4: 哇，高山美味，哇，啲生蚝嫩滑，
6: 呢只蚝可以做得金蚝。
0: 冬季暖阳高照，朔风徐缓的日子正是晒制金蚝的大好机会。精选优质的新鲜生蚝，在表面氧化的同时脱除掉一定的水分，其表面就会呈现出淡淡的古铜色，这就是常说的金蚝。
6: 这只台山金蚝晒大概一日脱掉50%的水分。
0: 生晒金蚝的营养物质没有经过水煮而流失，但因为晒制之后，其口感及香味又非常的独特，是难得的高级食材。
6: 飞哥，呢啲就系我哋嘅金蚝啦。
4: 呢种靓啊，呢只招牌。

0: 我要这个，帮我带十斤。好啊，这个品质不错。广州市黄沙水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汇聚了世界各地的水产品，黄景辉决定买一些国内少见的海鲜。
1: 象拔蚌生活于泥沙中，象拔蚌的红管大且多肉，其味道也特别好。
0: 象拔蚌一般都是刺身的食法，今日呢改造一个鸡汤苗灼，厚切加拿大象拔蚌。走地鸡清水包滚出味，仅留清汤，象拔蚌洗净。 只取红管，切成四方厚块，放入滚烫的鸡汤汆烫10秒，与虾酱芥蓝一起摆盘，清新雅致。象拔蚌外表已经烫熟，内里却刚刚脱生，爽脆甘甜。因为虾酱的激发，象拔蚌的鲜味得到了更大程度的释放。 回甘更加强烈。金蚝、黑松露这两种食材碰到一起，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2: 呢道菜就系将两种中西顶级嘅食材充分融合喺埋一齐。
0: 金蚝先用油煎香，再用爆汁焖煮，搭配上溏心干鲍。 浓稠的爆汁荤香，夹杂着金蚝的腥香，撒上黑松露之后，丝丝缕缕的奇异香味进入鼻腔。葱叶树切加油，及调味料拌匀。新鲜濑尿虾只取其肉，外包春卷皮。炸至虾肉刚刚脱生，然后选取俄罗斯鲟鱼鱼子酱，与炸虾菇搭配。
3: 鱼子酱微腥味咸，首先在口腔爆开，然后是酥脆的炸虾外壳，再咬进去才是满口虾菇的鲜美，口腔中的层次突然变得鲜明。
0: 周末是黄景辉邀约知己好友相聚的日期。
4: 好，好的，三天了。
0: 黑松露的异香袅袅，而后是爆汁和金蚝的味道，渐变得浓厚，让味觉得以沉实。酸菜鱼是川菜的一道经典菜品，以其独特的烹调技法而著称，是川菜走向世界的开路先锋之一。 酸菜鱼传入广东之后，可谓遍地开花。但凡跟川菜有点关系的食肆，都少不了这道菜。爱吃爱钻研的老广们，不断的对酸菜鱼进行改良，让其适合本地人少辣微辣的口味，或者在原料上进行新的选择。
5: 小海，小海，哦，大条的，阿叔，他这个鱼怎么样啊？
6: 这个鱼好啊。
0: 你不怕俺不怕俺不怕说两万，俺不敢说你卖吗？这种藏在深山里，卖家不愿过多宣传的鱼，不过是普通的幻鱼。 只是经过当地村民特别的方法养殖之后，才会远近闻名，身价高起不下。红冠镇中堰村四周高山围绕，在这个半山腰的山间平原里，星罗分布着二三十户人家。 一条山溪，由南到北蜿蜒的川。

0: 过村落。山溪欢悦叮咚，潺潺流动，在其两旁分布着大小不等的数十个水坑，宛如一根绳子上连缀的许多气球。
1: 打算没了？
0: 每天早上，村民邱红云就来到自家挖的水坑边上，查看坑里的鲩鱼。
1: 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有一两个这样的水坑，都是用来养鱼的。别看这些鱼很普通，长大了以后可是很难帮补家用的。我们都会留几条，过节家人团圆或者是亲戚朋友过来的时候，就是一道百吃不厌的硬菜，怎么臭都好吃。
0: 山溪清澈见底，终年流淌，形成独特的微流水环境。投放的鱼苗品种单一，没有异类的角逐，生息时间更充足。
1: 我们这个水都是从山泉水来的，那个水温比较低，所以说我们这个鱼长得比较缓慢。春分的前后，就是说投放那个鱼苗，到七八斤重的时候，它就长得快一点，因为它就适应了这个环境了嘛。
0: 山顶的日落来得似乎更早一点。邱红云又来到家里的鱼池边，准备割草喂鱼。
1: 我现在割的这个，我们这里叫做象草。平时那些红薯叶啊，还有那个木薯叶啊，还有地里面那些杂草，我们都会拿来喂鱼。
0: 在山泉水滋养下长大的鱼，出落的肥而多肉，肉质坚韧紧致，香滑鲜甜，入口爽脆，并且久煮不烂，基本没有泥味及腥味，成为当地招待贵客的首选菜式。中秋临近，在外打工的妹妹回家过节，为了让妹妹能吃到久违的家乡菜，邱红云和妹妹一起开始捞鱼。
1: 哇，有七斤，七八斤哦。嗯，
2: 太巧了。
0: 老广的餐桌讲究新陈搭配，选取油脂最厚、骨刺最少的鱼腩部位，同梅菜一起入锅清蒸。丰腴的腩肉让脆嫩的梅菜吸饱油脂，带有鱼的香味，而梅菜的咸更增鱼肉的鲜甜风味，两者相衬，足令人大快朵颐。看到哥哥忙里忙外，妹妹邱艳红也过来帮忙。
3: 我在广州工作，今年是酸菜鱼。我们家乡这个鱼品质那么好，要是拿来做酸菜鱼肯定很好吃。
0: 酸菜洗净炒干，水分备用。鱼肉切成薄片，鱼骨鱼头油煎之后煮汤，煮至汤浓味出，放鱼肉煮至八成熟，干花椒、鲜花椒、辣椒用油爆香，趁热淋上，在滋滋啦啦的声音中，屋子里充满酸菜鱼氤氲的酸香味儿。酸菜开胃提神，帮助消化，鱼肉则一扫清蒸的丝纹，变得爽脆可口。
1: 快饭来。
0: 晚上月光如水，家人团聚之时，吃着自家养的鱼，虽然简单，但格外香甜与踏实。
1: 干杯。
0: 一方水土的美食，一样受益于这

藏水土的开放与包容。在粤菜体系里，随处可见各家各派菜系的影子，不问英雄出身，也不惧未来风云，粤菜师傅们博采中外，无论派系，凡好必纳，粤食无界。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确定那个人是喜鹊？千真万确。我已经命令你停止任务，你为什么还会跟踪他？我不想轻易放弃。就是因为不想轻易放弃吗？就没有其他动机？ 至少你们已经知道喜鹊死了，配方也不在他身上。
1: 重庆那边派来的人跟喜鹊约定，在大华饭店见面交易，但中途被日本人跟踪袭击了，喜鹊已经跑了。

0: 我跟踪左双涛追查到线索，找到了喜鹊，但喜鹊死于意外，过程中又与木村健三狭路相逢，不得已将之处杀。另外，左双涛已向我坦白军头身份，从他口中获知，重庆方面意图通过伪造边壁，实施破坏边区经济的罪恶计划，这也是喜鹊和大雁潜伏在燕安的真正目的。
1: 你怎么才来啊？
2: 堵车呀。
1: 你昨天那辆自行车呢？
2: 你送完之后它就坏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没说你胖，是我那个自行车年头太久。哎，那 Louis， 你买。

0: 我去，哎，去找你们那边的人了。啊，怎么了？有什么新情况？你怎么说话跟我上级似的？我当然上级了，我跟你在一块儿，我是又上火又着急呀。
1: 哎，有一件事情很蹊跷，你帮我分析一下吧。
0: 啊，好，你说。
1: 喜鹊，昨天约去医院之前。
0: 是跟我们的人约好要交易的，但是行踪暴露了，交易失败，那按理说配方应该在喜鹊身上啊。嗯。可是我没找到，那你说被谁拿走了？他如果要是没有配方，就去跟你们交易，我觉得他没这么大胆量。
1: 嗯。
0: 但是木村也在找喜鹊，说明他们也没拿到配方。
1: 没错。
0: 那也就是说。
1: 他在离开交易地点之后，
0: 再去医院的途中，这个配方不见了。我的推测是，他把配方藏在了伤口里面，因为我看见尸体的时候，伤口有新的缝合痕迹。你分析出来没有？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想想。你吓我一跳。哎，那你为什么对配方这么感兴趣呢？
1: 因为配方不论是落在我们人手里，还是日本人手里，那对中共边区的经济都是毁灭性打击。
0: 果果对军统的失望与厌憎情绪与日俱增，
1: 并有想我党靠拢的意愿。今后可与他进一步合作，同时加以发展培养。
0: 你看我的眼神，好奇怪啊。 奇怪吗？
1: 就看不出来这个眼神里面是爱我还是怕我。是因为害怕才这么说吧？啊。你看。承认了吧？害怕就会说谎，爱也是不爱。
0: 我如果说是又爱又怕，你信？
1: 不信。
0: 那我该怎么回答呢？
1: 女人只管提问，回答是你们男人的事情。
0: 那你这不是不讲道理？所以回答吧，爱我还是怕我？我是怕你不爱我。吃吧，车不会坏。
1: 不吃，开你的车吧。车真不会坏。
2: 怎么才来呀？这出大事了！
3: 什么事儿啊？
2: 昨天晚上木村长官殉职了。
3: 你说什么？
2: 马上就要举行默哀仪式了，新任长官也会过来。你们快点啊！
3: 殉职了。

0: 真没想到啊！据说杀死木村长官的凶手就是他那个线人。阴风数载，一招阴沟翻船。哎，对了，罗经理，我们的那批货已经从无锡发出来了，这两天就会到上海。货到了以后放在仓库，暂时不要动。
1: 啊？为什么？现在正是买高价的时候啊！
0: 木村现在死了。 你不知道宪兵队接下来会被信封做了，这个时候一定要行事谨慎，要不然的话，你什么时候来的？刚到，鬼头鬼脑的，
1: 吓都吓死了，大气儿都不敢喘。
0: 站好了，下人长官待会儿就来了。
1: 新上任的长官是谁啊？
0: 内田直树中佐。
1: 内田？哦，就是那天韩露小姐被重案抓走，就是这个内田，把韩露接走的，对吧？

0: 回事？
1: 别紧张。
0: 赵队长，木村长官死了，咱们的靠山是不是就没了？
1: 木村是个小山头，山计划才是我们最大的靠山。
0: 明白。而且黄金明被杀了，木村要不死，他也不会放过我们。算是逃过一劫啊。

0: 进去吧。是。
1: 进来。

0: 长官好，那天长官让我向您。
1: 你的鸦片计划进展如何？
0: 我最近又开辟了两条通往浙配国统区的运输线路，运载量比之前扩大一倍。
1: 很好，以后与山计划相关的事宜你直接向我汇报。
2: 是。
3: 我以为你已经离开上海了。
4: 日本人怎么会知道我的行踪？我被日本人跟踪了，我计划全毁了，你知道吗？
3: 所以你怀疑是我出卖了你？
4: 你约我见最后一面，为什么没有来？说。
3: 你开枪好了。
4: 你肯定是跟山下串通好了，故意把我引出来的，对吗？
3: 对，所以你开枪啊！开枪啊！
4: 你疯了吗？
5: 不是，张道长，
3: 你现在相信我了？
4: 你惊动了宪兵队，
3: 你跟我来吧。
4: 一定是山下派人跟踪了你。
3: 山下为什么要跟踪我？
4: 山下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他投资拍电影其实就是个幌子。我这次来调查的这个山计划一定跟他有关。
3: 我只想拍电影，我不想卷入什么山计划。

0: 不行，我得尽快逃离那个恶魔。你不能逃离他，反而你要回到他的身边。为什么？因为他在利用你，但你同样也可以利用他。你是想让我在山下身边做你的线人？你知道山下都对我做过什么吗？
1: 只要我这次任务能够成功，所有的功劳都有你的一份。功劳？什么人？你跟我来吧。郭先生，我带了些干净的衣服和吃的给你。
2: 他是什么人？
1: 他叫郭运，上个星期的一天晚上，我刚下了班，正准备离开片场，突然听到道具库里有声响，我本以为是道具师没下班，想去打个招呼，没想到很快就有几名日本宪兵冲进来，到处搜找，我就把他藏到了这里。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擦板液的味道，他跟你说过什么没有？他什么都回忆不起来了，只是在说阳光，我想看到阳光，不想再给日本人工作了。不想再给日本人工作了？那你一定参与了日本人印制伪钞的工作，是吗？
3: 陈科长，哎，
4: 老郭，我回来了。哎呀，你看，为了给你买到你最爱吃的带鱼，我足足排了20分钟队。
3: 哼，
4: 谢谢
3: 老公。哟，嘴这么甜。
4: 哎，尝尝。
3: 嗯，的确不错。
4: 既然你最近表现得这么好，嗯，你再帮我个忙吧。好啊，你还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我想要上海市的下水道分部图，噎着了，来喝点汽水。
3: 怎么？怕我又在里面下药啊？啊！瞧你那副怂样子！
4: 你呀，别想着把我拖下水啊！过去点。 我们是两口子，你帮不帮我，我都要行动。而且，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不帮我，你也完了。所以你帮我也是在帮你自己呢。哦，
3: 你这是讹上我了呀？老公不就是用来讹的吗？ 你想要的这个东西，我上哪儿去给你弄呀？
4: 据说是战备机密，但备已经全部从工部去转移到宪兵司令部档案处保管。宪兵司令，你以为从那儿拿东西，想去派队买待遇这么简单呀？ 你不是我最擅长急中生智的老公吗？
3: 下回啊，你就直接往这汽水里下药，把我迷晕过去算了。 吃饭。
5: 军统方面掌握了伪钞厂的线索，近期可能有重要的行动，时间紧迫，请求组织批准我利用军统的行动，以获得更多的情报线索，一举歼灭伪钞厂的同时，丢失的边壁配方与同伴亦能有迹可循。
6: 可以参加端灭日伪钞厂行动，但密切留意军统方面索要地图是否有其他目的，需谨慎从事，切记不可暴露身份。
7: 不，这儿呢。喝什么？
8: 拿铁吧。
7: 你好，一杯拿铁。
9: 好的，先生。
7: 哎，坐。怎么样？暖袋的东西拿来了吗？
8: 拿了。就你这破事儿，把我搞得跟间谍似的。
7: 太棒了。
8: 是这个吗？
7: 对对对，就是这个。
8: 我把这个带出来，可是违反规定的，下班之前一定要还回去。
7: 我知道了，看两眼就还给你。
8: 你看这个干嘛呀？
7: 我呀，我一个常州的朋友，投标了一个什么下水道工程，他想了解一下上海的这些下水道用的是什么口径型号的下水管，没想到现在这些东西都成了军事机密了。
8: 日本人就是这样，恨不得连菜市场的菜价搞得跟军事机密。我先去趟洗手间。
7: 好。

0: 都洗好了，挺在行啊。啊？以前学过？
1: 又炸！我上哪儿学去啊？我这就叫做急中生智，全都是被你这凶神恶煞给逼的。就像把那个不会游泳的小婴儿往水里一扔，他很快就学会了，一个道理。
0: 是吗？啊，哎，你说没想到啊，这山下还活着呢。嗯，那就再杀他一次。
1: 我说你们军统动不动就搞什么暗杀，的确是能起到一些震慑的作用，但是民族救亡之大业，那不能光靠这些方法吧？那你说应该靠什么方法？
2: 你之后会懂的。你刚说这番话，我在《新华日报》上看到过。嗯，倒是挺有道理的。山下为什么明明还活着，这段时间却仿佛人间蒸发了似的？他究竟在干什么？他和那天又在商量什么？
1: 想不想知道？嗯，我跟你要这个下水道分布图，干什么用啊？嗯，这回倒是学聪明了。那我告诉你，
0: 我不听。
1: 别，英，今天晚上我有任务，你呢，在家乖乖待着，别到处乱跑。
0: 哎呦，我说祖宗哎，你又要去哪儿捅娄子去啊？
1: 你放心。
0: 我就是跟我上级见个面，你在家暖好被窝，等我回来。我不。
3: 那行吧。你注意安全啊。
1: 嗯。
4: 江司令，这个就走上道。

0: 上次我在亚尔培洛别墅遇险，是你装扮成修女救了我。
1: 是我。
2: 柳双桃潜伏在泰和商行，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下水管分布图拿到了吗？
1: 拿到了。
2: 江司长找到了一个在日本印刷厂工作的印刷工，这个人叫郭运，是被日本人绑架过去的。前一段时间得了痢疾，日本人怕他传染给别人，就想把他给杀了。据郭运回忆，这个伪钞厂是建立在地下，因为他出去的时候没有走地上，是直接从工厂走到了下水管里面。这日本人太狡猾了，像老鼠一样在城市的地下，却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儿。
1: 那郭运知道自己走过的下水道位于城市哪个地段吗？
2: 下水道都差不多，但是他唯一记住的是他走了大概15分钟，然后看到了有一个下水管道的编号是43361。
1: 编号都是唯一的，所以可以以此确定他走过的下水道位于城市什么位置。
2: 那天刚好是暴雨，下水管破裂，押送他那几个日本士兵都被大水冲散了。
0: 找到了，43361沪西朝阳路下面。郭运说他走了15分钟，他的出发的地方就是地下工厂，在15分钟的路程范围内一定就是这个伪钞厂。
2: 但即使是这样，范围也还是太广了。
0: 我们现在就这么点线索。
3: 什么人？哎，
4: 别别开枪，我是左双桃的老公啊。
1: 你来干什么呀？快回去！
4: 你在这儿，我回哪儿去啊？
0: 你回不去了。
1: 江司长，听我解释，我保证，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是太担心我，所以才会跟着我来。夏冰，说呀。啊？解释啊！
4: 各位大哥，我是左双桃的老公，我就看我老婆吧，大半夜的往外跑，我有点放心不下。后来我一想，我一个大男人。我独守空房，我这脑袋上泛绿光，所以我就跟着我老婆过来，我真不是故意的。
0: 我们刚才说什么你也都听见了是吧？
4: 就一点点。
0: 我们是什么人你都知道了？
4: 你们是军人吧？对不起啊，我猜错了，对不起对不起。
0: 你猜对了。
1: 江司长是这样的，你听我说，他虽然是个汉奸，可他一定是个混日子的，他胆子特别特别小，我保证他什么都不会说的，否则你都可以不用亲自动手，我亲手杀了他。
4: 我老婆绝对干得出来。
1: 你闭嘴。江司长是这样的，他帮我获取过很多情报，虽然不是我们的人，但是他也算间接立过功了，这些下水道分布图就是他帮我弄到的。
4: 要这样您容我说两句好吗？
0: 你说。
4: 其实吧，我在门口确实听到你们说话，可是分析来分析去也没分析出个所以然来。要是方便的话，您看让我见见这郭运，兴许我还能给你捋出点线索来。我要真要是帮您捋出线索了，您就放我回家吧，您饶了我，我回家还得给我老婆暖被窝洗脚呢。
0: 这么看来你还真是个好男人。
4: 大哥您看，您要是留着我兴许还有点作用，您要是杀了我，那我老婆得守寡了，那多遗憾啊。
2: 陈家平虽然是个汉奸，但是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
4: 是，
2: 要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4: 谢谢。喂，
0: 我给你10分钟的时间，10分钟之内，你要是找不到地下工厂的准确位置。
4: 放心，走走。10分钟就10分钟，我现在把表调到11点整，开始吧。
0: 开始。

0: 给杀了。
1: 认识工作的人吗？
0: 不认识。我跟另外几个印刷工一起工作，我们不能交谈，更不能打听对方的名字。我们是用编号互相称呼的，我是75号。
1: 那你有见到其他的工作人员吗？
0: 有值班室。藤雕室是什么呢？我们在不同的区域，日本人不让我们之间有接触。
2: 你问的那些问题之前我们都问过了。
3: 夏平，你要不换换角度问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想到过的细节，

0: 你们有没有去过其他的地方？我们吃喝拉撒睡都在那里。那他们吃什么？中午两个菜包子，晚上稀饭花卷，每周有一天能吃到肉包子。那能看到窗外？倒是有几扇气窗，不过都被木板封死了，什么也看不见。那。
1: 有没有听到窗外有什么声音？有时候好像能听到一些。
0: 什么声音？回想一下。像是轮船的汽笛声。汽笛声？
1: 啊，
0: 那是夏天比较多还是冬天比较多？啊？
1: 夏天能听到，冬天很少，几乎听不见。
0: 那是什么样的声音呢？还记得吗？
1: 我学不上来。
0: 那这样，兄弟，你来听，我来模仿，好吧？像，
1: 像
0: 啊！你帮我想一想，间断的次数，还有长短的不同，保我仔细回味。我们继续。
1: 也像。

0: 我找到韦少厂的位置了，刚好10分钟。说说吧。那这位先生，谢谢，谢谢，
1: 走了。
2: 就这么对待他？告诉你们可以，但我有个条件。你还轮不到跟我们谈条件呢。
3: 刚才说，
2: 找到韦超厂之后，你们是不是会计划行动，将之摧毁？
3: 当然。不过在这之前，我要先确定你找的地方对不对。
2: 那如果要开始行动的话，左双桃。 会不会参加你们的行动？
3: 他是我们最优秀的特工，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够参加了。
2: 好，我的条件就是我也一起参加这次行动。为什么？我当然是为我老婆呀！这么危险的行动，我怎么能忍心让她一个人去呢？如果我老婆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啊？ 我们两个甜蜜的日子还没过够呢，而且我们最近一直在努力加油，争取造个亿。

0: 一儿半出来，我们不能让你们的行动耽误了我们两个的正事儿啊！
1: 我说什么了？
0: 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吗？你真的只是为了做双头吗？不然呢？一个男人不是就应该为自己心爱的女人付出一切吗？是不是，江司长？
2: 好，我答应你。所以费了这么半天话，伪钞厂到底在哪？
0: 别着急，慢慢跟你说。刚刚江司长已经通过了下水道的编号，大致确定了一个范围，对吗？也就是说，沪西的朝阳路周边15分钟以内的路程。刚刚郭印也说到，他时常能在地下室。 听到船舶的汽笛声，也就代表伪钞厂在黄浦江的沿岸，
2: 离黄浦江近的地方多了。
0: 没错，所以我也问了他是夏天听到的多还是冬天听到的多。那我们都知道，风对声音是有传播作用的。上海的夏天吹的是东南风，也就证明了伪钞厂在黄浦江的西北侧。当然了。 这也跟江司长找到的线索大同小异，所以我也问了郭运他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声音。船舶的声音不同，间隔次数都有不同的含义。一声短代表从东船的左舷汇船，两声短代表从东船的右舷汇船。一声长代表本船离开泊位或是码头，而两声长代表船要经过船闸。
2: 所以郭运听到的是两声堂，也就代表伪钞厂在黄浦江的船闸口附近。
0: 夏平，嗯，没想到你懂得还真多。哼，谢谢老婆家。当然了，制造伪钞的机器噪音非常的大，如果想不引起发现，需要用其他的声音做掩盖。
1: 我发现这一片是一片工厂区，所以我断定，伪钞厂就藏在这片工厂区的下方。这一片都是工厂，你怎么能确定是在哪家工厂的地下？这边工厂虽然多，有华资的，有日本人控制的，但日本人的伪钞厂肯定会选择建立在日本人控制的地方。 这片工厂有两家是日本人控制的，一个是化工厂，一个是军服厂。据刚才郭运所说，他穿过工厂时只听到了嘈杂的机械声，并没有闻到化学原料的气味。所以我认为，伪钞厂在军服厂内，是吗？
2: 老婆分析的非常准确。
0: 不过，你们说的一切都是理论上的推测。伪钞厂到底在不在这儿？在我们行动之前，必须前往确认。好啊，但是江司长，您刚刚可答应我了，让我一起参加行动。
2: 我这个人说话算话，但是我还有个问题要向你请教。请讲。这家。
0: 日本军服厂，我们要怎么才能进去？昨晚跟踪左上桃，获知军统方已掌握重要线索，借此线索或可依据歼灭伪钞厂，丢失的编辑配方与铜板，亦能有迹可循。遂决定以保护左上桃之名义参与其突袭伪钞厂的行动。因情况紧急，未及获得批准，后续情况行动后再向组织汇报。没话思议。
3: 二把刀，有心了，让我出来骑骑马，是该放松一下了。
4: 哥，我是这么想的，穆村长官这一死，小豆子得有个新主人啊。但是能够有资格骑小豆子的，除了我哥还有谁啊？
3: 说得好，嘿嘿。这牵马跟骑马就是不一样，骑在马上面，视线高了，视野也宽了，上面的空气很好啊，哈哈哈哈哈哈。
4: 哥，那你慢慢骑啊，多溜达溜达。
3: 好嘞，
4: 驾！哎，哥。

0: 真是走了一个阎罗王，又来了一个马张飞。
1: 不是哥，你慢点。哎，这哥哥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样？
2: 别动我，别动我，我自己的，我自己去。
1: 可以吗？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再来，慢点，慢点。
0: 怎么样啊，哥？还可以吗？
2: 这日本人骑过的马，日本人一样的尿性。

0: 哥，你可千万别生气，一会儿我去劝劝小豆子啊，你一会儿再骑会儿。
1: 骑个屁啊，摔懵了都。
0: 哥，哎，哥，你别走，你再站这待会儿。啊，怎么样？

0: 行了，算了。哎，哥，那这样，你跟我回去啊，我向你们两个道歉。
1: 不用了啊，你回去忙吧。
0: 哎，哥，我们三个互相道歉。
1: 你听我说，为什么要道歉呀？你是我哥。 那小豆子把你摔了，他自然得向你道歉。但是你又把他骑得不舒服了，你也得向他道歉。那这件事情因我而起，我又养了小豆子，所以我也得向你们两个道歉呀。
2: 你不正常。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因为你是我哥呀，那小豆子把你摔了，他自然得向你道歉，但是你又把他骑得不舒服了，你也得向他道歉。那这件事情因我而起，我又养了小豆子，所以我也得向你们两个道歉呀。
3: 你不正常，你再不正常，我就给你撵出商行，我不带你了，信吗？
2: 哥，嫂子，耳环。
3: 怎么会在这儿啊？
2: 哦，我懂了。哥，你跟罗太太又再续前缘，梅开二度了。
3: 低调，这回不能让冠军再知道了。
2: 啊，那是那是。果然是久旱逢甘霖啊，要不然怎么连耳环都弄掉？你滚！
4: 你继续忙吧。
2: 哎，哥，你还不赶紧把耳环还给人家，免得又被罗冠群发现端倪。

0: 首先我想弄清楚你们具体的行动计划还有安排。
1: 我们会跟飓风队一起行动，先救出被绑架的专家还有工作人员，然后布置好炸弹，彻底摧毁这个操场。怎么了？我们这个计划有问题啊？
2: 我打探过了，这家工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同时还有一支日军陆军小队进行日夜把守，想要从正门进去，那是非常困难的。
1: 那你是小瞧了飓风队的战斗力，对付几个还没有准备好的日本兵绰绰有余。
2: 但是你别忘了，宪兵司令部的护西分队就在距离这家工厂不到15分钟的车程，一旦战斗打响，他们的支援会非常迅速。
3: 那你有什么建议？
2: 只有一个办法，
3: 说来听听。
2: 每天晚上8点，这家工厂的白班还有夜班的工人会进行一次换班，除了工人以外，日军小队会留下2名士兵进行把守，其他的人也会进行换班。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内，整个工厂上下只有2名工头，还有2名日本兵，
1: 是防卫最薄弱的时候。
2: 没错，但是这换班的时间呢不会太长，最多20分钟吧。
3: 20分钟？那我们根本来不及部署和实施行动。
2: 但是如果在这20分钟之内能做到有的放矢的话，我想我们还是有成功的可能的。
1: 你说的有的放矢是指什么？
2: 行动开始之前，我们先潜入到工厂内部，找出印钞厂的具体位置，然后让飓风队可以直奔主题，在支援到达之前我们完成任务。
3: 这个工厂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而且还有一支日军小队，我们怎么混进去？
2: 所以啊，你们认识我这个管总务的人，算是你们运气好。我打探过了，这家工厂的午餐还有晚餐由市里的一家叫做开运饭馆的餐厅提供。等到餐车到了工厂之后，工头会检查每个人的劳工证，然后再有饭店的伙计把餐食带进工厂内进行逐一发放。
4: 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伪装成饭店伙计？
2: 没错，这家饭店规模庞大，人员众多，流动性频繁，工头不可能认识每一个人的面孔，只要我们做到人证合一，工头就不会怀疑了。
4: 但即使我们进到工厂，怎么才能找到伪钞厂？
3: 这也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我们现在完全一点线索都没有。
2: 果果，你想想看，日本人囚禁了工人还有专家，但是要保证他们每天的基本生存，对吗？好，伪钞厂上上下下30-40人，加上日军的小队，他们的餐食怎么提供呢？
4: 我记得郭运说过，他们每天中午可以吃到包子。
2: 嗯，还是我老婆记性好。没错，中午菜包2只，晚上稀饭还有花卷，每一周呢晚上有一次可以吃到肉包子。那这个就是开运饭馆的菜单。
4: 我明白了，他们送往军服厂的餐食其实有一部分是送到地下伪钞厂。
2: 没错，所以一定会有人把一部分餐食送到伪钞厂，只要我们跟踪这个人，就能够找出伪钞厂的位置。
1: 这是个好办法。

0: 把戒指给我，记住了，千万不要讲话。这次巡逻完之后，宪兵司令部一定会对我们所有人展开调查，包括工厂里的每一个人都会逐一排查。咱们几个假扮送货的伙计，画像一定会被画出来。尤其是咱们俩，经常跟日本人打交道，所以要做好充分的伪装。
1: 我看今天他们是吃肉包啊！
2: 这两个大桶应该是送给工人的，下面两个小的应该是送到伪钞厂的。
3: 你分析的没错。
0: 这个篮子里应该是给日本兵还有工头的。

一会儿我们怎么分工？你们几个在外面给工人发放包子，我进去伺候日本人还有工头。我跟你一起去。信不过我？哼。好，没问题。 果果，帮我看一下。

0: 哎，我说今天你们这么晚呢，怎么才来呀？
1: 远啊！哎，我说今天怎么都是生人呢？又换人了？我问老板去。
0: 哟呵，我看你这脾气还不小。
1: 可不小嘛，往你们这儿送50分钟，市区送才10几分钟，给的工钱一样，换你没有脾气？
0: 这么简单了吗？来，打把手，来，快点干啊！干完了，咱早点早干早散。哎呀，
1: 哎，你脸露着，
0: 看好了吗？
1: 哎，等会儿。
0: 我说你们既然不想来，你们干啥来了？还不是我吗？上次跟客人打起来了，周老板给惹生气了，也因为我连累了我这几个兄弟。
1: 周老板最近怎么样？
0: 问你话呢？哑巴。没听说吗？
1: 周老板最近娶了个二房，他这娶二房全是剥削我们的钱。你说他这二房，是不是也有我们哥几个一份啊？哈哈，你想的。嗯，
0: 办完了吗？
1: 嗯，跟我走吧。
0: 走吧。
1: 来来来来，快进去吧啊！
2: 我再跟大婶儿，晚饭送到了。那什么队长，他是哑巴。那个，长官，您别生气，这样我给您介绍，好吧？今天的菜是这个白斩鸡、油焖茄子，油爆虾、咸烧白、互相排骨，还有这个榨菜肉丝汤。哟，这菜不错呀！哎，快快快，各位长官慢慢吃，我先去送饭了啊。
3: 您放心，我们会像之前一样把最好的饭菜都留给你。
0: 长官打得好。
3: 好好照顾长官们，我陪着去送饭去啊。
4: 哎，不用，我自己去。啊啊！
3: 白人，干什么呢你？没长眼，你小心点！哎，太君，没事吧？啊！哎呀，你看，哎，哎，我告诉你啊，你给我长点眼，听见没有？
4: 长官，那我先去忙了。
3: 你干嘛呢？
4: 等会儿，哎，哎，下。

0: 掉地上了。咦，把它吃掉。哦，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吃吃吃吃。哎呀，虾是好东西啊，虾必须吃。虾，嗯，好吃，好吃。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哎，站住！
1: 走这边。
0: 哦，啊，
1: 快滚了！

0: 我们要暴露了！救救我！快救救我！求求你了！
1: 再不走，我们就暴露了。他已经看到我们了，不救他才暴露。

0: 我不会跟走远的，谢谢你们救了我。刚才我是被抓住，我就死定了。你现在一样死定了，知道吗？哎，疼疼疼疼！他是军夫，我杀了他，他会揭发我们的。
1: 我不会揭发你们的，我只是想偷点东西填饱肚子，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小畜生坏了我们的粮食，没有。
0: 你翻墙过来，就是为了偷吃的，填饱肚子。
1: 是啊，我们晚饭就一碗稀饭，一个包子，根本吃不饱啊。
0: 去哪儿了？
1: 孙工头，他那个推车上有铁皮桶，那里面有包子。你怎么知道那孙工头的铁皮桶里有包子呢？我之前偷过。
0: 在哪儿？
1: 就是之前有一次，我在车间荒地那儿解手，就看到孙工头推着推车从那儿经过了。 我在想，那山姆的铁皮桶是不是里面有吃的呀？我就跟上去了，看到一间仓库门口，孙工头打开仓库门就进去了，然后推车就停在那儿，我就趁机靠近，打开那个铁皮桶，里面果然是满满一大桶肉包子，我拿了两个就跑了。别提多少钱了。
0: 还记得是哪个仓库吗？
1: 记得，是23号仓库。
0: 知道怎么走吗？
1: 知道。
0: 带我们去。 否则我就杀了你。
1: 好，
0: 走。怎么走？
1: 站在那边。
0: 好。

0: 他怎么回来了？
1: 哎，你看这个铜，不是咱们拿过来的吧？这说明他已经送完岗了。拿的是昨天的铜。

0: 就是这儿，这里就是23号仓库。上次我来的时候，这里有日本兵把守，我是趁他们撒尿了才拿到包子的。
1: 确定吗？
0: 确定。
1: 行，快回去吧，到了防范的时间了。
0: 我猜，你们一定是抗日的吧？
2: 你少废话。
1: 还有，记住了啊，见着我们的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
0: 是不是只要我一个字不说，我也算抗日的？
1: 你问他。

0: 你就不怕他出卖我们？有一天，如果我真的被出卖了，那也一定不是他。
1: 韦超常肯定就在这儿，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么重要的地方，连个宪兵都没有，而且也太安静了吧？
0: 我去看看。哎，现在是吃饭时间，宪兵肯定是去给他们送包子。既然包子是送到这里的，就一定没有问题。时间差不多了，我赶紧撤。

0: 长官好，谢谢长官，我不会。
1: 你是开车的？哎，
0: 对，我是开车的。
1: 你来到开运饭店多久了？
0: 没多久，一个多月。
1: 周老板的腿怎么样了？
0: 啊？什么？
1: 我听说上个星期你们的周老板发生了车祸，撞断了一条腿，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0: 哦，好多了。
1: 最近的伙食很不错，请代我向他问好。
0: 好的，长官，好的。

0: 你们两个干什么去了？地上的虾不干净，吃完就拉肚子。收拾你们东西，赶紧给我滚蛋！哎哎哎，
1: 走走走走走，
0: 都滚！
2: 怎么样？
1: 伪钞厂在二十三号仓库。你们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2: 车间门口的左侧有一个红色按钮，应该是警报器。
3: 嗯，
1: 生产日军军备物资的工厂。 都会安装这样的警报器，咱们得想办法让那个警报不被触发。现在距离他们换班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先与飓风队会合，根据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来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2: 好。
1: 嗯。

0: 天后姜司长的指示，姜司长，你们真是了不起啊，居然能潜入日本人的工厂。
1: 这是多亏有人帮我们弄到了劳工证啊。谁
0: 这么大脑袋？
1: 我不能告诉你他的名字，我只能告诉你，他是我们潜入在敌人要害部门的人，代号红桃五。
0: 明白。
1: 这个就是红桃五。
0: 陶队长好。哟，还是位姑娘啊。
2: 厉害厉害！这位是我们苏浙行动委员会六队的队长刘武成。哦，
0: 你好。
2: 这位是……哦，我自我介绍一下吧。陈家平，汉奸一个。
0: 汉奸。
2: 啊。
0: 这个事儿说来话长，不过他现在是我们这方的。哦，你好，
2: 姜司长。嗯，我想尽快知道军服厂的建筑分布情况，以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好，请。都听清楚了吧？
3: 听清楚了。
2: 这次行动。 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我们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是，明白。时间差不多了，
3: 准备出发。
4: 是。
2: 你留下。
3: 为什么？
2: 你放心，我是不会杀了他的。等行动结束之后，我会把他放了。哎，我也不希望参加你们的行动，姜司长是吧？能不能把我老婆留下来陪我聊天啊？
1: 想什么呢你？他必须参加行动。
2: 行。
1: 老婆，哎，我一会儿。
2: 没法保护你了，行动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啊！你看，他们这么对我，为他们卖命，一点都不值得。小五，
5: 到，
2: 记住你的行动任务了吗？
5: 记住了。
2: 一会儿行动的时候，小心一点，离得远远的，别往前冲。
6: 8:15之前，把车开到军服厂后面的岔路口。
7: 记住，一定要把车灯关了，从西边绕道走，避开有可能会前来增援的宪兵中队的行进路线。
6: 明白。
8: 行动，
2: 一会儿见。
8: 为什么不让陈家平参加行动？日本人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中共编辑的铜板，而且应该就在这座北朝场下面。我们这次的任务不仅是摧毁北朝场，还有拿回铜板。陈家平虽然帮了我们很多，但毕竟不是我们的人。如果让他知道关于铜板的消息，甚至走漏风声到了共产党那边，那会对我们的计划造成很大影响。

0: 门口有两名日本兵，还有森光头。
1: 除了门口守卫的，一共10个日本兵，走了9个，还有一个应该在办公室。
2: 来慢点，抽支烟。

0: 这是伪造法币的事，
1: 但这人都哪儿去了？这个呀。

0: 你们先站着别动，我下去看看什么情况。
1: 队长。

0: 怎么样？
1: 韦超场肯定是转移了，底下的洞已经堵死了。
0: 堵死了？有没有可能把它炸开？
1: 韦超场肯定是在地下，否则我们不会发现韦超纸。只是，为什么他们突然转移了？

0: 司长，现在打算怎么办？
1: 行，撤。
2: 撤。

0: 没事吧？啊！
1: 你怎么逃出来的？
0: 回头再告诉你。宪兵中队马上就要到了，正门肯定是走不出去了。
2: 那怎么办？
0: 张强，躲起来。

0: 我们走。什么意思啊？对不住了。虽然你救了我们，我很感谢你。但你知道的太多了。我如果要出卖你的话，我会等到现在。你以为我真的会相信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汉奸吗？你骗得了左双桃，但你骗不了我。
1: 我真不应该救你。
2: 会相信你的鬼话，小五是怎么死的？日本人为什么会识破我们的计划？如
3: 果陈家平真想出卖我们，为什么还要救我们出来？
2: 他只是想救你吧。
3: 我当然只想救我老婆了，谁想救你们这些王八蛋？
2: 你说，
3: 姜司长在哪儿？
2: 你问他去。
3: 问我干嘛呀？
2: 你说不说？
4: 你再不说，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把枪放下，
2: 让他走吧。
4: 为什么？我相信他。
2: 你相信陈家平，他是个汉奸。
4: 我相信左双桃，所以我也相信他相信的人。带着陈家平离开，管好他，以后不要再掺和我们的事儿。
5: 你放心吧，不会有下次。

0: 你知道江兆国为什么不让你参加最后的行动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中共编闭的铜板很有可能落在日本人手里。他本以为能在伪钞厂找到这块铜板，但他不想让你知道。

0: 你觉得韦超常转移到哪里了？我现在也没什么头绪了。怎么了？你到底是谁？
1: 什么？我是谁呀？
0: 江兆国也是因为和我有同样的怀疑，才会想要杀你灭口。难道？ 你是那边的人？什么这边那边的？我呀，哎呀，就是你老公。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就行了。我猜你也不会多说的。只是有一天我害怕，你连我老公也不是。其他的呢？
2: 我还真不敢保证，但是唯有这件事情，我绝对保证。嗯，江先生，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冰块和威士忌。
3: 谢谢。江先生真是神通广大，居然能找到我们地下工厂的地点。
2: 我看神通广大的应该是你们吧。大华饭店我的行踪暴露，今天我部署这么周密的行动，最后居然也功亏一篑。我喜欢跟江先生这样开诚布公的聊天。江先生可以在这先住一阵，你的日常所需我们会为你准备。对了，房间里还给你准备了西服。
3: 西服就不必了，我这身挺好。酒我会喝，但不代表喝了你的酒，就会跟你们谈合作。以后的事
2: 情我们可以慢慢谈。不过，我有件事情想请教一下江先生。请讲。这个劳工证是从哪里来的？伪造的。 我们已经核验过了，劳工证是真的，每一张劳工证上都有不同的编号。追溯这个编号，我们查到，这张劳工证是从太和商行流出来的，重庆那边也有我们的人。我们最近得到情报，有一个叫洪桃武的军统分子，就潜伏在太和商行内。这张劳工证是洪桃武给你的，对吧？哎。
4: 我不知道什么太和商行。江先生，至少我们已经给你体面了，我希望你也给我一个体面。合不合作，我们可以暂缓再说。但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不然，大家就都不体面了。

伪钞厂已经转移，行动一无所获，军统方面损失惨重，我亦有可能被牵连。另外，左商桃对我的身份已有怀疑。

0: 此人王大鹏，通标师，金融专家，参与过边币的印制和发行，其真实身份为代号大雁的军统特务，盗走边币铜板后一路逃窜至上海，有消息称此人被日本人抓获，如有新情报速予组织联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专家来给大家讲课，大家欢迎。
2: 同学们好，

0: 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
1: 出来了，
0: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越来越好百千万系列报道，今天来看，广东各地培育特色产业，以产业赋能城乡共富。广东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提升全民自救互救能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举办，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参展区。
0: 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产业兴旺是关键支撑。广东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在绿色建材、海洋养殖、非遗文旅等领域精准发力，以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培育特色优势产业，让小产业做成大文章，以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2: 在潮州，一根小竹子凭借技术突破与标准引领，成长为助力双碳目标、带动乡村发展的大产业。竹材一斧一柱一发煤，一直是制约竹产业规模化发展的行业难题。潮州本地企业攻坚克难，填补多项国内技术空白，凭借核心技术突破，为全国以竹代塑产业化规模化应用扫清障碍。
3: 那因为你没有国家标准，他们在重点工程领域呢，他就没法大量应用。所以我们在几年前就开始申请，2年前广东省的标准发布了，国标呢是在2026年1月28号发布，至呢今年2026年8月1号实施。
2: 目前该企业生产的橘制竹材已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大规模应用，相关的广东省地方标准、国家标准也将于今年8月起陆续实施。标准实施后，将为全省乃至全国竹产业发展开辟新路径，推动小竹子逐步形成大产业，以产业发展带动乡村振兴，助力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
4: 因为潮州呢，它现在呢又有一定的竹产业工艺基础啊，包括做这个竹编的这个格栅，包括做竹编管道啊，可以完全这个可以发展竹产业。另外，现在国家还把以竹代塑列入到“15+5”发展的规划纲要当中去，所以这个大好形势是一个，乡村振兴、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好的这个产业。
5: 作为林业主管部门，我们做的就是铺路搭桥。

0: 保通畅。我们将全力推动我社主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同时开展精准招商，走出一条具有潮州特色的主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1: 在汕尾，特色海洋养殖闯出生态富民新路径。作为汕尾三鲜之一，有着海中黄金美誉的紫海胆，因生长环境要求严苛，育苗养殖难度大，长

0: 生蚝加海胆加海藻，立体生态养殖模式，让这一海洋真味实现规模化人工养殖突破。
1: 我们首批投入的紫海胆在7吨左右，好胆藻的养殖模式好处，三者代谢互相转换，形成无废循环。本批试验阶段的好胆藻体系预计产出成品紫海胆约10余吨，按当前300元每斤的批发价计算，产值预估超600余万元。
0: 江母岛海域是汕尾市城区现代化海洋牧场的核心示范区。不久前，省级现代化海洋牧场产业创新技术项目在此顺利通过验收，为紫海胆生态养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2: 联合本地养殖企业推广好胆藻立体生态模式，构建鱼、贝、藻、胆多营养层级循环体系，实现空间高效利用与氮磷营养物减排，同时完善海上作业平台等配套，打造汕尾特色海胆生态养殖标杆。
0: 而在阳江阳西，依托独特的山水风光，探索出一条农文旅融合之路。在东水竹里旅居小镇，这里四面环山，空气温润，草木青翠，处处弥漫着清新气息。亲水平台上，游客围坐畅谈，欣赏潺潺流水，品尝特色美食，悠然度过慢时光。当地村民也抢抓机遇，巧手制作各类独具乡土特色的小吃，用原汁原味的乡村美味俘获游客味蕾。
3: 挺好的，没有那么浓的商业气息，然后就是那些溪水比较清澈，空气比较清新，清静一点，安静一点，乡村气味比较足，就是人比较惬意一点嘛。
4: 还蛮好的，主要的是我的特产土茯苓糕、白马叶马，这两天都有2000-3000多收入吧。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5: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广东各地围绕防灾减灾开展了一系列应急演练、科普宣传等活动，提升全民自救互救能力。
0: 5月11号下午，2026年广东省广州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在广州塔广场启幕。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在珠江水域开展了水上无人担架救援、救援队水上协同搜救等实战科目演练，并在现场开展了心肺复苏等应急自救互救技能科普。
6: 两手伸直，五指张开，重叠抓紧，用我们掌根的力量进行按压，按压时要注意我们的手掌要与患者成90度。
0: 现场还设置了综合防灾减灾装备展示区、科普互动体验打卡区、人工智能防灾减灾设备、智能监测预警系统、机器人、无人机等先进装备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参观。
7: 我们现在这一台看到的是6轴的一个飞行器，载重的一个能力大概是5到10公斤左右，在一些灾害现场，它可以挂载一些设备和救灾的物资，然后到现场提高一个救援的效率。
0: 深圳举办了科普宣传活动，向市民普及防灾避险常识，现场设置应急队伍风采展示、应急装备陈列、公益捐赠等环节，同步打造知识闯关、实操教学、主题科普等互动体验区域，让市民在沉浸式参与中学应急、懂应急、会应急、用应急，
8: 学到很多的安全知识，怎样做心肺复苏。
0: 云浮开展了防灾减灾宣传进校园活动，演练模拟突发地震。
9: 通过学习，我知道了地震的形成，学会了震时避险要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后的疏散以及震后的自救与互救。
0: 演练结束后，安全应急专业人员还围绕5月12号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师生们上了一节生动的防灾减灾专业知识课，手把手传授应急避险技能。
10: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入基层、进社区、企业，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不断扩大宣传覆盖面，进一步推进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0: 在水文方面，广东也强化水旱灾害防御保障，为南岳江河安澜和大湾区水安全保驾护航。 据悉，自今年广东入汛

0: 以来，全省水文已发布水文预报34份、水情简报645份、水情快报300份、水情预警短信106065条，并加密开展应急演练，加强新技术新设备实战应用，有力提升应对超标准洪水和突发水事件应急监测能力，切实为我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科学的水文支撑。广东台报道。5月1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三批群众举报件84件，来电58件，来信26件，列为重点件6件，涉及大气33件、水12件、噪声18件、生态13件、固废6件、土壤1件、其他污染1件。其中，广州19件、深圳9件、珠海2件、汕头1件、佛山8件、韶关1件、河源2件、梅州3件、惠州8件、汕尾2件、东莞6件、中山3件、江门4件、阳江2件、湛江4件、茂名3件、肇庆4件、清远3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将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参展区。
0: 与往届相比，本届文博会在展馆结构、国际合作以及交易生态等方面实现了升级，呈现出更专业化、市场化、数字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2: 另是51个分会场分布在全市各区，本届展会共组织了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参展商线上线下参展。
0: 本届文博会设置了3个综合馆和5个专业馆。专业展区方面，文博会与深圳国际电玩节联手，在16号馆打造动漫游戏电竞专区，汇聚热血电竞、潮流玩具等。前沿科技展区则设立了人工智能、数字演绎等板块，通过 AI 应用、无人机表演及飞行观光等场景，生动呈现文化加科技的新成果。
3: 本届文博会也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的参展区，集中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并在展期内会举办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精彩成果。
0: 本届文博会另一大亮点是文创产业生态迎来全面蓬勃发展。文创早已突破博物馆纪念品的单一形态，成为连通青年消费、城市文化、 IP 运营与产业创新的重要纽带。
4: 本届文博会啊，我们办了一个全国的这个文博会礼物的甄选大赛，文创里的古代中国专题展览将汇聚以国博为首的19家国内重点博物机构的21件套文物仿制品和500余件套文创精品。
0: 广东台报道。
1: 为优化口岸营商环境，降低外贸企业通关成本，黄埔海关自2025年6月起推行进口机动车两证合一改革试点，通过简化办证流程、压缩办理时限，让进口汽车通关更高效，助力口岸外贸稳步增长。改革落地至今，黄埔海关所属新沙海关累计签发新版证书近13.2万份，涵盖进口机动车货值达381亿元。
0: 此次改革将原有的货物进口证明书和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合并为一张新版货物进口证明书，在黄埔海关所属新沙海关两证合一专窗，进口汽车、摩托车企业只需提交一次申请，就能一站式办理相关通关证明业务。进口汽车企业表示，以往办起两证流程需要2至3天，现在不到半天就能拿到证书。由于申报流程更简洁，通关效率变高，部分汽车品牌在新沙口岸扩大了进口。
5: 目前新沙海关平均每个工作日签发近700份新版证书，流转环节压缩50%以上，企业只需一次申请便能使。

0: 现一次出证一次办结，
1: 时间较之前缩短了50%，节约了我们企业内部的行政成本和时间成本。同时达证的时间减少过后，从进口到销售的整个时间也相对减少了，进口汽车能更快地交付到客户手中。
2: 依托两证合一改革，新山海关全面整合内部审核环节，打通数据流转、审核办理、证书发放全流程，将原本数天的办证时长大幅压缩。同时推出绿色通道、专员联络、24小时线上线下响应等配套服务，精准解决企业办事难题。政策带动下，口岸进口汽车业务量稳步提升。今年四月，经新沙口岸进口汽车超1.5万辆，同比增长3.8%。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3: 连日来，参加2026国际青春诗会的中阿诗人齐聚大湾区，以诗歌为媒，深度走访广州、深圳，在文脉传承与科创浪潮中，开启一场文明互鉴的诗意对话。
2: 从珠江之畔到深圳湾边，从岭南文脉到科创浪潮，广州的厚重底蕴与深圳的创新活力共同勾勒出大湾区的时代图景。诗人们走进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探访广东文学馆与非遗馆，广获行天下诗韵映中阿文学市集热闹开启，文创好物与诗意氛围相融，尽显广州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代表团还先后参访华为、腾讯总部，感受中国科创企业的硬实力。在湾区之眼书城，全球最大实体书城的空间设计与书香氛围，让诗人们沉浸其中。
4: I really like the place. I see this library is quite big, and of course, it's full of too many books that reflects the Chinese art and Chinese poems. So I really like it.I read about a Chinese writer in public, and they write good poems, which have a thoughts and idea, and I would like the depth of their poems.
5: All right, I'm impressed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technology here. What I conclude here that you mix the technology with the nature, with the trees, with the air, with the sky, with the rain, with the rivers, with the seas. This is so important for the human.
2: 不仅是一次文学采风，更是一场文明互鉴、青春共鸣的盛会。中阿青年诗人以诗为舟，以心为桥，在广州与深圳的土地上镌刻下文明交流的青春印记，让丝路精神在新时代的诗意回响中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6: 活动中呢，我也能经常学到这种不同国家和不同机遇以及对于不同文化的认识，从而提高我们整体的这种诗歌的交流水平。诗歌是一个民族性的语言，同时因为民族又是这种世界性的语言，正因为这种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促进了这种世界文化的这种繁荣。
2: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3: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根据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广东全省注册护士已达到47万人，人才队伍持续扩容，专科建设、中医特色护理、便民免陪照护等服务提质增效。
2: 从中医特色护理到免陪照护试点下的床边守护机器人、智能门禁等数字化护理设备，广东在持续提升注册护士人数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护理的专业化和智慧化。目前，广东护理人员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比77.6%，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占比37.0%，具有中级以上职称人员占比26.1%。护士队伍学历构成、职称构成持续优化。
7: 对于创新也好、改良也好、不断的传承也好，都是基于患者，以患者为导向，探索出更多让患者舒适。满意度又高的一些特色的技法，
8: 去减轻患者的一些症状啊，提高患者的舒适度。那么这些东西呢，帮患者解决了问题的同时，也提升了我们护理的经济效率，展现了护理的专业价值。
2: 而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医学技术与护理学院举办的百万英才惠南月招聘会，则让护理专业拥有了更多就业发展的可能性。当前医疗康养行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医护专业就业选择不再局限于传统公立医院， 像社区医疗、养老机构、康养中心等新兴

0: 领域岗位对于护理专业的需求愈发旺盛。
1: 师兄师姐，其实他们大部分其实都有从事于养老行业，这个岗位的那个工作其实也还挺好招的。
0: 学校医护专业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与岗位匹配度，学院正通过细化专科培养方向，联动社区医疗机构、合作医院共建培养模式等方式，不断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让学生实现高质就业。
2: 护理的这个专业的学生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就业市场。我们也和这个宝安人民医院做了这个一个合作办学，也在培养本科的这种社区护理人才，也是期待有更好的一个就业效果的。
0: 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护理事业发展，将护士队伍建设纳入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全局统筹推进。截至2025年底，全省注册护士达47.43万，全省护理人才培养和专科建设成效显著，新入职护士规范化培训率达99.08%，年均培养专科护士4000余名，建成国家级护理重点专科4个，构建省市县三级质控网络，并向基层延伸，推动护理质量同质化、标准化、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广东台记者刘雅莹报道。
3: 广东将科学普及置于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位置，通过多元化形式，正加速实现全省21地市科技场馆全覆盖。2025年，全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快速提升至19.2%，为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夯实基础。
0: 在深圳光明科学城，外观充满未来感的深圳科技馆已成为展示数字文明与创新理念的地标。开馆一年来，其接待观众已突破400万人次，并通过举办科技辩论赛、主题婚礼、青少年科创展等近万场公益活动，持续创新科普形式。
4: 跟别的区域的科技馆比较不同，它可能相对来讲会更深度的着重于数字的文明啊，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深入的内容吧，然后可以给孩子做比较多的这种科技类的启蒙。
5: We don't have anything like this in Canada, where I'm from. It's really futuristic.
6: 希望科技馆能够成为一个连接科普、科教、科创、科幻的一个场所一个枢纽。大量的观众会通过深圳科技馆这个窗口了解深圳的科创，了解中国的科技。
0: 广东已构建起以省科学中心为龙头、地市馆为骨干、县级场馆为基础的三级科普体系。为弥补基层科普资源不足，广东积极打造流动科技馆品牌，将优质科普资源送至家门口。近日，2026年中国流动科技馆广东省巡展在云浮罗定市启动，科普集市与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学生体验。
7: 能在家门口看到这么多有趣的科技展品，我特别激动，感觉科学一下子变得触手可及。
8: 中国流动科技馆走进罗定，将优质科普资源送到基层，为罗定青少年和市民提供零距离接触科学的机会。
0: 科普的深度也在延伸，全国流动科普设施精准服务试点项目近日在肇庆德庆启动，升级后的科普大篷车开进山区小学，让孩子们同步体验前沿科技。
9: 原来简单的动作背后藏着这么多科学原理，这次科普实验科学一点都不遥远。
0: 广东已出台广东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加强顶层设计。依据条例，广东将加快推进地市科技场馆全覆盖及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校园科学馆室全覆盖，助力青少年科学素质教育提升，让越来越多的孩子能在家门口接受优质科普教育。广东台报道。
3: 名额分配已成为广州市户籍考生升入优质公办高中的主要途径。今天下午，广州市招考办举行普通高中名额分配电脑派位仪式，符合名额分配报考资格的考生有115739人，较去年增加12954人。
0: 今年广州新增名额分配招生学校7所，全市名额分配计划数为31858个，比2025年增加4064个名额，约3至4名指标生竞争一个名额分配计划。其中，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43所、六

0: 11个校区，名额分配计划19319个。广州市示范性普通高中27所，31个校区，名额分配计划8318个。省一级普通高中9所，名额分配计划2511个。
1: 名额分配录取最低工资线为招生学校近3年统招首批次户籍生录取最低分的平均分下降40分，不得低于2026年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工资线。
0: 据悉，名额分配结果将通过广州招考网、广州招考官方微信公布，考生和家长可关注这两个渠道获取详细结果。名额分配志愿将于6月1号至5号与其他批次志愿同步填报。
2: 名额分配制度已经实施多年，在这里我们依然要提醒广大的学生和家长，在进行志愿填报的时候啊，要考虑在读学校近年来的名额分配和投档录取情况，结合学生的个人成绩和所在学校及区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志愿填报，以最大限度地把握名额分配录取计划。广东台记者郑根森报道。
0: 2026广东法律服务护航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交流会今天在广州举办。会议围绕空域使用、适航管理、运营合规、数据安全等关键环节，明确法律服务重点与合规操作指南。会上还成立了广州低空经济商事仲裁院，助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1: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2: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3: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4: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科技赋能健康，邻里汇聚温情，康林智慧。
2: 大家早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韶关、清远、肇庆、广州和河源北部会转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地方有暴雨。明天南风加强，输送水汽，五省大部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在珠三角局部地方还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雨水容易在短时间内下得又猛又急，同时风雨大作，伴有8至10级的短时大风，在局部地方还会砸下小冰雹，乃至触发龙卷风。各位出行前啊，一定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灵活的调整行程。强降水呢，也容易引发地质灾害，山区居民也要注意加强防御。后天中北部雨水减弱，南部呢仍然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5: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南极洲救援。
5: 什么什么？听起来像是水的声音，但是这不可能啊！据我所知，南极洲所有的水都是结冰的状态。那么这个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呢？也许是从外面传来的。我从扩音器里听到了，但我看不到它在哪儿。这件事情真是太奇怪了，我得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我最好还是启动章鱼警报。
4: 外派员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5: 你们听听这个。
4: 这个听起来像是水流的声音。
6: 可是纳克教授，听到水流的声音没必要启动章鱼警报吧？
5: 想查出水声是从哪儿传来的，就必须要启动章鱼警报了。你们都知道考察站离大海非常远，所以水声不是从那里传来的。而且南极洲的气候非常干燥，这里几乎不会下雨或下雪，所以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流动的水，这里只有冰。
7: 你说的对，纳克教授，南极洲被称为白色荒漠，如果能在那里找到水源，可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
5: 是的是的，但是南极洲的面积非常非常大，还很危险，所以我需要有人帮我调查一下。
6: 你需要一个像猫一样动作敏捷，像勇士一样无所畏惧，而且对水非常了解的人。
4: 帕尼，他是一个水文学家，我觉得他是这次任务的完美人选。
6: 是的，他是完美人选。
4: 巴克队长呼叫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帕尼，收到请回答。
8: 你好，巴克队长，我正在亚马逊河流域采集一些水样，那么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4: 帕尼，现在纳克教授十分需要你的帮助，因为他觉得在南极洲的中心地带可能存在着流动的水。
5: 是的是的，说不定是一条河流。
8: 一条南极洲的河流，我一定来。
4: 太好了，现在我们需要

0: 把你从亚马逊河送到南极洲去。
1: 队长，我已经出发了，我现在正在驾驶飞鱼艇前往南美洲呢。哈哈，好样的，达西西，海底小纵队还有小纵队外派员执行任务。
2: 就是那克教授，你好，你好，很高兴见到你。我对您的敬仰如滔滔流水。
3: 说到流水，你听到什么了吗？啊，我到处都能听到那种声音，是流动的水，但它是从哪儿传来的？
2: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一起找找看吧。
1: 雷达在追踪声音，我们离它越来越近了。
2: 那里，你们看，快点，快点！
4: 教授，看来我们已经找到你所说的流动的水声的来源了。
2: 是的，是的，但是水也太多了吧？
5: 有什么不对吗，教授？
2: 因为这些水意味着南极洲冰川融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了，这都是地球正在变暖导致的。
3: 没错，那条河可能是融化的冰川形成的，我得从这个湖里采集一些样本，找出答案。
2: 我得从上空给这片水域做测绘，看看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1: 这两件事我们都能做到。
3: 别忘了，帕尼一定要小心。南极洲的寒风很危险，你千万要注意避开。你好，南极洲。不是咸的，所以这肯定不是海水。那个教授说的没错，南极洲的风可不是闹着玩的。
1: 一只贼鸥，
3: 但贼鸥是海鸟啊！这个小家伙怎么会跑到内陆来？救命！救命啊！朝我这儿飞！我会努力抓住你的。我的翅膀！快上来！
1: 你好，我的名字叫帕尼。是的，你好，我的名字叫博达，谢谢你把我从水里拉了上来。哦，我现在是在海上吗？
3: 恐怕你不是在海上，我的朋友。我们现在在很深的内陆，离大海非常的遥远。
1: 啊，一定是风把我吹离了航线。贼鸥通常只会待在靠近大海的地方，那里能找到食物。
3: 这里没有食物，应该说什么都没有。
1: 而且这也不是海水，我觉得这个湖泊是由融化的冰川形成的。好吧，我想我得回去大海找点吃的，但是我的翅膀受伤了，所以飞不动。别担心，
3: 博达，我会把你送回大海的。但是首先我们得上岸。
1: 帕尼，我的朋友，湖岸是在那边。
3: 作为一名水文学家，我知道有时候只需要随波逐流。
1: 好吧。帕尼，大冰块就在我们身后。
3: 我要建议你，博达，抓稳了。这样随波逐流比我想象的还要夸张。坚持住！
6: 这也太刺激了。
7: 知道，好吧，可我不喜欢帕尼，我现在更想回大海了，因为那里的海浪可不像这里的冰浪这么刺激，这么可怕。我同意，
6: 我有一些朋友可以把你送回你的家。帕尼呼叫飞鱼艇。
7: 帕尼呼叫飞鱼艇，
6: 你那边怎么样了，帕尼？
2: 我这儿有一只翅膀受伤的贼鸥。
6: 一只贼鸥。
7: 我想一定是大风把它吹离了飞行航线，
6: 没错，我需要你们帮忙把它送回大海去。冰裂开了，快点快点，帕尼，在冰裂开之前快跑！
7: 我感觉我们要掉下去了。
3: 他们去哪儿了？
1: 救命！我们刚刚掉进了一条在冰层下的地下河。
6: 首先我们在地上发现了河流，现在在地下也发现了，有点。

0: 意思？
1: 确实很有意思，但是现在我们得先救出帕尼和博达。
2: 我一边滑一边留意河水会把我们带去哪里，这就叫随波逐流。
3: 是啊，我今天随波逐流的次数已经够多的了。
1: 如果要去帮助他们，就得知道那条河到底流向哪里。
0: 嗯，我的耳朵能听到水的声音，但我看不到水声去哪里了。
1: 我想雷达应该可以派上用场，这似乎是一个测试雷达成像系统的绝佳机会。
0: 看哪看哪，我们能看到地下那条河了。帕尼，这个雷达成像系统真棒，它能看到冰下所有水域的情况。
2: 听起来真棒，不过现在如果能看到我要去哪里就更棒了。如果你们能想办法救救我们，那就最棒了。
1: 我们正在努力，帕尼。
0: 哦，这是一条南极洲的大瀑布。
1: 我们已经找到地下河通往哪里了，帕尼。在你们掉下瀑布之前，我会尽力抓住你们的。
0: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1: 那个降落伞应该能派上用场，立刻启动悬停模式。教授，麻烦你留意一下情况。
0: 降落伞吗？现在可不是弃船而逃的时候。根据我的计算，他们将在10秒之内从大瀑布冲出来。
2: 我觉得只剩下6秒了。
0: 五、
1: 四，
2: 还是随波逐流吧。三、
1: 二、
2: 一。
0: 很好，很好。
2: 我最爱的桨板。
4: 现在将绷带缠绕在博达的翅膀上，要非常迅速地缠绕3圈。
3: 啊，感觉好极了，谢谢。
0: 喝一杯热巧克力能变得暖和，帕尼。
2: 嗯，
1: 真抱歉没有救回你的桨板，帕尼。我知道你和他经历了很多精彩的冒险。
2: 说的没错。
5: 别再因为那块桨板闷闷不乐了，帕尼。我为你精心准备了一块新桨板，我现在就把它送过去，快到你都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2: 谢谢你，兔兔兔，我真的很开心。我和纳克教授还要在南极洲的水道上做很多相关研究工作。
0: 是的，是的。如果南极洲的冰川正在慢慢融化，我们必须要知道冰川融化的程度和速度，这样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整个地球是如何变化的。
2: 教授，这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不过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博达送回大海，这样你就可以觅食了。
3: 啊，是的，现在我也可以做到随波逐流了。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南极洲水域。

0: 看这里，
1: 南极洲水域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好奇的企鹅。
3: 我真的不能在这里多待一天吗，哥哥？
4: 很抱歉，宾托，我向妈妈保证过，你得在开学第一天及时回家。
5: 别难过，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6: 李医生，你的章鱼手表修好了，你可以继续使用它了。
7: 爸爸，
8: 爸爸，
6: 也擦干净了，谢谢你，小萝卜。
3: 真是太酷了！这个按钮是做什么的？
6: 这个是相机功能。
3: 那这个按钮呢？
4: 那个是启动章鱼警报的按钮。
3: 真的很抱歉，达西西。
5: 没关系，宾托，这是常有的事。
3: 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得到章鱼手表，我一定会拼尽全力的。我该怎么做呢？
4: 你得先好好努力。还要专心于。
3: 我能把它开回家吗？
4: 我觉得换一个不容易分心的驾驶员会更安全的，宾托。
3: 章鱼警报响了，这次是真的。

0: 麒麟通，请汇报情况。好的，队长，我刚刚在调查这座岛周围的潮汐池，但是就在突然间，小海龟们从埋在沙子下的蛋里一个一个孵化出来了。他们正在试着爬到海里去，但他们还需要帮助。
1: 有一个小家伙，他的脚蹼刚刚被岩石割破了，
2: 看来他们需要一个医生。那么你不能送我回家了，哥哥。
3: 我可以送你回家，宾托。嗯，
1: 谢谢大西西，代我向妈妈问好。
2: 一路顺风，宾托。好的，谢灵兔，我和皮医生马上就出发，执行任务。宾托，你想不想先陪我到处看看再回家呢？
3: 宾托，这是我的妹妹卡西西。卡西西，这是我是皮医生的弟弟，我去看望他后，本来他要送我回家的，但是现在海底小纵队有紧急任务。我知道，我在章鱼手表上看到了。哇哦，你是怎么得到章鱼手表的？
4: 我是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因为我协助了几个任务。
2: 海底小纵队预备员，
3: 我也可以。任务是什么？
2: 我们需要为这里口渴的袋鼠们灌满水坑。你可以负责开关水管吗？
3: 你绝对可以相信我，达西西。已经很久没下雨了，这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来说非常困难。你要做的就是像这样把水管的开关打开，等水坑灌满了之后再把它关上。知道了，走吧，卡西西，我们让口渴的袋鼠们聚过来吧。一会儿见，宾托。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把这个水坑填满水。哦，好酷的甲虫。
5: 你好，你是哪一种甲虫啊？
6: 我是射炮部甲，你不会想和我有任何牵扯的？
5: 为什么不会呢？
6: 因为射炮部甲会发出很臭的味道。哦，
5: 我什么味道也没闻到啊。
6: <笑>我们并不总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感觉受到威胁或者害怕的时候，小朋友小心点儿。
5: 酷啊！<笑>
2: 我们到了，水坑现在已经是空的。
5: 冰兔去哪儿了？
6: 从这些脚印来看，它往那边走了。我说过了，只有当我害怕的时候，才会喷出很臭的东西。
5: 你在做什么？
3: 用我恐怖的脸来吓唬你。
5: 你一点也不吓人。冰兔，快躲开！
6: 那是射炮部甲啊。
3: 你没有骗我，你果然会喷出臭液。
5: 想看我再来一次吗？
6: 不用了，非常感谢。走吧，宾托，袋鼠们在等着喝水呢。谢谢，我们实在是太渴了。对不起，我对那只甲虫太好奇，所以忘记打开水管的开关了。
7: 不过，你的确发现了射炮部甲的特别之处，
5: 但我觉得这并不能帮助我得到章鱼手表。
2: 别灰心，宾托，我们还要再联系一位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5: 再见，卡西西。
6: 再见，姐姐。
8: 欢迎来到美丽的公园。
3: 嗨，帕尼，
7: 你们来得正好，我正准备在那边扎营呢。
3: 我能帮忙完成这个任务？太沉了。
7: 我举不起来，
3: 这太不懂。这里面究竟装了什么呀？
7: 我是水文学家，这是我全部的资料。
3: 什么是水文学家？
7: 水文学家就是研究水的科学家，这是我的工作。快看那边，
3: 那是什么？
7: 间歇泉，他们可以把将近1000加仑滚烫的水直接喷向空中。
3: 这个公园是以间歇泉而闻名的，
7: 但是这为什么会这样？
3: 好问题，地下的水被加热到沸腾并产生蒸汽，蒸汽占据的空间比水更大，而地下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蒸汽，这就会使得它，酷啊！但是等一下，到底是什么让这些水变热的呢？
7: 因为这个公园有座地下火山，它能让岩石变得非常热。
3: 滚烫的岩石把水加热了，
6: 所以。 这里有座火山，就在我们站着的地方下面。
7: 哦，是的，这些间歇泉每时每刻都在喷发，只要我们别靠得太近就好。

0: 安全。
1: 看到了吗？没什么好担心的，达西西。所以我该怎么协助你完成任务呢，帕尼？
0: 现在我需要你帮我解开这些绳子。
1: 我明白了，这次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分心。
2: 听起来很不错。兔兔兔做了特殊的温度计，无论水有多热，你都可以测量它的温度。
1: 哦，我会在一分钟内完成任务的。你好，请问你是驯鹿吗？
3: 不不不，我是只麋鹿，我的名字是埃尔顿。
1: 我的名字是冰托，你的鹿角让我印象深刻。它们很强壮吗？
3: 强壮到足以保护我自己。来，测试一下吧。哦不，我们站在一个地下硫磺泉的附近，
1: 味道好难闻啊。
3: 而且它们真的很烫，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如果地面开裂，我们掉进泉里就会被烫伤的。
2: 冰托，原来你在这儿。
1: 达西西、帕尼，你们要小心。
2: 这是什么味道？
0: 哦，是硫磺。我们脚下是硫磺泉，和间歇泉一样，地下滚烫的岩石把它们加热，而且硫磺能使水具有腐蚀性。太好了，你看，实在是太震撼了，
2: 而且也很危险。
0: 你说的对，
3: 得马上从这里出去了，冰兔。
1: 那我们得帮助达西西和帕尼。啊，你能跳去那里吗？
3: 我当然可以了。小朋友，我要怎么做呢？
1: 不要分心，冰托，好好想想。啊，绳子！你介意我把绳子绑在你强壮的鹿角上吗？
3: 没关系。
1: 埃尔顿，当我发出信号，你就往后拉，好吗？
3: 随时听从指令。
1: 达西西，帕尼，
0: 冰托，
2: 你要用它做什么？
1: 我来救你们了！抓住绳子！
0: 抓好了。
1: 好了，埃尔顿。现在发挥你鹿角的实力吧。快成功了，就是这样。
2: 成功了，
0: 太棒了。
1: 酷，
3: 棒极了。
0: 谢谢你，冰托，还有谢谢你，埃尔顿，对吧？
3: 没错，很开心帮到你们。
2: 谢谢你，埃尔顿，还有冰托，你的反应速度真的很快。
0: 没有你的帮助，我和达西西就会掉进硫磺泉了。
2: 又臭又烫的硫磺泉。
1: 硫磺泉比射炮不假的味道还要臭。很高兴你们平安无事。
2: 不过现在我得送你回家了。给皮医生打个电话吧，让他知道你平安到家了。
1: 嗨，哥哥，我平安到家啦。
4: 我知道，因为我就站在你的身后啊。
5: 帮助和救治完小海龟以后，我就顺道回家了，还给你带了点东西。
1: 啊，一块章鱼手表。
5: 达西西说你今天表现得非常棒。
2: 的确如此，
5: 真为你感到骄傲。恭喜你成为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宾托。
1: 谢谢你们。
6: 呼叫章鱼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间歇泉。

0: 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2: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3: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4: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5: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你在军队待过，会开车吗？
1: 没有，我不务实际，心比天高，就没学着该学的东西。
2: 我会。只不过是我当时学车的时候是方向盘是在右面，但是我们现在这台车。
3: 所有人快上车，
4: 快上
3: 上车。
5: 快

大河村就没了。你们谁要是活着冲出去，

回来给这儿的死人说一声。杀了。